0: 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

0: 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民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旭日东升，世界还属于我一个人。晨光与汗水是最公平的礼物，前者孕育希望，后者铸就尊严。面对时间的馈赠，你用双手和脊梁

0: 我叫旺拉，是日喀则市一名不动产登记老员工。我觉得有一首我们行业人自己写的诗，特别能描述我们这个群体和这份工作，在这里我想念给大家听。
1: 十年来，我们丈量土地的面积，核对权利身份，让每块土地都有姓名，测绘仪器的准星刺破尘雾，戒指坐标在风霜里生根，钢笔在审批单上拓印年轮，墨迹是根扁担，前头挑着地级调查的经纬，后头担着系统登布的晨昏。鲜红的印章象征着全为民所用，这枚朱砂痣寄压着暴风雨中摇晃的屋顶，也托起无数家庭心安的灯盏。十年已过，我仍记得初来乍到时，前辈们说，土地没有心跳，但登记人的手必须有温度。
0: 我刚接触不动产登记工作时，有一位老阿妈
1: 前来办证，想用家里的老房子抵押贷款用于孩子创业，却因老房子没有不动产证，银行不予受理。老阿妈眼含泪水向我诉说她的困难，我一边安抚老阿妈，一边翻阅资料，发现该房屋存在土地权属来源不明的问题。通过实地测量，协调居委会等相关部门，最终给他的房子办好了合法的不动产证。那天看着老阿妈捧着红本本时的笑容，我突然明白，每一份证书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0: 今年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实施的第十年，这十年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平凡却充满意义，说我们以十年为新的起点，继续守护老百姓的安居梦。
1: 十年是时光轻叠的扉页，在万千岗位的星途上，劳动者以汗水为韵脚，将初心写成大地的诗行。
2: 我叫王宇，在马油桥边境检查站工作15年了，很喜欢尼采说的一句话，生命的意义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对我来说，救民于危急，解民于困难，就是践行人生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答卷。我们主要负责对进出阿里地区人员及车辆进行登记查验，同时还担负着抢险救灾、服务过往旅客的责任。
3: 也在会上就咱们讲了，
4: 把油木拉山藏语的意思是母亲的恩惠，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付出都收获了满满的回馈。身着藏青蓝，在风中坚守，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旅途平安，更是千万人心中对安宁的信赖与守望。
5: 一二三，
6: 祖国万岁！

有人笑我们傻，我们确实有点傻，傻到在高原待久了，反应变得很迟钝，傻到在休假回家时，不知道怎么坐地铁。可即便再傻，面对需要我们从不迟疑。

0: 我们挺身而出。有人说我们是高高的山上憨憨的人，可我觉得我们是一群愿意扎根高地、志同道合的好兄弟。所谓傻，是用青春在风雪边关书写热爱的无悔。云卷云舒，四季轮转，站在时光的长河边回望，那些在时光褶皱里默默扎根的日子，终将在某个清晨绽放成惊艳的花火。
1: 我们要听着音，我来啥不行，我要准备给你们当地，我们要老古里里的什么，我要唱一唱松，我要跟那个谁啊前面的几规矩什么大规矩什么都是你他听着给咱们领给他去，他说刚才吃不吃血素的吃的要的，那你给你的这吃的那也不要的，哎，等到体外讲上距离结婚的时候，但是吃血素的吃的那也不要什么的。老许就各路忙起来，这应急完了。但现在各地对这特种部队级别刚才的那干那个地区多了，做了特级的这个开始提开始的学校么，学校老师提多了，内地呢，你们就学的这些了。
2: 雷伯尔特金将军呐，雄鸡谢家你们行，特种堂姐雄忙不，子路谢家就个儿扎。
1: 南端的这地区为难了，但是人类开的家门难了，就他的他的钱不济，也不是家门的，比你们那些个我也钱不大，那不钱不。啊，你开始他铁中大，地里个建个他熊忙不济家门呢，他旧个那些个他旧个成干么事活了吧？干么那些个他我越来越热的了，他我的肯定生活面还蛮好的。你他大大俺来个不对个他，你不得去对对，你铁外讲个他哎。看这个人不得母亲能当个车的你自己说了卡的那里他的那么讲的也不如的你的工作要了大概能是个老天地那么的等于你的今天的他点了几穿着这些他连累的这些几天是热的了他们都无奈的那的你们谢谢没呢他们的几天的按照每个汤教的几天的每个马桶的几天恰上了提下的恰上他们的按照每日几天我们想实际点点吧中华米粒那落地呢米粒它那个准备那落地就在那落地它那就像比例的它给里面是不得全体的话
0: 每一次看似轻盈的蝶变背后都藏着无数个暗夜里破茧的勇气在低吟从田间地头俯身耕耘的身影到清晨校门口的温情守望从阿里兰大门风雪中挺拔身姿到守护生命的医者从默默深耕匠心独运到服务窗口绽放的春风化雨无数劳动者以汗为路浇灌希望的种子以肩为梯托举明日的朝阳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

0: 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在哪里？
1: 审判，
6: 你们还有在哪里？我在哪里写？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1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将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化作生动实践，在雪域大地书写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持续火热进行，运动员们奋勇拼搏，挥洒运动激情。中国梦劳动美，当好主人翁奋进十五五。2026年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决赛落幕。2026山南市亚龙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号至10号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深刻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真挚情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苦干实干，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正强调，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加坚定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西藏贡献。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钉钉子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建设，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王军正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科学精准，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持续深入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慎终如始做好各项工作，查漏补缺，抓好复盘，对学习教育各项任务逐项开展回头看，持续跟踪推进，补齐短板弱项，紧盯问题，抓好整改，建立经常性整改整治台账，做到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健全机制，抓好转化，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把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化实干担当，树牢服务大局的政绩观，增强战略定力，抢抓发展机遇，积极主动作为，努力干事创业，坚持久久为功，树牢求真务实的政绩观，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坚守为民初心，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严守底线规矩，树牢清正廉洁的政绩观，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成为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
1: 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如春风吹拂高原，为西藏现代化建设锚定航向。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作生动实践，奋楫争先，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优势产业，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2: 前不久，自治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在纳曲市举行。大会以健康绿色全链升级，构建高原牦牛产业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同步设置特色畜牧产品展示、优良畜种评比大赛、专家交流研讨等一系列活动。
3: 首届牦牛产业大会集聚了区内的、外的这个各行各业的专家来共同探讨牦牛产业如何发展，就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呢，

0: 让我们可以成果进行大范围的推广，
1: 为我们破解牦牛产业发展瓶颈、完善产业发展体系带来了宝贵思路和方案。我们会充分借鉴、吸收本次大会的经营成果，持续深耕牦牛肉深加工领域，把产品做优做强，
2: 筛选出了一批优良生产性能的核心种源，搭建了选优推优的专业平台，不仅能引导牧民科学选种育种，更为西藏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核心动力。
3: 本次大会达成了一批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达3.73亿元，为我区牦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高原畜牧发展新格局再添新动力。
4: 我们立足高原的牧业实际，将牦牛的产业作为守护高原生态，带动群众增收。截至2025年底，牦牛存栏呢达到了610万头，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3: 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特色农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发展的方向指引，一年来化作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地处藏东腹地的昌都市，是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这里正上演着绿色发展的加速度。仅在今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突破190亿元，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相继落地，为高原经济注入澎湃绿电。作为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大脑，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的管理中心、数据中心、公修楼等项目核心建筑今年五月已全面封顶。该项目是昌都打造百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的核心一环，
5: 将承担对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电源实施的实时调度、数据分析和运维保障重任，它将直接服务于藏越支流等跨省区输电通道，为保障清洁能源稳定外送、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提供关键支撑。
3: 清洁能源产业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成为我区融入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支点。促进文旅产业融合，是总书记结合我区资源禀赋，从实际出发，为我区指出的一大发展方向。今年夏天，林芝市嘎拉桃花村换了新模样。
6: 这边就是我们野生桃树已经熟了，这边呢就是我们园区里面的这个水蜜桃，还有里面的观赏性的一些杏梅呀，还有苹果树呀，这种桑葚上千年的有7-8个，你看这桑葚结的活
7: 熟了，
6: 已经熟了，好吃吧？
7: 还挺甜的。
3: 连片的金黄向日葵迎风绽放，成为桃花源里一道新的风景线。遍地繁花，满枝鲜果，还有精心设置的林卡帐篷。这个夏天，村旁的水果采摘园也首次对外开园。
8: 我们种的臭栗子、向日葵、李子、苹果等等，6月份一直到的10月份都有观光采摘。
6: 采摘园每年村基地有收入12万多。
3: 文旅融合的多元布局，让嘎拉村破除一季爆红、三季平淡的格局，实现四季有景、四季可游、四季增收。
6: 我们现有的这些资源呢，盘活起来、利用起来，发展更多的新业态。跟我们拉萨的旅行社也进行了沟通，体验一下国林卡吧，可以组成这个团队进行这个响箭比赛，可以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可以赏花60大庆的这个彩车，也可以打卡感受我们夏日的这个桃花源。
3: 从草原牧场到光伏基地，从自然风光到文化盛宴，一年来我区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提及不稳、行稳致远，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发展动能持续转换，民生福祉稳步提升。总书记的嘱托已化为高原儿女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新征程上，西藏正以实干笃行回应时代召唤，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雪域篇章。
9: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持续火热进行，足球、篮球、田径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点开花，运动员们奋勇拼搏，全力以赴，挥洒运动激情。
10: 今天足球项目迎来奖牌。

0: 争夺战，教育系统对阵日喀则市代表队。上半场两队防守严密，攻防拉扯激烈，双方均未破门，比分维持0-0。一边再战，赛场对抗持续升温，日喀则代表队抓住战机成功破门，最终日喀则以1-0取胜，斩获本届运动会足球项目季军。
1: 第三名，自己心里有点遗憾，没能进入决赛。今后我们日喀则还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0: 三人制女子篮球赛事圆满收官，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历经3天7轮激烈比拼，拉萨代表队凭借6战全胜的出色战绩斩获冠军，林芝代表队收获亚军，山南代表队拿下季军。赛场上队员们奋勇比拼，默契配合，充分展现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
2: 我们整个教练组队员全部的努力下，这个冠军是我们拼尽全力拿到，非常高兴。
0: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同样亮点十足，非遗项目秀姿个人赛开启淘汰赛，选手斗智博弈，比拼谋略，八强争夺战火热角逐中，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奖项同步出炉，日喀则亚东县民族传统射箭获优秀创编奖，萨迦县强杆踏许斩获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
3: 昨天打了3场都赢了，就是很有信心。我也希望通过我这次来这边打比赛，然后总结经验，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
4: 今年时间也不长，今年虽然搞得这么久，最终给三队吃个羊头球。赖清杰最终给吃个体力男，后阵子训练全面水军的打拼，二位也多也在永久热爱将行于。
0: 抱石头骨朵传统力量赛事开赛，骨朵赛场拉萨选手江白战堆包揽冠亚军。抱石头比赛中，纳曲选手次仁罗布成功抱起350斤重石头，强势夺冠，尽显高原力量魅力。
5: 非常尊敬陆战点走接到点嘛，顺便我这点呢他不操心在那里干操点不成干了以后
6: dari kurduk di nala da ngara angin ni rasos tran jo kasgane yore andina ne ale ni de ngi de stem de gao zo shita jo sim nal ya ngam da so ro chung ane le chin je yang de nal shu tu be ane zo de mus na yes。
0: 田径赛场捷报频传，男子1500米决赛，拉萨队选手尼玛桑珠稳控节奏，后程冲刺，以4分07秒87夺得冠军。男女400米、100米决赛先后打响，在高强度的短跑比拼中，运动员全力冲刺，奋勇争先。400米赛场，拉萨选手次仁朗杰、次仁卓嘎发挥稳定，分别斩获男子、女子项目冠军。百米飞人大战精彩激烈，教育系统选手李宗浩、纳曲选手次仁央宗凭借强劲爆发力，分获男女100米桂冠。
7: 我前天还跑了男子5000米的亚军。一个赢的一个金牌，我是第一次参加成就的，非常好，整个赛事的举办非常棒，我觉得很有挑战性，
8: 挺开心的，我没想到我会拿到第一，或许是坚持一下吧，为了自己的梦想，希望以后一直跑下去，参加更多比赛。
9: 站在自治区最高的讲台上已经很高兴了，4年后我还会来，带着比这个还好的成绩再过来，希望比赛越来越好，也希望自治区的田径越来越好。
10: 大脑一片空白，感觉就是很快，一瞬间的事，心情还是很开心的，感谢自己的教练和队友们的帮助。
0: 铁饼项目决赛精彩上演，选手在投掷圈内旋转蓄力，奋力掷出，铁饼在空中划出有力弧线。经过激烈角逐，昌都选手程林家村拿下男子铁饼金牌，拉萨选手袁青斩获女子铁饼冠军。
11: 感觉还是比较激动的，很荣幸，拿了第一，然后为咱们拉萨市争光，保持着对体育的热爱，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2: 赛场之上，竞技不止一种模样。在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既有现代体育的速度与力量，也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底蕴与温度。不少运动员突破项目边界，双线征战赛场。在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双向奔赴中，续写传承与热爱的动人故事。
13: 本次赛事中，多名选手跨界参赛，双线拼搏，在不同赛场展现多元风采，让传统体育与现代运动碰撞出新的活力。来自林芝代表团的罗布旺堆便是篮球与珍珠球双向。

0: 项目参赛选手。今年22岁的他是湖北某高校校队队员，深耕现代篮球项目。此次首次站上区运会赛场，同时征战篮球、珍珠球两大项目。
1: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区运会的比赛，同时报了珍珠球和篮球两个项目，一次很特别的经历。第一次接触时比较新奇有趣。
0: 现代篮球侧重个人技术突破，而珍珠球作为传统民俗项目，更考验团队默契与临场配合。双线作战既是对体能的极大挑战，也是两种运动理念的碰撞融合。赛事比拼中，队伍多次在落后局面下凝心聚力、逆风拼搏，让罗布旺堆深刻感受到民族传统集体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
1: 这两个差别很大，篮球需要的是自己的技术可能多一点，珍珠球跟队友之间的配合、眼神交流可能更多。
0: 初次接触珍珠球，罗布旺堆便被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他表示将持续保持运动热爱，主动向身边同龄人普及推广珍珠球，让更多青年了解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1: 以后会坚持打球，保持热爱这种的民族传统运动，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更多的人去参与。
0: 同样双线逐梦赛场的还有阿里代表团运动员、基层体育老师丹增达杰。早年曾接受专业射箭训练的他，时隔数年重返赛场，同时征战射箭、响箭两大项目，重拾年少热爱。
2: 2017年参加了体校的射箭队，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就没碰过弓，得到通知，心里非常激动。
0: 竞技射箭依托专业器材辅助，响箭依靠纯人工手感与专注力，两项项目形式不同，技术相通。凭借扎实的射箭功底，丹增达杰快速适配响箭赛场。为全力备赛，他利用休假时间在拉萨集中集训，赛后持续专攻打磨技术，实现两项赛事状态同步提升。
2: 练射箭的话，必须把自己的标准的动作要打出来，标准的动作打不出来，不会得到一个好的成绩。然后这个动作带到响箭上，标准的动作做好了以后，响箭的成绩也挺好的。
0: 深耕基层体育教育，丹增达杰始终坚守传承使命。日常教学中，他在校组建射箭兴趣小组，开设特色课程，持续推广传统射箭文化。赛场拼搏之外，他更希望以赛事为契机，将传统体育技艺带回校园，扎根基层，助力民族体育代代相传。
2: 希望这次比赛完了以后，回到学校，把民族传统的这种文化带到我们学校，发扬光大。希望2030年也继续参加响箭和射箭的比赛。
3: 日前，2026年西藏自治区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练在拉萨举行。演练设定受突发自然灾害影响发生大面积停电的事故场景，设置跨区电力支援等17个演练科目，全方位检验我区电力保供和应急管理能力。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强调，要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加快电源结构优化，强化大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健全应急预案体系，不断提升应急能力。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观摩指导。
4: 今天上午，中国梦劳动美，当好主人翁，奋进十五五，2026年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拉萨举行，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基层一线、企事业单位、产业工人等领域的10名选手紧扣主题，立足自身岗位，用身边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劳动者坚守奉献、实干担当的奋斗历程。
5: 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托起太阳的哈达，主要围绕着两路精神去讲的。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的20周年，作为新青年，见证了西藏交通事业的变迁。
4: 自赛事启动以来，全区各级工会广泛动员，各行各业职工踊跃参与，经过多轮比拼，最终站上决赛赛场。选手们声情并茂的讲述，真挚的表达，深深打动现场观众，场内掌声经久不息。
6: 切身感受到了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奋战在基层一线奉献的模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7: 聆听了各行各业不同岗位的感人故事，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人民服务。
4: 整场比赛精彩纷呈，最终评委组按照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形象

0: 风度、综合印象四项核心评分标准现场打分，评选出赛事金银铜奖项，并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赛事不仅为全区各族职工搭建起展示自我、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更以鲜活的劳动叙事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扎根岗位、干事创业的饱满热情。
1: 今天获得了奖，但是我更多觉得是我们特殊行业这一群体获得了奖，我只是为他们发声。我们更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做出自己的努力，当好自己的主人翁。
2: 下一步，自需总工会将持续推进演讲比赛等活动，打造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品牌，发掘劳动故事，弘扬劳动精神。
3: 8月17号至21号，第三届西藏文艺评论讲习活动在拉萨举办。
4: 我们搞文艺评论工作的人，总是要能够把我们的研究跟当下从国家层面来讲最需要解决的、最倡导的这些问题建构起来。
3: 本次活动特邀了部分业内专家，开设了6场专题讲座，围绕中国影视知识体系、文学影视改编、新时代影视创作路径等议题开展了授课。
5: 我也看了很多我们藏族题材的电影，出现了很多有年轻、有创意、有想象力的一些导演。我们民族题材电影有它独特的价值，特别是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6: 我的授课的内容是电影改编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我们西藏的这种非常独特的地域文化，还有丰富的这种历史底蕴，对创作者来说也是非常新颖的。要注重文学界和影视创作界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就有助于我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去进行传播。
3: 本次讲习活动期间举办了《梦寻苏皮女儿国》、《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2场观影沙龙，并设置影艺论道圆桌研讨，搭建起业界专家与文艺创作者面对面的交流平台。
7: 我的电影也快上映了，我们目前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电影是不是可以结合一些文旅的功能。
8: 这次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好的评论它不仅仅是去评论一个作品，更在于去引领我们的创作，引领审美，去传播正能量，对我未来的创作非常的有指导意义。
3: 本届西藏文艺评论讲习活动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西藏湖北两地文联联合主办，首次实现鄂藏两地文艺研修活动深度融合，一体共建。
5: 近年来我们西藏影视创作行业涌现出一批不错的精品，着力培育本土专业评论人才，以优质的文艺评论引领影视精品创作，持续为我区文化强区建设注入文艺理论评论动能。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
9: 2026雅龙文化旅游节拟定于2026年9月2日至9月10日，在山南市浙当主城区举办。活动坚持文化搭台、文旅联动、经贸畅系、群众共享办节理念，深挖雅龙历史文化、民俗非遗资源，融合荆楚文化特色元素，打造一场接地气、有底蕴、广参与的文化盛会。
0: 2026雅龙文化旅游节深化鄂藏文化交融，共绘民族团结画卷，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办好老百姓的节日，推动文旅产业赋能，激活全域旅游市场，严守规范节俭底线，提升活动质效。设置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演出、群众文化展演、招商引资等系列配套活动，目前节庆筹备正有序推进。
10: 今年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的主题是藏源幻彩新时代，雅龙踏歌新征程，在文化传承上集中推出了近几年新编打磨的优秀文艺节目，在创新表达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主题有机融合。
11: 本届雅龙文化旅游节招商引资推介会紧紧围绕我市7大优势产业链建设目标，精准邀商，靶向对接产业链建设需求，精准签约，更加看重项目签约的质量，精简会务。

0: 积极调控客商规模，推动全市产业链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日前，我区印发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离境退税工作部署，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举措，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错那市举办第29届亚马戎物资文化交流会，本届物交会为期5天，共有325户商户进场参展，汇聚日用百货、农副特产、服饰鞋帽、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等932种商品，累计人流量8600余人次，总交易额超380万元，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2: 日前，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活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举办，全国49支基层文艺队伍参演，并同步开设文旅大集，集中展示各地非遗文创文旅资源。阿里地区25名边境乡村农牧民组成代表队参赛，将高原风貌、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效融入原创节目。此次参演集中展示了阿里特色非遗与文旅风采，同时以歌为媒，互学互鉴，助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近日，茶余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峡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活动以微宣讲、故事分享、通俗阐释等为载体，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家风涵养等内容开展宣传教育，在下茶余镇吉登村嘎巴广场、县电影院多点联动同步开展。活动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涵养文明家风，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江孜县爱心藏田公益项目在达孜乡启动，活动现场相关负责人员签署爱心帮扶战略合作协议，多家企业认领良田，成为首批爱心田长。目前爱心企业共认领农田100亩，负责产出销售，还与50户困难残疾家庭结对帮扶，提供物资。该模式可擦亮青稞品牌，也能助力群众稳定增收。日前，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第7届珠峰协运舞蹈大赛决赛举行，全市各县区参赛队伍集中展示堆鞋、强鞋、假鞋、落鞋、鞋庆等非遗民间歌舞。比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让传统民间歌舞焕发生机，展现了珠峰脚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时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只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府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1: 是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

0: 们与那和尚有交情。
1: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2: 是。
1: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3: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3: 师父，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
4: 好，咱们
6: 快
4: 走。
6: 快，
3: 请。
4: 跟上，跟上。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3: 你笑什么你呀、
4: 只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3: 悟空，
2: 令师何在？
5: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4: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5: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5: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1: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5: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1: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6: 还得刷锅做饭。锅巴。
1: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5: 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1: 不行，
6: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
5: 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1: 就是那

0: 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1: 哎，等我拿上金鸡子。
0: 哎，
1: 走。
2: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0: 师父，请。
3: 啊，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2: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0: 师父。
3: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0: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3: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0: 你看呢。
3: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1: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0: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哎，嗯，走。
1: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0: 你看，你看，
2: 请。
0: 啊，拿走，拿走，
2: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1: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0: 嗯，可惜，可惜。哎，要不，
1: 嗯，
0: 要不，
1: 对呀，
0: 咱俩吃了吧。
1: 哎。

0: 师兄，嗯，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嗯，过
1: 来。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哎，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的。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你见过吗？嗯？
1: 什么？
0: 人参果。啊，
1: 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嗯，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啊、
1: 有理。
0: 可他倒好，这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嗯，
1: 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哎，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啊、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嘿嘿嘿，哎，嗯，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哼！
1: 三生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哎，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三十个果子。
0: 才三十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三百六。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四万七千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土地，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三分呐、啊！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大圣。

0: 快去快去！
1: 哎呀，还得叫他！
0: 快去！
1: 沙师弟，
2: 二师兄，叫我，
1: 你快来呀！
2: 哎，
1: 快来，
2: 大师兄。

0: 哦，嗯，叫我什么事啊？
1: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0: 啊，人参果，哪儿来的？
1: 嗯，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1: 啊，
0: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

0: 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
1: 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2: 人参果呀。
3: 不见了，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0: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3: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三十个，我们吃的三个你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2: 搞个
4: 你怎么了啊？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我带他路上小点声。
4: 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 16 17 18 19 20 21 22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6: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4: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宝贼。师弟。
6: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4: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6: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4: 哎，
6: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4: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2: 哎呦，
6: 徒弟们，
7: 师父话了，师父叫我们呢。
3: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慢有承认。
2: 可千万别说，
6: 徒弟们，快来。
0: 师父，饭快好了。
6: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0: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4: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3: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6: 悟空。
3: 师父，
6: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2: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3: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4: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0: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要藏进一个，你藏进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2: 少说两句，
3: 摘他三个。
4: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对，
3: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嘛。
4: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3: 胡说！
0: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2: 二兄，
3: 休得到来！
6: 徒弟， 到底摘了他几个？

0: 师傅，是三个。
1: 不对，四个。
2: 三个，
1: 四个，
2: 三个，
1: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碰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0: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走吧。
1: 好吧。
0: 断了我们家仙哥，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师傅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坏呢？
1: 就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仙家宝贝。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0: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
1: 我有个办法。
0: 师父，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罪
0: 得罪，
2: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2: 你看
1: 啊，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5: 啊？
2: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得，
6: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2: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7: 是啊，哎，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春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哎呀，
1: 长老，
2: 二兄，二兄，
1: 您到起手了。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3: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4: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5: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树来！

0: 行凶，打三十遍。
1: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2: 师父，我来了。师傅，我们走，赶紧！
3: 师兄，快救我呀！
1: 来呀，走，跟上，快点走！
3: 你抢走，
1: 快点！师弟，快快，
2: 师弟跟上！
1: 快走！
2: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
1: 快走！
3: 又来了！
0: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1: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
3: 爷爸，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0: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3: 啊！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师兄。

0: 你这猴头，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1: 师父，
0: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2: 哎，慢着慢着，炸我师父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3: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2: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0: 好大口气。
2: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0: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2: 好好好。
0: 哪里去？
2: 找医术的方去。
0: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2: 几天？
0: 三天。
2: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着，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4: 三位老弟，
5: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2: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6: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2: 偷吃了算的什么？
7: 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2: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7: 啊，断根啊，
8: 他把他弄断了。
6: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2: 正是正是。
6: 你好冒失啊。
2: 哎，
8: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2: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6: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许你说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
2: 悟空。
3: 师父。师父。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2: 孙悟空，
1: 嗯，
2: 哪里去？
1: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2: 嗯，
1: 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2: 请。
1: 请。
3: 你干什么来了？
4: 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3: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汤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

0: 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

0: 七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福经。
1: 在。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1: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1: 这。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爹，
1: 你快起来吧，
0: 这个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
0: 快扶起来。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有了！太好了。

0: 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一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哇，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0: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3: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4: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你先坐。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5: 夫人。

0: 妖怪，妖怪！
1: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0: 小女子见礼。
2: 馒头。

0: 那就请吃一个吧。
1: 师兄，
2: 师傅，
3: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0: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1: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3: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0: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0: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3: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2: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
3: 八戒，
2: 啊，
3: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啊，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3: 这
2: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1: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2: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1: 二师兄
2: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1: 二师兄
2: 去，走走，你走走走走走，快走吧。啊，师父
3: 也好。
4: 师父，
5: 悟空。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

0: 猫、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1: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2: 悟空，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3: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2: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母，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没看见，没看见。
4: 女儿，我的女儿啊！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4: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0: 妖怪，
3: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1: 还不曾了。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能这么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押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真。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是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可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

0: 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1: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0: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0: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2: 住嘴！
3: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4: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一好乖。
4: 哎，猴哥！哎呦！
2: 悟
1: 空，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1: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4: 师父，您看。
1: 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禁地。
3: 妖精，妖精，看

0: 妖怪！
1: 二兄，
2: 师兄，二兄，
1: 师兄，
2: 二兄，
1: 师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说：“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飞马，

0: 师父，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1: 师父，你回去吧。师父，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
2: 赶我，好，我走。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
2: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师父，打开包袱，取出纸笔，代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3: 啊，
4: 师父，写不得。

0: 气也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2: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你看这

0: 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0: 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3: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4: 买贵了
3: 退，
4: 通通给你退，
2: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

0: 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
2: 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
4: 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4: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5: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6: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5: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2: 嗨，你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2: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3: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
2: 是。
1: 哪儿花宅去了？
0: 二师兄，
3: 妖怪，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4: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5: 就在这儿，
4: 都怪你这
0: 师傅。

大王，大王，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0: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1: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0: 哎妈！
1: 慢！
2: 哎，站住，站住，站住！
0: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3: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1: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4: 大王，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3: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5: 阿弥陀佛，
3: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
6: 哼，你看看我是谁
5: 啊？你。
6: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5: 白骨夫人，
6: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恨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
1: 走走走，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打打打打，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一次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哎呀，
2: 好，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3: 啊！怎么跑了？啊！
4: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2: 夫人，
4: 我来为你治病。
2: 夫人，你好些了吗？
0: 嗯。
2: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0: 嗯。
2: 夫人。
0: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2: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5: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2: 嗯，怎么，
5: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2: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2: 你，哎，
5: 夫人放的，这可就……
0: 你给我出去！
5: 嗯，
2: 出去！
5: 哼，
0: 夫君，
2: 哎，
0: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2: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2: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2: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2: 在哪儿呢？
6: 伙计，
2: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

0: 饶了你师父。
1: 在哪儿呢师父？
0: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2: 这上哪儿去找啊？
3: 再找一找吧。
2: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3: 你就会睡觉。
2: 都怪你，都
3: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4: 八戒，
2: 啊啊，
4: 八戒，
2: 师父是。

0: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1: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0: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2: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0: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2: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0: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2: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0: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3: 是。
4: 你看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6: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2: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0: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0: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4: 我
5: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0: 你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5: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7: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8: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5: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8: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9: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8: 谁？
9: 是夫人。
8: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9: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8: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10: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

0: 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呀、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0: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 唐僧就在宫中。
2: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3: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2: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3: 是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4: 啊！我

0: 见。哎，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
0: 你快去救师傅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他怎么来了？
3: 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要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3: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我来！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3: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3: 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哥哥，
3: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3: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3: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3: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3: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3: 就随我来吧。
1: 别看。
3: 走吧。

0: 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啊，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啊，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倒是联动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傅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哎，慢。
1: 嗯，
0: 嘿，
1: 上哪儿去了？啊，哎，嘿，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骚瘟的弼马温！
0: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子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哎呀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0: 小的们，给我打！
1: 哎呀，别打！
0: 别打！
1: 师兄，哎呀，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大进，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
1: 哎，大师兄，
0: 沙师弟，
1: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2: 哦，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2: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2: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2: 快走。
3: 夫人，
2: 夫君，
3: 夫人，
2: 夫君，
3: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2: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3: 不妨事，不妨事。
2: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3: 不要紧，

0: 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1: 我吃了吧。
0: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2: 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3: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八戒，
1: 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
2: 大师兄，师傅，
1: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2: 师傅，
1: 悟空。
3: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

0: 肉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0: 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

0: 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0: 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1: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悟净，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2: 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3: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好啦！
2: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
2: 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说这个唐僧干什么？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3: 当真？ 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哎，
2: 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好，小的们，等等，等等，哎，贤弟。
1: 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样照样。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样照样。哎，师傅，这是什么山？石头山。
2: 懂什么洞？石头洞。洞是什么门？
1: 丁儿丁的铁链门。
2: 洞里有多远？
1: 洞里有多远？
2: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朱心忙计不清了，
1: 对不对？
2: 师傅，悟空，师傅，你看，
4: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岂是该打？好，
1: 师傅，
2: 悟空，关起后校再打不迟。好。
1: 师傅，你看，
5: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岂是该打？好，师傅，
1: 悟空，关起后校再打不迟。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好，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5: 不敢，
1: 快去！不敢了，快！二兄去吧。
5: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
1: 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

0: 我是过路的。
1: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2: 大王，这和尚真正土生的呀。
3: 好，
1: 你看，
3: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3: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吧。
3: 哥哥
4: 啊，
3: 哥哥
4: 啊，
3: 看让我抓住了一个。
4: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3: 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上来。
4: 放了我
5: 你老实点。
4: 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5: 啊。没用
0: 就放了我吧。
5: 不能放
3: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它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大王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3: 哥哥
4: 啊，
3: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4: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3: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6: 啊。师父，你瞧。
3: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7: 在哪儿呢？
3: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8: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3: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8: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3: 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8: 啊。
3: 你们先回洞去。
8: 好，
3: 我自有

0: 师傅，
1: 救命啊！师傅，救命啊！师傅，
2: 师傅在前面。
1: 救命啊！师傅，救命啊！
2: 师傅，
1: 望师傅救命啊！
2: 嗯，哎呀，师傅，不可！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3: 哎，师傅，
2: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3: 师傅，我。
4: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5: 啊，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0: 哥哥，
1: 有劳贤弟，你来看。
2: 啊，你这
1: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对，怎么
4: 真不知道？
5: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1: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不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6: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1: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5: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1: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5: 嗯，
1: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6: 好，师傅，
1: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5: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1: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7: 好你个山神，不怕俺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8: 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7: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不了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8: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7: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9: 你放我！这是谁呀？
10: 谁呀？
9: 嗨，你什么呀？干什么呢？叫！
11: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9: 跌跤就是觐见礼，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11: 我是蓬莱山来的。
12: 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
11: 我就是神仙。
9: 哦，神仙！
11: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9: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好人
13: 就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吧，
9: 神仙，
13: 渡了我们，
9: 渡了我们，
13: 是真的好人呐！
11: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
9: 我们从莲花洞来的，去捉拿孙悟空。

0: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呗。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什么宝贝？紫金红葫芦。哎，杨志于净瓶。拿来给我看看。
1: 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
0: 可怎么装人呢？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顶着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1: 好宝贝，
0: 好厉害！给我！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1: 你也有宝贝。
0: 来，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2: 哎，老神仙，
0: 老神仙，老神仙，
2: 我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呐！
0: 老神仙，
1: 起来，老神仙，
0: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1: 爷爷，老神仙，老神仙，老神仙，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0: 是啊，
3: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1: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3: 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1: 装给我们看看。
3: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那好。三太子，三太子，大圣，
0: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3: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0: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4: 总是道兵听兵听见，如不听我调遣，我便大声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知道天怎么装了，你快把天给我们放出来了，要不然快把
1: 天放
0: 不见
1: 来吧。
2: 呀哈，天怎么又亮了？
1: 哎呦，谁亮了？天亮了！
0: 哎呀，您法力无边呀，
1: 天灵啊！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2: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喝。
1: 老神仙，等等，
0: 哎，
1: 等等我们呀，
0: 法力无边呐！
2: 老神仙，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
1: 儿？是啊，
4: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
0: 真在那儿？
4: 孙行者，来了！哎呀，
0: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5: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0: 行，给他换。走，
1: 来，走，哎，老神仙，
0: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1: 是啊，
0: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1: 对
0: 啊，
1: 对，
4: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

0: 是个精细鬼呀、啊！
1: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对，换，
2: 嗯，老神仙
1: ，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2: 怎么样？
0: 好吧，就算我会去。
1: 太好了，我们换。

0: 杯。
1: 哎，别别别，
2: 那行行好，
1: 哎
3: 哎呦，哎呦，哎呦，
1: 大王，请看好宝贝。嗯
3: 啊。
1: 哎，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哎，
4: 请大王看看吧。哎
3: 哎，好，打开看看。
1: 打开
2: 是。
3: 哎呦！
5: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唐僧肉啊，
6: 小的们，
7: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1: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7: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1: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6: 你来，
1: 不是。哎，
4: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7: 小的们，点起火把，
1: 点火。
7: 怎么不灵？
4: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1: 真有咒语。
4: 好，来，
1: 好，
4: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3: 不灵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4: 哎哎哎，怎么变小了？
3: 哎呀，怎么样？这这抓住他。
7: 猴毛
3: 啊
7: 啊，猴毛
2: 上猴子的当了。
8: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儿？
4: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1: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
4: 你们两个废物！
3: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哎
4: 呦，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3: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7: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1: 大王，让我们去吧，
4: 我们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接回来，
7: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1: 是，
4: 谢谢大王。
3: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4: 是，
7: 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4: 大王。
1: 慢点。哎呀，哎，别着急。哎呀，
9: 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儿？

0: 原来是个狐狸精。
1: 哦，
0: 咦，
2: 孩儿参见干娘，
3: 参见奶奶。
4: 啊，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3: 谢干娘。
4: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5: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6: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4: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6: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4: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5: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4: 我还挺厉害的呢。
7: 慢走。
4: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5: 是啊是啊。
8: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9: 哼。二兄，你笑什么？
8: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9: 你怎么知道？
4: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10: 小弟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8: 遭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11: 郭德儿，哼，快跟老娘叩头吧。

0: 你往里面逃！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
1: 你来看，
2: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1: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2: 真的，
1: 小的们，
3: 还有嘞，
4: 来，动手！
2: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1: 走，喝去！来来来，
2: 喝！喝喝喝！
1: 来来来来！哥哥，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2: 咱们就放。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看待？
1: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0: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1: 你得了吧！
2: 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吵大话了！
0: 别吵！啊，喝！咱们是唐僧肉。沙师弟，哎，吊根毫毛。哎，哎，嗯，快坐。

0: 傻师弟，你等着。
1: 梁梁不好了，
2: 什么事
1: 儿？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就把他装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德行孙啊，德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啊，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3: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4: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丫都化了
2: 啊？是吗？
4: 腰都化了，
3: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快打开看看。再看看，
3: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4: 大王，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3: 谢谢哥哥。
4: 还有，
2: 来。来，
0: 好宝贝啊！
5: 大王，二位大王，都外有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3: 怎么？
2: 贤弟，晃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2: 好。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0: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3: 我不信。
0: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竟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3: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3: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1: 行者孙，
0: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灵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呀，
2: 贤弟呀！
3: 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4: 哎，放下来！哎，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3: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4: 哎，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3: 对，
2: 把他的皮扒了，
3: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1: 大王，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2: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5: 好，
2: 好，
5: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1: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3: 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1: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怪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3: 师祖，饶了我们吧。
1: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1: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3: 谢师祖。
1: 快救你师父去吧。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6: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2: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4: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5: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7: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

0: 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呸，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呸，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

0: 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然纪律。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持续火热进行，足球、篮球、田径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点开花，运动员们奋勇拼搏，全力以赴，挥洒运动激情。
1: 足球项目迎来奖牌争夺战，教育系统对阵日喀则市代表队。上半场两队防守严密，攻防拉扯激烈，双方均未破门，比分维持0-0。一边再战，赛场对抗持续升温，日喀则代表队抓住战机成功破门，最终日喀则以1-0取胜，斩获本届运动会足球项目季军。
2: 第三名，自己心里有点遗憾，没能进入决赛。今后我们日喀则还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1: 三人制女子篮球赛事圆满收官，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历经3天7轮激烈比拼，拉萨代表队凭借6战全胜的出色战绩斩获冠军，林芝代表队收获亚军，山南代表队拿下季军。赛场上，队员们奋勇比拼，默契配合，充分展现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
3: 我们整个教练组队员全部的努力下，这个冠军是我们拼尽全力拿到，非常高兴。
1: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同样亮点十足，非遗项目秀姿个人赛开启淘汰赛，选手斗智博弈，比拼谋略，八强争夺战火热角逐中，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奖项同步出炉，日喀则亚东县民族传统射箭获优秀创编奖，萨迦县强杆踏许斩获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
4: 昨天打了3场都赢了，就是很有信心。我也希望通过我这次来这边打比赛，然后总结经验，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
5: 今年时间也不长，一年三年搞都撑不住，最终给十队七个人脱球。那现在最终给七个体力能，或者是训练，全面水准的达标，我为越多越在永久热爱将心语。
1: 抱石头骨朵传统力量赛事开赛，骨朵赛场拉萨选手江白战堆包揽冠亚军。抱石头比赛中，纳曲选手次仁罗布成功抱起350斤重石头，强势夺冠，尽显高原力量魅力。
6: 非常尊敬日常竞走协作点嘛，顺便我这家呢俺他不操心再拿了个车点不成干了
7: 有다다리구도기디나라다나라응니우라소스전주가스가네여래아디나네알리니우드응니데스템데가우저시다조스심나리야남다서르치몰아니레친제양디나슈트베아니저버드무스나유스
1: 田径赛场捷报频传，男子1500米决赛，拉萨队选手尼玛桑珠稳控节奏，后程冲刺，以4分07秒87夺得冠军。男女400米、100米决赛先后打响，在高强度的短跑比拼中，运动员全力冲刺，奋勇争先。400米赛场，拉萨选手次仁朗杰、次仁卓嘎发挥稳定，分别斩获男子、女子项目冠军。百米飞人大战精彩激烈，教育系统选手李宗浩、纳曲选手次仁央宗凭借强劲爆发力，分获男女100米桂冠。
8: 我前天还跑了男子5000米的亚军，一个赢的一个金牌。我是第一次参加成这个，非常好，整个赛事的举办。非常棒，我觉得很有挑战性，
9: 挺开心的。我没想到我会拿到第一，或许是坚持一下吧，为了自己的梦想，希望以后一直跑下去，参加更多比赛。
10: 站在自治区最高讲台上已经很高兴了，4年后我还会来，带着比这个还好的成绩再过来，希望比赛越来越好，也希望自治区的田径越来越好。
11: 大脑一片空白，感觉就是很快，一瞬间的事，心情还是很开心的，感谢自己的教练和队友们的帮助。
1: 铁饼项目决赛精彩上演，选手在投掷圈内旋转蓄力，奋力掷出，铁饼在空中划出有力弧线。经过激烈角逐，昌都选手程林家村拿下男子铁饼金牌，拉萨选手袁青斩获女子铁饼冠军。
12: 感觉还是比较激动的，很荣幸，拿了第一，然后为咱们拉萨市争光。保持着对体育的热爱，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0: 21号，中国梦劳动美当好主人翁，奋进15.5。2026年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拉萨举行，比赛吸引各行各业职工踊跃参与，为全区各族职工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共进的平台。
13: 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基层一线、企事业单位、产业工人等领域的10名选手紧扣主题，立足自身岗位，用身边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劳动者坚守奉献、实干担当的奋斗历程。
14: 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托起太阳的哈达，主要围绕着两路精神去讲的。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的20周年，作为新青年，见证了西藏交通事业的变迁。
13: 自赛事启动以来，全区各级工会广泛动员，各行各业职工踊跃参与，经过多轮比拼，最终站上决赛赛场。选手们声情并茂的讲述，真挚的表达，深深打动现场观众，场内掌声经久不息。
15: 切身感受到了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奋战在基层一线奉献的模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16: 聆听了各行各业不同岗位的感人故事，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人民服务。
13: 整场比赛精彩纷呈，最终评委组按照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综合印象4项核心评分标准现场打分，评选出赛事金银铜奖项，并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赛事不仅为全区各族职工搭建起展示自我、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更以鲜活的劳动叙事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扎根岗位、干事创业的饱满热情。
17: 今天获得了奖，但是我更多觉得是我们特殊行业这一群体获得了奖，我只是为他们发声。我们更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做出自己的努力，当好自己的主人翁。
18: 下一步，自区总工会将持续推进演讲比赛等活动，打造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品牌，发掘劳动故事，弘扬劳动精神。
0: 2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
19: 2026雅龙文化旅游节拟定于2026年9月2日至9月10日，在山南市浙当主城区举办。活动坚持文化搭台、文旅联动、经贸畅系、群众共享办节理念，深挖雅龙历史文化、民俗非遗资源，融合荆楚文化特色元素，打造一场接地气、有底蕴、广参与的文化盛会。
13: 2026雅龙文化旅游节深化鄂藏文化交融，共绘民族团结画卷，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办好老百姓的节日，推动文旅产业赋能，激活全域旅游市场，严守规范节俭底线，提升活动质效。设置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演出、群众文化展演、招商引资等系列配套活动，目前节庆筹备正有序推进。
20: 今年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的主题是藏源幻彩新时代，雅龙踏歌新征程，在文化传承上集中推出了近几年新编打磨的优秀文艺节目，在创新表达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主题有机融合。
21: 本届雅龙文化旅游节招商引资推介会紧紧围绕我市7大优势产业链建设目标，精准邀商，靶向对接产业链建设需求，精准签约，更加看重项目签约的质量，精简会务，积极调控客商规模，推动全市产业链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2: 日前，我区印发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离境退税工作部署，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举措，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近日，措纳市举办第29届亚马戎物资文化交流会，本届物交会为期5天，共有325户商户进场参展，汇聚日用百货、农副特产、服饰鞋帽、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等932种商品，累计人流量8600余人次，总交易额超380万元，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日前，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第7届珠峰协运舞蹈大赛决赛举行，全市各县区参赛队伍集中展示堆鞋、墙鞋、假鞋、落鞋、鞋庆等非遗民间歌舞。比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让传统民间歌舞焕发生机，展现了珠峰脚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
0: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3: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为保障155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前7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21号，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真正实现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的物流成本。21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1号，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该船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交付投用后，将赴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

0: 马，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十五公尺。

0: 增加一道无脊型铁丝网，是。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脊型铁丝网。是。
1: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咱们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
1: 哎，
0: 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1: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
0: 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冷。
1: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1: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团长，稍息。
1: 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0: 杨卫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1: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0: <笑>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3: 天黑以后，斯巴莱替换你们。是。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老成个鬼样子。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4: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0: 来来来，班长，讲一个。
3: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0: 怎么，还真点穴唱啊？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0: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抢渡大渡河。
3: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什么酒啊，六子？别乱嚷！<笑>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
0: 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笑>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3: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笑>
0: 连长，还是您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
0: 连长，
3: 你会讲，连长，
0: 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3: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放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
4: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心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彭，转歪头。吴老贵、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吴老贵，准备搭话。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88师、24团巡洋的，真扯淡！要你们巡洋，我们的炮艇是神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领不下大家。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2: 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3: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布阵大枪，周上系烟尾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 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靠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都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 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曹国的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边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2: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 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2: 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

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

0: 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2: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1: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2: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1: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2: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婚吧。
3: 可以。
1: 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哎，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四姐，是你呀、啊。
1: 可算找到你们了，
2: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1: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1: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2: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1: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的，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斧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4: 嗯，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3: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5: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3: 是，是。
5: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6: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7: 兄弟，
6: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8: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7: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您保安。

0: 真是吃冤枉了。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天天剿我，抓我，
0: 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
1: 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处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心被砍木头去。
4: 是喽。
3: 好，你好啊，班长。
5: 坐。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3: 哎呦，军司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3: 军站住，去吧。

0: 去把那张地图搞来，动作要迅速。
1: 班长，
2: 嗯，
1: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使馆，灯标这边归86使馆，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
0: 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一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
1: 你还没想造反呢？
3: 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5: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的。

0: 我们工作的不坏呀，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1: 我师28集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2: 我师28四团。
3: 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4: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1: 是。
4: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 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查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喂，
5: 是陈武营吗？
6: 马上要进入阵地，把老百姓赶掉了没有？都敢关了。好，你们要注意警戒啊！是。
7: 多少门炮？30多门，
6: 是往江边开的。
7: 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
6: 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大钟，你乱叫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了。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
5: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纤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

0: 凉拌，那个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精选陈级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2: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3: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3: 美味更营养。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本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3: 老少皆宜，好消化。
2: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一年四季都能吃。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7: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9: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啊、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泡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

0: 说比饭店的辣片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1: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上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1000幅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的太好吃了，
7: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9: 咋吃都好吃，这又美味又健康。
0: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啊、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3: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1: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10: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12: 是啊，你还来
2: 审判，
13: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就在那里写
2: 了。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房价，借个活儿。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价，抽一支吧。
1: 好了吗？
2: 好了，开吧。

0: 们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
5: 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6: 师傅，
5: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6: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5: 执行命令。
6: 是，
5: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6: 调整好了，讲话吧。
5: 好。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9: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10: 长江，我是黄河。
11: 站住！

0: 立刻向镇长报告，敌人全部被我们包围在孤牛山上，天黑以前解决战斗。是。
1: 连长，没什么。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吐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留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您到哪去了？我去，别受伤了。
1: 来，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1: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赶快点火。
4: 是。
5: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3: 是。

什么？共军全线渡江了！给我死守！

一把青面，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

0: 鲜果蔬，山顶食材，绝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1: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 名额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持续火热进行，足球、篮球、田径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点开花，运动员们奋勇拼搏，全力以赴，挥洒运动激情。
1: 足球项目迎来奖牌争夺战，教育系统对阵日喀则市代表队。上半场两队防守严密，攻防拉扯激烈，双方均未破门，比分维持0-0。一边再战，赛场对抗持续升温，日喀则代表队抓住战机成功破门，最终日喀则以1-0取胜，斩获本届运动会足球项目季军。
2: 第三名，自己心里有点遗憾，没能进入决赛。今后我们日喀则还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1: 三人制女子篮球赛事圆满收官。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历经3天7轮激烈比拼，拉萨代表队凭借6战全胜的出色战绩斩获冠军，林芝代表队收获亚军，山南代表队拿下季军。赛场上，队员们奋勇比拼，默契配合，充分展现昂扬向上的体育风貌。
3: 我们整个教练组队员全部的努力下，这个冠军是我们拼尽全力拿到，非常高兴。
1: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同样亮点十足，非遗项目秀姿个人赛开启淘汰赛，选手斗智博弈，比拼谋略，八强争夺战火热角逐中，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奖项同步出炉，日喀则亚东县民族传统射箭获优秀创编奖，萨迦县强杆踏许斩获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
4: 昨天打了3场都赢了，就是很有信心。我也希望通过我这次来这边打比赛，然后总结经验，让更多的人参与到

0: 这个项目里面，
1: 今年时间也不长，明年什么人家都进不穷，最终给十多七个人脱穷。那现在水军给七个体力人，或者是训练，全面水军给打拼，二位也多也在永久热爱江西鱼。
2: 抱石头骨朵传统力量赛事开赛，骨朵赛场拉萨选手江白战堆包揽冠亚军。抱石头比赛中，纳曲选手次仁罗布成功抱起350斤重石头，强势夺冠，尽显高原力量魅力。
3: 非常将军日战结束，接到电话，说叫我去家呢，俺他不操心，再拿了干草点不成，干了我。
4: 다다리굴도기디나라다나라안기니브라소스전주가스가네여래아디나네알레니브등니데스템데가우저시다주스심나리야남다서로친을아니레친제양디나르슈트베아니저버드무스네유스
2: 田径赛场捷报频传，男子1500米决赛，拉萨队选手尼玛桑珠稳控节奏，后程冲刺，以4:07.87夺得冠军。男女400米、100米决赛先后打响，在高强度的短跑比拼中，运动员全力冲刺，奋勇争先。400米赛场，拉萨选手次仁朗杰、次仁卓嘎发挥稳定，分别斩获男子、女子项目冠军。百米飞人大战精彩激烈，教育系统选手李宗浩、纳曲选手次仁央宗凭借强劲爆发力，分获男女100米桂冠。
5: 我前天还跑了男子5000米的亚军，一个赢的一个金牌。
6: 我是第一次参加成就的，
5: 非常好，整个赛事的举办。非常棒，我觉得很有挑战性，
7: 挺开心的。我没想到我会拿到第一，或许是坚持一下吧，为了自己的梦想，希望以后一直跑下去，参加更多比赛。
8: 站在自治区最高讲台上已经很高兴了，4年后我还会来，带着比这个还好的成绩再过来，希望比赛越来越好，也希望自治区的田径越来越好。
9: 大脑一片空白，感觉就是很快，一瞬间的事，心情还是很开心的，感谢自己的教练和队友们的帮助。
2: 铁饼项目决赛精彩上演，选手在投掷圈内旋转蓄力，奋力掷出，铁饼在空中划出有力弧线。经过激烈角逐，昌都选手程林家村拿下男子铁饼金牌，拉萨选手袁青斩获女子铁饼冠军。
10: 感觉还是比较激动的，很荣幸，拿了第一，然后为咱们拉萨市争光。保持着对体育的热爱，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1: 21号，中国梦劳动美当好主人翁，奋进155。2026年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拉萨举行，比赛吸引各行各业职工踊跃参与，为全区各族职工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共进的平台。
12: 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基层一线、企事业单位、产业工人等领域的10名选手紧扣主题，立足自身岗位，用身边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劳动者坚守奉献、实干担当的奋斗历程。
13: 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托起太阳的哈达，主要围绕着两路精神去讲的。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的20周年，作为新青年，见证了西藏交通事业的变迁。
12: 自赛事启动以来，全区各级工会广泛动员，各行各业职工踊跃参与，经过多轮比拼，最终站上决赛赛场。选手们声情并茂的讲述，真挚的表达，深深打动现场观众，场内掌声经久不息。
14: 切身感受到了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奋战在基层一线奉献的模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15: 聆听了各行各业不同岗位的感人故事，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人民服务。
12: 整场比赛精彩纷呈，最终评委组按照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综合印象4项核心评分标准现场打分，评选出赛事金银铜奖项，并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赛事不仅为全区各族职工搭建起展示自我、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更以鲜活的劳动叙事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扎根岗位、干事创业的饱满热情。
0: 今天获得了奖，但是我更多觉得是我们特殊行业这一群体获得了奖。我只是为他们发声，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做出自己的努力，当好自己的主人翁。
6: 下一步，自区总工会将持续推进演讲比赛等活动，打造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品牌，发掘劳动故事，弘扬劳动精神。
11: 2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山南市亚龙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
16: 2026亚龙文化旅游节拟定于2026年9月2日至9月10日，在山南市浙当主城区举办。活动坚持文化达台、文旅联动、经贸畅系、群众共享办节理念，深挖亚龙历史文化、民俗非遗资源，融合荆楚文化特色元素，打造一场接地气、有底蕴、广参与的文化盛会。
12: 2026亚龙文化旅游节深化鄂藏文化交融，共绘民族团结画卷，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办好老百姓的节日，推动文旅产业赋能，激活全域旅游市场，严守规范节俭底线，提升活动质效。设置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演出、群众文化展演、招商引资等系列配套活动，目前节庆筹备正有序推进。
17: 今年山南市亚龙文化旅游节的主题是藏源幻彩新时代，亚龙踏歌新征程，在文化传承上集中推出了近几年新编打磨的优秀文艺节目，在创新表达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主题有机融合。
18: 本届亚龙文化旅游节招商引资推介会紧紧围绕我市七大优势产业链建设目标，精准邀商，靶向对接产业链建设需求，精准签约，更加看重项目签约的质量，精简会务，积极调控客商规模，推动全市产业链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9: 日前，我区印发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离境退税工作部署，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举措，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近日，错那市举办第29届亚马荣物资文化交流会。本届物交会为期5天，共有325户商户进场参展，汇聚日用百货、农副特产、服饰鞋帽、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等932种商品，累计人流量8600余人次，总交易额超380万元，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日前，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第7届珠峰协运舞蹈大赛决赛举行，全市各县区参赛队伍集中展示堆鞋、墙鞋、假鞋、落鞋、鞋庆等非遗民间歌舞。比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让传统民间歌舞焕发生机，展现了珠峰脚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
11: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基

0: 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为保障15-5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前7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21号，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真正实现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的物流成本。21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1号，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该船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交付投用后，将赴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护林员的坚守，村干部的担当与村民的笑容，在雪山下交织共鸣，谱写出高原大地上最动人的乐章。一幅生态美、乡村和、生活富足的崭新画卷，正在墨竹工卡的土地上徐徐展开。欢迎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雪山下的回响。

0: 从世界屋脊的晨光中醒来，墨竹工卡的山川湖泊在一群守护者的脚步中缓缓苏醒。在这里，森林的每一次呼吸都与守护者的心跳同频共振。62岁的索朗多吉是日多乡的护林员队长。
1: 哎，金妹啦，在木木卡里面也不晓得啊，不的，不，你过来叫阿罗的。
2: 都动呀，都是空的，能进城没有？
3: 能打不过。
0: 20多年来，他行走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上，每周巡山2-3次，日行3-4万步。时光荏苒，他的脚步早已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1: 俺俩俺就弟兄就没结婚了呀，不咯？俺就200米没辛苦了，忙不起就这个的了。俺就老年了，这个样个样的。把就在那在没就在这差的在要嘛的。俺那傻瓜，这不这要了天龙果呀，要嘛的原装，这不要嘛的，别说啥的。但今天现在的羊毛拿上，但伢上面那俩个了，弟兄就真的要去羊毛上。
0: 日多乡这片因天然温泉而闻名的土地，同时也守护着拉萨市面积最大的公益林区之一，是维系高原生态平衡的重要屏障。面对危机，时任怎村村委会书记的索朗多吉选择挺身而出。从上世纪90年代自发守护，到2005年县林业局组建护林队时，他毅然辞去村书记职务，全身心投入守护绿色的使命，完成了从村干部到绿水青山专职守护者的动人转变。
1: 他看种子古镇那把屯在哪个叫什么叫区啊的，他记得是呢哪个时候的看着洗不就当了，记得是呢俺最原装了呀，或者这不有啊，这你呢太龙大龙的修清不过多啊，什么家下就能出了过多啊，这当个三大章节给他拿个中央三部过去俺也提到了呀，那个前面叫住一位
4: 他叫住到五个明星的事
1: 呀呀不太多啊，这他刚下去不了，他就把没大的给拖上去了。
4: 有
1: 什么能见不能
4: 怎么听上你讲的呀，把他看过到这儿不得是到这儿吧，
1: 大家
4: 给谁啊，是名将名人张爸谁的大
1: 家。
0: 有时为了赶往下一户分散的牧民家，他不得不在日头最毒的正午继续赶路，脸上的高原红被晒得发烫，汗水混着尘土缓缓流下，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守护林木的意识深入每一片牧场。
1: 俺那年刚来云南了，这里俺生这么弄，刚来建设几家三批，他过这个是农业兄弟不照顾的，云南了，过双双对完了，过刚来也忙了。
0: 20余载寒来暑往，干涸的溪涧再响潺潺水声。曾经裸露的山脊漫山锦绣，这片重焕生机的森林正是青山对守望者最深情的礼赞。
1: 那个节目的了准备通不了提升的还将搞不了，但俺就那个前线的啥讲个也不有问题，从最能忙着个搞不起来些的，俺最能把好有的些的。他谈谈我讲那些呢，啥子开发商那啦，日头香港公路看到片子里要嘛，那在哈江突破的啦，哈江最不是那样的，除了家小就那水不大，我不要；别的啥那麻木大，我不要的。喂，这是第一位。哎呀呀，现在底下那么些成绩，他们呢？给侬了。
3: 深秋的高原，草木枯黄，山峰凛冽，空气中处处透着干燥。这绚烂秋色的背后，正潜藏着最无情的火险危机。
5: 咋当的？那些地里呀，看中王中给买开些装马球呀？他们看中王中天马球呀？天哪，树也用了呀！
3: 如今，日多乡护林队已成长为160余人的专业队伍，建立起一套精细化管理机制，时日轮班，五组分区，全员培训。确保每位队员都能独立应对初期火情。
1: 早上送教团每将我个吉安的阿祖跟着应备唱吗？生肖预备。他这个没念过，没念过，他没怀疑呢。他咋回来了？这年轻家伙嘞，这啥日子？你这下午嘛大，你这下午嘞，你这没这。哎呀，他光回来他就读书，在家么的，他当了这家嘛，当了呢，我就说了人家要了。他这读书这不给，读书这咻，还有打过来。那不还碰没呢？这这夏天从南方八十八级嘞，八分的地弄个家老子都晓得。
3: 面对新队员，索朗多吉总是倾囊相授，带着他们踏遍每片林区，识别每处隐患。
1: 他那怕这队员的养工们大，那么的，你这大家是代表你个弄的，不是？他的新个那么来不及啥子，搞不巧啥弄的，有几点不弄了吗？知道他的人家协助，提供老马来去杀他的，他的面上人家协助的。不过提被刚刚提起
3: 的。站在群山之间，索朗多吉与护林队员们的身影，与无边的林海共同绘就一幅壮美的生态画卷。20多个寒来暑往，他们将青春刻进大地的年轮。用坚定的脚步唤醒了沉睡的群山。
1: 听到了，把俺亲兵去打对吧了呀？俺就不这样么弄，他听俺那个家伙都准备，也不是差不多啊，什么什么弄了，干做什么弄？他们好把那在准备其他地弄了呀？可能俺嘞，他那边不过前两天开始要么弄吧，提拔到了呀？可能没不打把他拒绝去啊，什么什么弄，心中特别急。
3: 从一个人的孤独坚守。到一群人的结伴同行，从零星的新绿到连绵的林海，这片土地以其崭新的容颜，无声诉说着平凡坚守中

0: 现在靠，你第三大块搞的这些车都，那应该去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能不能给他们把这个水池里面的杂质清理一下，然后保证村民的那种用水啥的。
1: 啊，我们四部村这个水源地一定要保护好，然后由于是这个水源地是咱们三组四组包括幼儿园的重要饮水源嘛，由于上面那杂质比较多，水管进来的，咱们该把这个水池清理清理一下，要保障咱们这个村民用上那个健康的饮用水。
0: 对对对。
2: 吴义军，这位从贵州铜仁来到思布村的80后第一书记，已在高原坚守10余年。
1: 从这走走。这里面沉淀的那个淤泥沙石也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如果一涨水的话，那个沙子就往下面那个蓄水池里面然后进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样。
2: 在村民眼中，这个仍带着黔东口音的异乡人早已成为最亲的自家人。作为中国黄金华泰龙选派的启地共建代表，他将人生最宝贵的10年奉献给这片远离故土的高原。用真心真情完成了从外来干部到牧民贴心人的蜕变。
1: 我始终觉得第一书记他不是官，是服务员，更是连接器。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四部村的乡亲服务好，并把派出单位的支持精准转化为村民的获得感。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把这个事给落实好，做好的哈。
0: 谢谢
1: 啊，能通过我们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让公司的帮扶在雪域乡村落地生根，让村民的日子更有奔头，这是我作为第一书记最大的价值，也是最朴实的幸福。看不上，看不上
0: 啊！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
1: 啊，现在冬天来了，然后天气不是冷了吗？山上那个草也黄了。然后我们华泰公司给四部村所有牧民，然后采购了一些牧草，然后今天，然后我们给你们送过来。
0: 啊，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村庄里，他的身影总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让国企资源精准惠及每个家庭。村民的极难筹盼就是他前进的方向。
0: 1、2、3，我的天！哎，
1: 这个墙。
0: 马的，他这个房这是这三十块钱的房过去啊，这这些。是，
3: 就是这个就是他说
0: 那戳不中间了，
3: 然后也有很大的那个保暖作用。
1: 哦，就是小刘在这里面，
3: 对，
1: 然后起到一个保暖作用。
3: 是
1: 是是。啊，那你们现在目前，还就是这方面还差些什么，需要我们这块帮助的？
3: 很多。
2: 吴义军深知，好的政策若不能落地，便如高原上的种子被冰雪覆盖，永难萌发。
3: 对，这很科学的。
2: 他不断思考的是，如何在政策内容与村民认知之间架设一座理解的桥梁。关键在于让每位村民听得懂，信得过，用得上，最终将政策转化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
1: 把帮随他们来了。哦，你们好，哎。康木山，康
0: 木山，
1: 欢迎帮人来，是来我们四部村，然后宣讲，打的相关工作，感谢。
2: 巴桑，这位荣获20家殊荣的基层宣讲员，
1: 辛苦你，
2: 始终用乡音乡语和身边事例， 把党的创新理论送进群众心田。他善于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政策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生活温度，真正打通了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1: 他这个房子有多少平？
0: 你那平方是什么？180平。
1: 180啊、哦哦，那他们有六个人、7个人？
0: 没多，给9个人的。
1: 啊、哦，他们这个就是邻里比较和谐嘛，大家都来帮忙嘛，修、
0: 啊、
1: 房子。
0: 对对对对，邻、里之间这种情况，这种哎，真的挺好的啊。
1: 对对是的，是的。反正这块大树的进度我们也随时跟着嘛，然后也跟那个乡里面汇报，
0: 对对
1: 这块是个情什么情况？
0: 对对。然后
2: 针对村里的老旧房屋，在政府提供50%补贴的政策支持下，民居改造工程有序推进，一栋栋年久失修的老屋陆续焕然一新，村民的居住条件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1: 你感觉这个政策好不好？
0: 第四句的要不弄，
4: 要不弄。
0: 对，特别好。
4: 要不是真弄。
1: 啊，你看你们这个房子，今年应该能住上新家哈。
0: 大楼看啥样呢？鸡蛋现在不多久
4: 了。不多是吧？有的。
0: 大
4: 楼那三房不多是吧？有。结构是鸡蛋，要我做了，但我做结成个不同，结构结成个不同，就他根本就搞不了，但他钱那是有，那三房了不多是吧？有。
2: 在补贴帮扶之余，思布村更着力于唤醒每个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1: 陈总，
0: 他们说，
1: 那来干嘛的去那接？
0: 哦嘞，有，这点居民多，
1: 这点居民，
0: 居民，居民的嘞，还有大娃熊多。
1: 对，
0: 这来看到几年嘛的嘞？
1: 这来洗衣机几多少？
0: 洗衣机，
1: 嗯，那么长洗衣机呗。
0: 哦，那你干嘛的自己
1: 洗呀？
2: 积分超市里，村民们用参与村务获得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一个个积分记录着他们对家乡建设的奉献。
1: 为了响应拉萨市基层治理的提升号召，我们公司投入了15万元支持建立爱心积分超市，积分的内容覆盖村规民约、村规守纪、环境卫生等八大内容，分值从2分到100分不等，可以兑换价值10元到1000元的生活物品。
2: 这些充满巧思的举措，正悄然改变着乡村建设的参与方式。村民从曾经的旁观者，转变为如今的主力军。在这场改变中，要我干，真正变成了我要干。在这里，改变的不仅是生活环境，更是人们建设家乡的经济。

0: 天跑最多20多场，一天能拉2000多一天。
1: 这是强巴紧握方向盘的第13个年头。一年前，他的人生轨迹与孜孜戎村的振兴之路交汇。那辆陪伴他10年的货车，开进了村集体运输队。从此，等货主电话变成了统一派单，单打独斗变成了团队协作。生活的方向盘第一次握得如此踏实。
2: Hello， 我都在孜孜戎村经营。昨天公司也有俺第一手经营的，然后在车手经营的，我给家人去折中的这。
0: 没事啊。
3: 昨天他那个嘉宾刚才是啥送的？
0: 等到这七月呀，也等到我他妈那个这。
3: 他早我做，原本他前天不是的，那里店家俺堂屋姐姐，他出过轨，家我是肯定跳了呀，这大姐姐姐军都。
1: 孜孜戎村，这个曾世代以放牧为生的传统村落，如今正借力周边大型企业的发展机遇，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之路。村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不仅为像强巴这样有一技之长的村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更以多元化模式激活集体经济，拓宽村民收入渠道。
4: 什么意思？村民长，
0: 可以。哎
4: 呦，村长这个来着。
0: 你怎么想？这种虫子做什么人意了？
1: 特别关注到部分村民识字率不高，语言沟通存在困难。

0: 困难的实际状况。为此，村里专门组建了劳务服务公司，通过集中培训加统一派遣的创新模式，为这些村民量身打造合适的就业岗位。
1: 你看这配上多少样配置单不的
2: 哦
1: 你提的
2: 车里车里
1: 车里人的
3: 哦咱们这个劳务公司呢是2024年4月底成立的，是三个村集体组建的，低学历低收入群众为主。从2024年4月底到2025年10月份，公司赚了496万，然后公司员工分了393万，然后是103万，60%村集体分红，40%是公司运营。
1: 那个做人人都得上班的体力，有关内水很久的停电了，肯定是气味面。那个就把内水明显的就存在的停电范围呢，我做肯定是，出来呀，我现在停电是做单的体力准备回来。但我做也和人家两列车上的引进民企定价项目的，今天我做能就提解决掉个韩国钱嘛的呗，韩国团队的我做提拿落的价运掉去，我的价运掉的引进民企还我过去，今天定价个项目公司呢提他国家，他国引进民企家伙的哇，他国家去，今天日里嘛的在跑队上把个提安全带上我做提计划就他国去买呗，计划就他国的，
3: 我的员工到这边入职以后，咱们就给他们交了保险，然后交了保险之后，我们就安全培训，在我们公司里头安全培训。72个小时，然后他们送到岗位上，送岗位上之后，我们这边专门有安全管理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每月的工资是15号发放的，但是我们15号之前跟用人单位协调好，把那个他们劳务费结到我们账上，然后我们打到他们工人的工资上。
2: 那俺做南开头了，你没这蒙古的，别记得俺做这个中国的，云南上俺最怕做亚米的、马米的，都啥啥其实起就等这的，人家买不赢的，俺做那个就是那钱啊嘛，外面。
4: 那是哪？
0: 对淡增卓玛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曾是雪山顶上的月亮，看得见却够不着，文化程度有限，加上普通话不流利，让他的求职之路步履维艰。在了解他的困境后，劳务公司特意为他在镇环卫所争取到一份保洁工作，弹性工作时间让他既能照料老人又能接送孩子，工作地点就在熟悉的乡镇街道，用藏语就能与乡亲们自如交流。
5: 你们啊，你哪里都是的，他哪里零毛钱都是的了，两个都是他都是啷个穷啷个的开家这些嘛，你星期日的开他们一家这的，你他那个都有俺员工把他两嘛落去，他哪个来个那这同志，那家头的钱也不行了。
6: 哦，老杨都来到这说。
5: 听到这弄啊嘛，
7: 说个对不弄了，
5: 说
7: 对不弄。
5: 你听到这老叫声啊，你你朝东保安同就是到曲街那草药铺西头的三只是新牛人。
7: 哦，他吃呢，他吃呢，我们也随便念一下。
5: 弄。
0: 每到发薪日，卓玛总会细心盘算着给家里添置些物件。这些看似寻常的物件，像春雨润泽草原般，让生活一寸寸变得丰盈饱满。
5: 去年冰箱也没着呢，我做下大是特别着了容啊，他那冰箱是在年前的呢，要新弄的，那下路弄着了嘛，上不去要新弄了。他年轮跑小都像这也没着，他第二年呢，个月弄着脏么稀顿了，操起小都钱呢要新弄。
0: 全家的稳定收入和村集体的年底分红，为卓玛的生活注入了温暖的光亮。每天午休时分，与同事们围坐一起，喝着醇香的甜茶，聊着家长里短。在劳动中，卓玛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在孜孜戎村，发展成果如春雨般滋润着每个家庭。 每一位村民既是这场振兴实践的亲历者，更是乡村振兴最直接的受益者。
4: 俺们小姐也去参加迪纳老年队啊。
0: 每周五的下午，索朗多吉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这位与山林相伴半生的护林员，此刻卸下巡山的疲惫，期待看见孙子欢快的身影从校门里奔来。
2: 人老爸控制下落不仅真没生这么大个气过啊，
8: 有
2: 好啊去他长得这个要控制技能嘛，人不技能啊啊，哎，这种是松掉皮子，肌肉有点大。今年他不吃什么呢？咱们松掉皮，松掉皮，你吃几？
8: 吃几？
2: 啊，我现在也不大。几只个鸡啊？什么？
8: 新
2: 鸡呗。哎呀，新鸡留着新鸡。
8: 新的也不吃了，松掉皮就得。
2: 你松掉皮有点大，你松掉皮新养困难技能这个，不一套困难技能，是吧？
8: 不要的
2: 啊，不要我的呗。哎呀呀，你不听你讲啊。
8: 你讲我的。
2: 你讲我去。
8: 你讲我切去，讲我切我过去去的。
2: 现在也不提了的，直播去。讲我切我过去去，你讲我去我的呗。哎呀呀，你。
8: 你恐怖没事。
0: 爷爷教会孙子认识山间的每一种树木，孙子则让爷爷看见了这片土地未来的希望。这一刻，守护的意义变得具体而温暖。他守护的不仅是青山绿水，更是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家园。清晨的薄雾里，斯布村一年一度的牦牛比赛如约而至。彩缎披挂的牦牛昂首挺立，颈间的铜铃声此起彼伏，与人们的欢笑声交织成草原清晨最动人的乐章。
3: 对于以后的工作，我是想多跟村民沟通，多走村入户，然后了解村民实际情况，踏踏实实的给他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让他们满意。
0: 当发令声响，奔腾而出的不仅是矫健的牦牛，更承载着整个村庄奔向幸福明天的期待与激情。孜孜戎村的振兴之路从来不是单行道，通过盘活各类资源，光伏板在高原阳光下熠熠生辉，将阳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些多元业态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多点开花、协同共进的发展蓝图。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这个自己
5: 去。哎，二位，二位
9: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9: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1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
2: 哦，
5: 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1: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5: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2: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5: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2: 对对对，
5: 李先生。
13: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来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杀鸡鸡！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
0: 爹，
3: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

0: 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1: 好。
2: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3: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0: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2: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3: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0: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0: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有有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

0: 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下，
1: 前进。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6: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酥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7: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 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级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5: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8: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级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7: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6: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先蒸。

0: 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一百 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0: 好啊，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10: 好，讲得好啊，
1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12: 慢下，
1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来了来了，
0: 二麦，还几发子弹？
1: 3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他们骗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1: 区中队。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琴琴，快到梁怀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1: 准备
2: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雷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嗨，快点，嗨，哎，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子敬，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丫头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哎！哎呦！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了，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2: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啊。哎，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1: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
2: 呀，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4: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6: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7: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3: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4: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8: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

0: 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指甲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 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

0: 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珠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1: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0: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1: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0: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哦，
2: 再见。
0: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石榴团的，你认识？
3: 嗯，
0: 没见过。
4: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1: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5: 男的，
1: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5: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
1: 哎，放枪！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0: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你看。
1: 哦。
2: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我站住开枪了。
3: 起来干！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好，
1: 雷主任，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4: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5: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6: 不行，
5: 办不到。
3: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

0: 5万斤，以供军用。
1: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2: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3: 这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3: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2: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4: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4: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5: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5: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6: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6: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5: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6: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6: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7: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6: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6: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6: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6: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7: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1: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

0: 纯阳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阳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阳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阳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我喝阳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阳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3: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阳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阳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阳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阳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还有啊？
4: 审判，
9: 你还有啊？在哪里？
10: 我在哪里？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0: 夜，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鸡腿真好吃。
5: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4: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6: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4: 你是谁？
6: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4: 营养小博士
5: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6: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4: 这个
6: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4: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6: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4: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7: 我们看一下这一头牦牛呢，其实在我们的那个青海、西藏、新疆、四川等等有牦牛种群的地方呢，无

0: 小牦牛它是存在的这个物种，而它的数量呢通常是十万头当中才会有一头或者两头，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是一种变异现象。
1: 你敢不敢摸一下？真牛吗？
2: 我害怕。
1: 看不见，来来，你轻轻摸一下。
3: 我们都给你加油，
1: 勇敢的小朋友。

0: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在辽阔的青藏高原，有一种勇敢忠诚的生灵，他们不畏风雪，守护高原，他们就是可爱的高原之舟牦牛。今天小朋友们将走出课堂，化身小小探索家，去探秘牦牛的神奇故事。小朋友们认真观察，勇敢体验，收获了知识与成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充实又有趣的牦牛寻踪高原守护者研学之旅吧。
1: 牦牛博物馆第二期牦牛寻踪高原守护者亲子研学游正式开始，由我们西藏牦牛博物馆代表扎西平措老师将这代表使命和凝聚力的营旗交给我们本次研学的总导师索朗吉宗，请大家掌声。
2: 接下来我们将伴着这面旗帜开启本次牦牛寻踪高原守护者第二期研学之旅，也由衷的感谢博物馆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场地，还有各位家长的支持和信任，也期待同学们今天都能收获满满，学有所成。我简单说明本次活动的核心要求、集章规则以及和游览的路线。这边有岩泉安全须知，在场馆内我们要轻声地走，不打闹，然后是活动期间我们要听指挥，不离队，守秩序，不冒险，然后自身安全是要看管物品，不舒服的话找老师啊。我们要尊重民俗，爱护文化，集合结束以后要平安返程。好，最后简单介绍我们今天活动路线啊，我们一共有六站，我们的第一站是西藏牦牛博物馆，第二站是木嘎牧场，第三站是高原农田，然后第四站是青稞水磨坊，第五站是藏医学奠基人，第六站是上高岗遗址啊。为了大家更快地熟悉彼此，轻松投入，在正式参观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开展一场趣味分组，现在开始齐队名发营服。第一组我们将赋予雪牛的队名，发白色营服。第二组是奶茶牛，对，队名奶茶牛，赋予卡其色营服。第三组队名为玄黑牛，黑色营服。第四组队名为蜜橘牛，赋予橙色营服。第五组队名蓝莓牛，赋予紫色。第六组赋予青青牛，给绿色营服。好，第七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队，也就是懒懒牛，请排好队啊，请排好队。现在我们正式开启进入我们今天研习的第一站，西藏牦牛博物馆。
3: 我们可以沿着地上的这个牦牛脚印来走，这是我们的一个参观路线。
4: 那是我们的第一展厅，叫感恩牦牛厅，各位家长小朋友可以进去看一下。我们展柜里面除了眼睛部分以外，大家都是真实的。
3: 第二展厅叫探秘牦牛厅，在这个展厅里面，各位可以了解到牦牛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固定的称谓，以及我们藏族和牦牛之间千年以来关系的一个发展史，以及生活在我国境内的一些牦牛的品种标本。
5: 品种标本的话，我感觉会
3: 都是活体标本。
4: 来，各位，我们看一下这个墙体上所悬挂的这些藏文字体呢，就是牦牛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固定的称谓。So 就是牙齿的意思，后面跟着就是牙齿的一个数量，所以牦牛的一个年龄是可以根据牙齿的数量来定义的。来，我们首先看一下这墙面上的这三幅唐卡。我这次的最后一个议程呢，就是前往旧石器时代遗址。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旧石器的那些人，他们主要的一个食物是怎么来的。当时呢，人们呢还处于一个猿人的时候呢，主要的一些食物呢是以树上的一些果实为主，等果实吃完之后呢，他们就

不得不进行一些狩猎活动，那是以牦牛为主。他们呢把牦牛宰杀猎杀之后呢，主要是用来解决温饱，生产生活工具得到一定发展之后呢，他们就以驯化牦牛为主。而驯化牦牛

0: 我隆起的部分还有没有类似的动物背上有隆起或者突出的那种部分的动物？
1: 骆驼
0: 啊，对，骆驼。
1: 恐龙。
0: 恐龙不知道啊。骆驼背上凸起的那个部分是不是叫驼峰？
1: 是那个水水的。
0: 我们牦牛背上凸起的这个部分呢叫髻甲骨。
1: 髻甲骨
0: 它的作用呢也是有储存能量的一个作用。然后牦牛的一个肋骨呢要比同一牛类的黄牛水牛相比要多出一对到两对，基本上牦牛的肋骨呢是保持在14对左右，除了我们特殊的两个品种，一个呢是生活在我们纳曲嘉利县的叫娘亚牦牛，另外一个呢是在四川境内生活的叫金川牦牛。这两头牦牛生下来基本上是有15对肋骨，是牦牛里面肋骨最多的两个品种。肋骨增多呢，它的身躯就庞大，里面携带的一个氧含量就增多，就可以提供它在高海拔地区长时间行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第三个问题了，金丝眼牦牛平均的一个体重大约在多少？
1: 一吨。
0: 哎呀，又是你，太厉害了。这个是家牦牛。
1: 家牦牛的骨髓比野牦牛的小。
0: 然后家牦牛呢，它和我们的野牦牛相比，依然有这个髻甲骨储存能量这个骨头的存在，而像家牦牛这个骨头的大小呢，完全取决于它生存的一个海拔高度以及自然环境的一个因素。下面呢，各位看到的是生活在我们的四川省，然后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境内的一些牦牛的标本。这两个白色呢，是来自于我们甘肃天柱藏族自治州的一个特产，叫天柱白牦牛。小朋友，我们来区分一下这两头白牦牛里面哪一个是雄性，哪一个是雌性？
1: 雄性。
0: 哎，
1: 这是雌性。
0: 哦呀，雄性呢，它的额头是比较大，脚是比较粗，口鼻也是比较大的。雌性呢，口鼻比较小，脚是比较细长，头部是微微隆起的。但是它们两个物种呢，又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它们的前掌有力，后脚无力。它们爬上坡的时候就相对轻松一点，走下坡就艰难一点。这头牦牛呢，它的官方学名呢叫野雪牦牛，而我们的民俗的一个称呼呢叫棕杂牦牛。棕是野牦牛的意思，杂是杂交的意思，它是野牦牛和家养牦牛自然交配而形成的一个物种。你看这一头它的脚宽度是不是特别大？脚宽度大，它是高海拔还是低海拔？
1: 高海拔。
2: 低海拔。
0: 哎，对，低海拔。刚刚就说了，海拔在3000米以内至以下生活的牛类呢，脚都是往两边长的。然后这头牦牛呢，它的名字呢叫娘亚牦牛。娘亚牦牛呢，它是来自于我们纳曲市嘉利县的。嘉利县呢，它虽然行政规划是属我们的纳曲，但自然风光呢是和林芝接壤的，所以这头牦牛既可以生活在林芝的山地间，也可以生活在纳曲的草原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刚刚跟各位提过的那个肩胛骨大小的问题。你看这两头牦牛，它的一个肩胛骨高度是不是不一样？这两头牦牛呢，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的高山草甸上的青海高原牦牛，以及生活在环青海湖干旱草原上的青海环湖牦牛。由于它呢是生活在高山上的，它周边的一个草场以及食物的分布情况呢，完全取决于天空的降水量。降水量不足，食物匮乏，它经常要储存食物呢，它的髻甲骨越来越高一点。而这一种呢，生活在湖边就没有这种担忧的，它的髻甲骨要略低一点，就是它的一个特点。没有脚的牦牛，我们看一下这一头牦牛呢，其实在我们的那个青海、西藏、新疆、四川等等有牦牛种群的地方呢，无脚牦牛它是存在的这个物种，而它的数量呢通常是10万头当中才会有一头或者两头，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是一种变异现象。各位觉得牦牛粪它除了燃烧取暖之外还有什么功能作用？
1: 但是我知道
3: 可以施肥，
4: 做葬箱。
0: 做葬箱，然后呢还有吗？牦牛粪呢，它可以用来燃烧取暖，还可以用来我们的当肥料，还可以用来垒砌成这种房屋来搭设一些猪圈狗舍，还有它在湿热的情况下可以敷在马驹还有小牦牛的眼睛上，用来治疗眼病。而且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呢，还有牦牛粪做的葬箱、牦牛粪做的葬纸等等。在我们拉萨周边的一些农村呢，各位应该都看到过这种面饼状的牦牛粪贴在我们的房屋的墙底上，用太阳来晒干的。在日喀则有这种椭圆形的牦牛粪，这种椭圆形的牦牛粪呢，由于它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手指印，它放在火炉里燃烧的时候呢，经过一些空气流通，空气经过这些凹槽处的时候，它的流通速度要相对缓 缓慢一点，所以要比面饼状的牦牛粪相比，这种椭圆形的它的燃烧要更加的充分一点，火要更旺一点。这边呢就是牦牛文化在目前

0: 就最典型的一个代表，牦牛毛帐篷啊。这种牦牛毛帐篷呢，它在编织的过程中会专门预留出一个天窗的一个地方，达到一个通风采光的一个效果。但是遇到一些雨雪冰雹等不良天气，上方的罩子一罩，旁边绳子一收一拉紧之后，里面可以达到一个滴水不漏的效果。因为牦牛毛它具有热胀冷缩的功能。金丝眼牦牛的数量呢，它的目前的数量只有300头。而且现在野牦牛的数量要比熊猫还要少。
1: 那野牦牛是什么动物？
0: 金一级保护动物，雪豹、藏羚羊、金丝野牦牛的标本。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活体标本啊。
2: 野牦牛。
0: 来，我们博物馆参观的最后一个问题：金丝野牦牛脚的长度呢，大概在多少厘米？
3: 一米。
0: 等一下，你们没听清楚我的问题。
4: 主人给小朋友和各位家长献上好答案。
5: 谢谢。
4: 各位家长、小朋友们啊，我们的牧场主人介绍到，是从2018年搬到这边的。然后他们的家的牦牛大部分都分布在这边的山上。然后他们这一户有120多头牛。那以前是怎么换取那种粮食呢？他们会用牦牛的，就是牛粪，然后去换一些青稞呀什么，然后牦牛身上一些东西去经商卖，然后去换取粮食和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啊。
6: 往里面走啊，这边有3种不同的牦牛的毛，是最糙的，非常的糙，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非常的糙，各位小朋友们可以触摸一下，这个非常的糙，这个是牦牛尾巴上的毛。第二个是牦牛脊背上的毛，非常的软。然后这个是有点不一样，这个是牦牛身上自己掉下来的毛，这两个是剪下来的。这个呢是我们编这个小绳子的这个用具，这个小绳子一点一点编起来，会形成我们刚刚进去的那个黑帐篷，是现在的像毯子一样，睡觉时候盖上的毯子一样。对，有点像，但是这个不能直接是接触皮肤啊，不能直接接触皮肤啊。对，太糙了。这个是我们的背包背带，背包对，
7: 是在里面放干粮。
6: 对，这是牦牛皮，牛皮。
8: 是牦牛毛做的毛袋子。
7: 牛尾巴。
6: 对，牛尾巴。
9: 还那点是什么？
6: 警示，这些是牦牛的警示啊，什么？然后这个是麻的嘴套，这些是牦牛的警示。
7: 挂的
6: 项链，对，这个圈在牦牛的脖子上，然后这个，
1: 然后就是放
6: 这个扣在里面，然后主人可以牵着牦牛走，这个绳子可以牵牦牛的牵牛绳，有点像那种牵牛绳啊。这个是
7: 骆驼，
6: 这个是骆驼，九叶骆驼。再问一个问题，我们这边有个行囊，对不对？如果这个挂在牦牛的颈饰上，它有什么作用呢？
1: 能认出哪个是自己的牛？
6: 那还有呢？
7: 不让牛走丢。
6: 哦，对，不让人牛走丢，对吧？
7: 就牛走时会发出声音，对吧？
6: 对，
1: 听那个声音就可以分辨出那个是自家牛还是别人家牛。
6: 这倒没有。我们是听这个铃铛，然后分辨我们的牛在哪里，而不是给牛按倒啊。注意安全。看一下我们牧场的女主人是怎么挤奶的啊？怎么挤奶的？
10: 把小牛赶走。
6: 啊，小心一点啊，顶你们的小屁股，到时候。
10: 人家在挤牛奶了，你看。
6: 好，不要太靠近啊，小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挤奶是怎么挤的？那这个鲜牛奶挤下来以后可以直接喝吗？
7: 不能，
1: 鲜的很。
6: 为什么呢？
7: 鲜的过滤一下。
6: 先过滤一下，然后再煮一下，对不对？不然它会拉肚子哟。对。
1: 牛奶我看
6: 好，可以看一下，小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10: 哦，好白啊！
6: 从这个牛奶里面会出什么东西呢？什么吃的？
1: 麻油，好的。
6: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到底牛奶里面还会吃什么好吃的？牛奶放进这个容器里了啊，它现在要开始搅拌，看一下里面会出什么东西啊？
7: 10个、12个、13个。
6: 好，可以看一下里面出了什么。

0: 味酥油。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一个趣味小游戏了啊！好，开始计时了啊！开始计时了。
1: 不要玩。
2: 一人一个作品，
1: 这个有点黏。
3: 不能做一样的，这边给拿。
2: 做一样的话，可能就分拿不到很高了。
4: 这是盲盒的四个角。
5: 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
6: 我喝着我包个饺子。
7: 包个饺子可以。
8: 这个
6: 妈，你看。
7: 嗯，可以。
6: 看我妈妈的牛。
5: 这是嘴巴。
6: 我这是一个鼻子呀。
5: 牛。
0: 哇、哦，非常好。
9: 不是面包吗？我好抽。
10: 甜甜圈。
11: 甜甜圈。
0: 盘
11: 子碗
0: 哦，非常棒，非常棒，那就给个也给个大张吧，怎么样？这个非常棒啊，感觉闯入了美食圈。
4: 哦，
0: 有好多呀。
4: 这是奶条，这是爱心，这是 first year 的碗。
0: 哦，非常好，
4: 好，好，
0: 那就也给个大张，怎么样？非常的棒，
6: 拿了印章，捏了一个小饼子。
0: 好的，刚刚我们把挤的牛奶放进这个容器里面搅拌了，然后出了酥油，对不对？
6: 对。
0: 酥油出完了以后，还剩一个液体，这个叫什么呢？
6: 脱脂奶。
0: 然后脱脂奶加热完以后，出了我们的奶渣以后，还剩一个液体，我们可以做那种饼子和窝窝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刺激，非常的惊喜，非常的有味道。往外面走，
7: 我们要去做牛粪饼。
6: 加油！
7: 你愿意吗？我当然愿意了，我还没体验过呢。
6: 我想煎牛排，
12: 这有一个味道的活动。
6: 冲！老子为你胜利！
0: 快快快！好，再来示范一下啊！
2: 大家先看啊，是怎么做的？
0: 肩膀扭一圈上。好，谁抬的最大？如果很大的话，会挤一个大张啊，挤一个大张。哇！
7: 这样多
0: 牛呀！
7: 我去。
0: 好，
7: 可以了，我们应该不会掉了。好，宝贝，
0: 大张，
2: 这个最大，这个一定要大张的。
12: 快点，
7: 你不不要点，
12: 这样子，先要这样。
0: 好，美景牛，哎，两个美景牛的，快过来。这个一个非常有味道，
12: 撸起来。
6: 哎，你还可以多点放
0: 上去。你都吃了。
7: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7: 加油！
12: 加油！
0: 这有什么脏的？
2: 我们三个人，
6: 牛粪都快没了。
12: 可是我天！
1: 试一下，勇敢，你看不敢摸了，看也不臭。
0: 你拿一点点。
1: 闻一下嘛，你敢不敢摸一下？真牛粪。
12: 我害怕。
1: 看不得，来，你轻轻摸一下。
0: 我们都给你加油。
1: 勇敢的小朋友。好，好，你贴一个小小的。
6: 我俩贴的。
1: 贴一个小小的。哈哈。哦。
12: 结果，它可以当那个燃烧火的那个原料，有这么大的用？大的用？对对，我刚还不敢贴呢，后悔了。要体验别的项目的时候，要每个都要大胆的尝试一下，不要死。
2: 咱们不去吗？那要。可以吃呀、啊，这可以吃哦。
13: 这里面的，
7: 借助这个碗的力量。
13: 对。
7: 什么味道？
0: 好，我们再拿面条做一个小张啊。
3: 全是自己，两个、三个。
7: 那我问一下，
3: 还有我妈手里吃那个角落尾巴，还吃这个。

0: 感觉味道还行吧。
1: 筷子自己夹，吃多少夹多少。
0: 哎，师傅，好吃。
2: 小朋友们刚刚走进了西藏牦牛博物馆，认识了陪伴高原千年的牦牛朋友，当了一回小牧民，更体验到了制作糌粑、捏酥油的乐趣。其实牦牛不只是高原上的生灵，更是我们的守护者、馈赠者。从牧民的餐桌美食到古老的水磨坊，从田野农耕到万年考古遗址，每一处风景、每一项体验都藏着高原文明的大智慧。接下来，小朋友们将继续完成研学任务，在亲身实践中感受自然的神奇、文化的魅力，懂得珍惜馈赠、敬畏自然、传承文明。
3: 准备一下，
4: 加油啊！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加
4: 油！加
6: 油！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8: 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
10: 这个不挂，上面没事的。
11: 不挂，
10: 这个不挂。
12: 这两个杆子没力，没力嘴。
13: 那边绳子也拉一下。
10: 好，开始了，拉了。
13: 不要拉太紧。
10: 啊，那个没拉上，那没套上。
14: 再套一个。好，我们这边的就完成了。好了，
15: 这边的水煮。
14: 那边没弄好。
16: 那非常的好，我们各个家长搭的非常的好。
14: 小老师盖章。
17: 好嘞。
10: 那我
16: 先盖章。
18: 现在要到了吗？
16: 松竹和发起的一个融制案，我们叫它小号九世金堂。这个是把那个青稞的种子
19: 粒子堆在一起的一个工具。
16: 好，现在开始提问问题了哟。
19: 饮水的工具，饮水的工具，
11: 饮水工具，
8: 这个，这个，
16: 这个，这个，你也种田了，小宝贝们。各位家长看一下啊，这个体验是留给家长的啊，然后后面小朋友们要选，要什么用呢？要
19: 撒种子啊，
16: 撒种子，然后两队两队这样开始煮，
19: 家长要开始。
0: 太硬了，这。
9: 是很有意思，太有趣了，第一次体验这种农耕的生活。
16: 我跟着老师按，走按。前面没有电啊，以前没有电，以前都是用水力加速的啊。我们从这边看，这边有个螺旋桨，看一下。对，用水推动这个螺旋桨，再把它单发，螺旋转啊。以前没有电啊，以前没有电。
5: 哦，你好，那边有
16: 水泡，都是泡水啊，都是泡水。
10: 好，我们现在慢慢的往上走。来，我们边走边观察一下旁边的这地形，然后它有什么特点，还有我刚刚问你们问题，原始人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居住，然后这个地方居住的话对他们的生活生产有什么帮助，然后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什么特别多。
2: 石头，石头。
10: 哎呀，看我刚刚说的是不是叫旧石器时代。然后他们用石头干嘛？
1: 建房子，
19: 取火，
10: 狩猎。原始人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来居住？
6: 这里牦牛挺多的。
0: 哎，牦牛挺多，就食物多。
6: 对，然后下面有水源。

0: 对，两个点。
1: 站在山上可以看更多风景。
0: 哦，对，
2: 要跟那个小朋友改正一下。
3: 没事没事。
2: 他们站在这个高处啊，不是为了看风景。哎，对，有多少猎物，或者有没有其他部落的敌人来袭击他们，然后他们可以积极的做出防御。但是呢，我们真正的去看一下10万年前的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就等会参观结束时候，不要捡任何一块石头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里的任何一块石头它代表的是什么，有可能是古代人使用过的。你看这每个岩层之间的土壤的颜色是不是不一样？
3: 不一样。
2: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一层和二层呢，主要是当时的一些人类的活动啊，或者我们现在的一些人类活动啊，或者农耕啊，然后他们盖上的一些土层。然后下面呢，像我们的3到8层这个区域里面呢，就是当时考古人员主要发掘出10万年前的一些器具最主要的一个来源空间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然后 N 啊、然后 E 这些都是方面，我们指的是我们的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然后像我们从1到13这个，它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文化层。就是它代表着文明，然后它的一个年代越晚，它的地下就是越深，年代越早呢就是越早，上早下晚。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文物，也不要往里面扔任何一个东西，让我们好好的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一部分。哦，因为这里的任何一个东西，有可能它会富有特殊的意义啊。
4: 今天的研习特别的有意义，我学到很多知识，就学校里面学不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特别开心。
5: 像此次活动的话，对小朋友的提升，还有对整个家庭的一种健康成长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像现在的小朋友很少接触到把牛粪打到墙上，这种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我觉得这种的话既体现了咱们那个藏民族的特色，也对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块传承这一块是很有必要的。
6: 我觉得今天玩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啊，然后一共6个活动，就是跑得有点累而已。
7: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很开心的活动，因为在中午的时候我制作了糌粑，然后还吃了牦牛肉还有奶渣，然后我还摸了牦牛粪，然后薅在了那个墙上，感觉特别的有意思。然后今天我也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8: 首先我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次的研学活动，讲解也非常的专业。自己作为一名老师，带着我3个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学习了很多，吃了糌粑，也接触了牛粪，以前只是课本上的，这次切切实实的看到了，摸到了，所以我觉得收获很多。
9: 就是今天活动非常开心，然后带着2个孩子一起来参与，小孩也都全程的都在参与当中。然后对于这些活动的问答环节，然后还有礼品，还有各样的风景，他们都很喜欢。孩子今天也非常开心，平常周末可能都是去公园或者去商场，但是能来到这里亲近大自然，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10: 我得了一个优秀学生，我特别开心。
11: 我们西藏牦牛博物馆牦牛寻踪高原守护者亲子研学游第2期的活动呢，到此就结束了。我也希望能够得到家长们和孩子们中肯的建议。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是想把活动办得越来越好，在未来呢，我们一定会把活动做得更加丰富，更加符合孩子们和家长们的需求。
12: 研学时光转眼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一起探秘牦牛起源，体验牧民生活，品味高原美食，学习农耕，触摸了高原文明。每一位小朋友都勇敢探索，认真学习，积极参与，成为了优秀的高原小守护者。希望今天学到的知识，收获的感悟能一直留在大家的心里。未来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高原，传承民族文化，热爱自然，敬畏生命。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3: 你只有工人、干部、技术人员。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7: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2: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

0: 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五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一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 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5: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6: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7: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8: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9: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1: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 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

0: 度越来越大。
1: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0: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2: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0: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3: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0: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4: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 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三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

0: 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 继英国、法国、德国等七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八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

0: 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感恩奋进向未来》，展现高原儿女感念领袖关怀、矢志团结奋斗的赤诚情怀。今天一起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星火的动人故事。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所有赛事圆满收官，高原体育健儿奋勇争先，创佳绩，展风采。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精彩纷呈，成果丰硕，文化流量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回望时光，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温暖关怀依旧萦绕高原，催人奋进。一年来，高原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高原之光专栏推出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聚焦平凡岗位，捕捉质朴心声，真实记录高原各族干部群众感念领袖关怀、矢志团结奋斗的赤诚情怀。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阿里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心火的动人故事。
2: 1995年的那个主席课，那习近平主席给就是俺这个下党就对吧？我的领导是没那么来，没不得了。
3: 这是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
2: 我给介绍的熊巴乡，熊巴村委员是。
3: 更巧合的是，他的生日正是7月1日。
2: 他的中国共产党五年的第对建宣布进来，比如说三个名字，新革命第干部。等你说俺那也参什么？大的那个名，当个中国的领导吧。他养的是那个，他的养最好的也真人三兄啊。
3: 在阿里格吉的纳普山脚，狮泉河静静流淌，七十余载风雨岁月，一座古朴的土墙院落静静伫立。这里是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镌刻着阿里艰苦奋斗军民同心记忆的红色地标。
2: 他的直属库谁呀？得搞了什么？他俺们做对了，我们俺们做我的军兵局干嘛了？当乡交给，俺做我的全用给的那左岗全部送来的，对了，左岗全部送。马大在这个主力给左岗，我又给左岗，村家给左岗，我今天什么钱我给你就要的。第七种国家主角人呢？主角人皮薄的，俺的主角的。他今天七种国家教育家长国家干的什么了？弟，都是在左岗全部都抢抬轿的。
3: 跟随久美老人漫步在这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往昔岁月伴着这位老党员一生的

0: 信仰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令人沉浸，久久难忘。
1: 当然是世界西进平原的通美三边马进的原地落来电梦的这个吧，我今天给南端的大记得什么感觉，最近上面通美三边的都的老百姓的捐赠钱给我的吧，这个来接呢，可是捐赠钱我跟家了的可是有的，轻松一点，什么就什么有的，全在有的，第一二三四，我顶的是有的，我提了，人不平就这叫要么当，共产党各地的对那边密切跟密，至少三年人都接触跟密，如今了感谢员跟密不用交的啊，我提这个难对嘞，我也
0: 在这些承载着记忆的老物件中，也藏着九美老人珍藏数十年的红色情怀。这位七旬老人不仅经历过直属库的建设，更在晚年默默驻守于此，义务守护旧址，宣讲红色故事。
1: 给钱给要给，阿里那个这是公安那个设计的就说了，小事。那当然，俺做第一个老过穷呢，你生命特别有危险的。俺就说了老穷去过了，俺那个说保第一个老穷去过了，危险实际保忙不了。哎，东在龙王城里后来杨口湖交友路，张氏在白泉岩愚公移山，我这个老穷去过了，第一道站了老穷去过了。第一道战壕，第一道战壕是真单个去过的，他我都是那个样的。
0: 这份跨越半生的坚守如今有了温暖延续，九美的孙女扎西卓玛即将接过爷爷的接力棒，成为直属库新一代讲解员。
2: 爷爷为榜样，把这些历史都讲给更多的人听。
0: 七年时光，2000多个日夜，九美守护着这片镌刻着自己青春岁月的遗址。简陋的值班室里，最醒目的位置，端端正正贴着一张习近平总书记与他握手的照片。
1: 对，空格，俺都恰当就，对
3: 吧？对对，恰当就空格还是送不到。
1: 啊，空格真的还是送不到，俺俩呢，他辛苦了，辛苦了，送不到。辛苦了，孙都，但没有辛苦的时候嘞。现在培养是民族，是那各级学校什么的，那等等，这都是下雨了，为他们建白下也民族啊。你那说说那么少的，你那来往就啊，孙女那个做共产党的土库的代表，是吧？等等，等等，那我别等等些，年纪的什么什么的，我等等别是没那么的，没也没不等等。
0: 九美用一生的坚守与热爱守护羌塘高原的红色星火，一直守岁月，一生传初心，这份质朴纯粹的感恩与坚守正在雪域高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今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所有赛事全部完赛，运动员们在多日比拼中奋勇争先，屡创佳绩，展现出了高原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昨天下午，羽毛球男单、女单及团体决赛全面打响，经过激烈角逐，区直机关代表队刘清新状态出色，发挥稳定，以2-0夺得男单冠军。拉萨市代表队黄小琼凭借扎实的技术摘得女单桂冠。团体赛中，拉萨代表队配合默契，整体实力强劲，夺得 A 组团体第一名。林芝代表队敢打敢拼，表现亮眼，收获 B 组团体第一名。
6: 很激动啊，这个也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自治区的运动会了，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认识了很多共同喜欢羽毛球的爱好者，结识了很多朋友，也感受到我们日喀则的风土人情，感谢我们的队友和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5: 男子三人制篮球比赛同样落下帷幕，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经过多轮高强度角逐，冠亚军争夺战在昌都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中展开。赛场之上，两队球员攻防转换迅速，默契配合，全力拼抢，最终昌都代表队以21-20的微弱优势摘得本次赛事冠军，山南代表队拿下亚军。
7: 心情是非常高兴开心，靠队友齐心协力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了，感谢我队友在场下也好，在场上也好，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才敢去打。
5: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多个项目奖牌，阿里代表队普布次人斩获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真拿下女子3000米竞走金牌，男女200米决赛轮番上演。 林芝代表队布琼、拉萨代表队拉珍分别登顶。教育系统代表队扎西次仁夺得男子800米冠军，那曲代表队顿珠卓玛摘得女子800米金牌。四乘100米混合接力赛冠军则由教育系统代表队收入囊中。
8: 真的特别高兴吧，感谢我教练特别一直支持我，在现场看到我们阿里团队啊队啊都是一直给我打气加油，
9: 拿到这个冠军心里是挺开心的，为自己的家乡争光。
5: 男子女子三级跳远同样竞争激烈，选手助跑起跳落地一气呵成，拉萨代表队李开航跳出13.86米夺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赵亚军凭借11.10米的成绩拿下女子组第一名。
10: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的，心理压力没有很大，比较放松的状态，在我人生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吧。
11: 没想到能拿到冠军，没想到这么好，成绩也超出我的预料了。
5: 今天上午，本届全区运动会最后一场赛事足球决赛正式打响。决赛赛场，那曲代表队与拉萨代表队狭路相逢，整场比赛战况焦灼，对抗激烈。上半场比赛进行至第33分钟，那曲队凭借默契配合抓住时机，由白马贡嘎破门拿下全场首粒进球。一边再战，拉萨队调整状态，全力发起猛攻，多次尝试射门却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中场哨响，那曲队以1-0拿下本场决赛胜利，取得本届全区运动会足球冠军。
10: 非常高兴，努力了这么久，训练了这么久，得到这样的成果。如果没有助攻，我也不会进这个球。我想，感谢我的队友，想把这个球献给所有那曲球迷。下一届能保持的话，我会继续保持。
12: 全区各地运动健儿不负热爱逐梦赛场，书写着超越自我的青春答卷。参赛的女运动员们顽强拼搏，书写荣光，彰显高原她力量，成为赛场内外的动人风景。
5: 羽毛球场馆内，球拍击球声此起彼伏，赛场之上，一道鲜活灵动的身影映入眼帘，扎起俏皮丸子头，认真收拾妆容，带着满心期待，00后选手索朗曲珍站上羽毛球赛场。对他而言，这场区运会是人生中一次崭新的大赛初体验。
13: 想拍出一些比较好看的照片嘛，毕竟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赛场嘛。
5: 看似身形单薄的他，在赛场上和队友默契配合，接连拿下多场胜利。索朗曲珍并非专业羽毛球运动员，这次能站上全区运动会赛场，全凭着多年来对羽毛球的热爱与执着坚持。通过本次大赛的历练，也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成长方向。
13: 我高远球的技术还不太规范，打球的话还是靠蛮力的，因为我打混双打的比较多，网前技术也是不够熟练。幸好那些球友嘛，他们会一遍一遍的指导我，然后跟我说注意事项，这边要怎么样，所以我以后也会认真的打球，把这项技术练扎实的。
5: 35岁的老将张俊在今年年初通过选拔成功入选拉萨女篮，几乎卡在参赛年龄上限站上赛场，这也是他第三次征战全区运动会女子5人制篮球赛事。
14: 其实更多的还是很兴奋，很荣幸自己在35岁这个年纪还能再参加一次我们区运会女篮，也是非常高兴的。
5: 本次赛事张俊上场时间有限，但看着一批年轻小将敢打敢拼，快速成长，他内心满是欣慰。
14: 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在训练和比赛当中有一些节奏会跟不上，但是还是自我调整。毕竟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也是我们这些老运动员希望看到的拉萨女篮后继有人。
5: 女子铅球标枪赛场爆发力拉满，那曲代表队队员任青卓玛目光坚毅，身姿矫健，这是她第四次征战全区运动会。
15: 刚开始练体育就是为了好玩嘛，现在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吧，因为在这个赛场已经拼搏了10多年了，还在坚持在练，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投掷或者标枪这个项目，希望在国际赛场上能出现咱们藏族运动员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吧。
5: 不久前，任青卓玛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拿下女子标枪第3名。赛后，她第一时间返藏，代表那曲出征本届全区运动会，一举斩获女子铅球冠军、女子标枪亚军。
15: 自己已经坚持了十多年了，在这个赛场上，希望自己再努力一点吧，因为现在还年轻，还能拼，希望在全国或者国际赛上比个好成绩吧，因为我还没放弃，我还想再往上走一点，
5: 突破自我，奋力奔跑。不同赛道上的女性运动员百花齐放，自信昂扬，勾勒出新时代高原女性的鲜活模样。柔肩亦可扛梦想，巾帼逐梦绽芳华。她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书写属于高原女性的奋斗篇章，为我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她力量。
4: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完成所有赛事，闭幕式将于今晚8点举行。西藏卫视和西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平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敬请收看。
12: 2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噶玛泽登指出，安全生产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要结合我区安全生产风险特点，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始终保持警醒，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入开展治本攻坚3年行动，要始终较真碰硬，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要始终务求实效，坚持直插现场，直达一线，直击隐患要害，全面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紧抓实打非制围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国际传播中心调研，详细了解近年来我区出版物在选题策划、市场发行、读者反响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整体谋划编创系列丛书，面向基层群众推出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强调要建强外宣队伍，扩大传播效果，用真实故事、鲜活案例和基层视角生动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安定繁荣，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整体效能。
12: 在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上，文体展演、商贸展销、产业推介轮番登场，古老茶马文化与现代发展活力交相辉映，文化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和产业动能。艺术节期间，天路回响音乐季、317起点音乐嘉年华在金昌体育文化中心接续唱响，民族服饰走秀、非遗舞蹈展演、知名艺人献唱，多元潮流与民族文化交织互融，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场高品质视听盛宴。
16: 还有非遗的各种舞蹈，特别好看，我爱唱多。
12: 作为艺术节重点体育板块，环城自行车赛吸引区内外5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沿城市地标环线追风竞速，用车轮丈量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
17: 这次比赛获得了1名，我感到非常开心，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以后我会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项健康运动中。
12: 赛事之外，科技光影点亮澜沧江畔，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以夜空为幕，演绎千年昌都的古今故事。三江并流，茶马古道马帮，卡若先民生活图景依次浮现，五星红旗、进藏铁路、清洁能源、千人锅庄等画面闪耀天际，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援藏一家亲等字样璀璨绽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18: 我感受到了我们昌都的繁荣和美丽，我希望下次还能在这里来旅游。
12: 本届艺术节还迎来老挝、越南相关领域代表到访，并共同揭牌成立昌都市蓝莓合作研究中心。昌都市还与老挝巴色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国外友人实地考察昌都特色产业，沉浸式体验藏东文化魅力。
19: 这是我首次到访昌都，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悉心保护令我印象深刻，看到了昌都城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2: 文化聚人气，商贸促增收。艺术节期间，第三届藏东金虫草大赛火热举行，同步举行的产销签约仪式达成虫草采购2000多万元、原根农产品采购3000万元的订单。在茶马广场、天津广场、水上广场举行的各类展

0: 消费上，多国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近百家农牧民合作社、企业带来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线上线下订单不断，群众在家门口选购好物，商户借盛会拓宽销路。
1: 借力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已经重操大赛为抓手，启动了第三届进出口商品展销会，推动了各类促销费活动，做到增收促销同谋划同推进。
0: 绿色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本届文化艺术节期间举办，达成现场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17项，总投资额7.65亿元。 今天上午，以“一衣带水”“情牵雅龙”为主题的鄂湘皖藏四省区与山南市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举行，一幅幅色彩饱满、主题鲜明的摄影作品整齐陈列，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各地壮美的自然风光、浓厚的人文底蕴、蓬勃发展的时代新貌与滚烫炽热的援藏深情。
2: 从这个摄影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些场景。
3: 也看到了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繁荣昌盛，
4: 见证了鄂湘皖藏四省区深厚情谊，让我深切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一个个真实生动的镜头，完整记录了对扣援藏工作的丰硕成果，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生动再现了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瞬间。此次摄影联展共展出320幅优秀摄影作品，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至8月31号。
5: 通过这样的文艺啊援藏啊交流活动，把分散的文艺资源整合起来，加深我们的友谊，对我们下一步来推。
0: 推动文化援藏，加强我们文艺交流，将起到很好的促对作用。20号，我去相关部门在拉萨市灵洲县庞多水库上游水域开展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本次增殖放流贴合拉萨河流域生态修复需求，共投放拉萨裸裂尻鱼、双须夜须鱼等高原土著珍稀鱼类6万余条鱼苗，
6: 严格遵循科学放流的标准。
7: 保障放流的时效，精准助力庞多水库及拉萨河上游水域生态系统修复。活动现场普法宣讲同步开展，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面向周边群众参与活动人员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
8: 详细了解了保护生态的法律规定。以后我会自觉遵守，守护好家门口的绿水青山。
9: 我们依托增值放流实景课堂，把生态环境法典的法条知识搬到生态保护一线，明确法律红线，共同守护好高原生态底色。
1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为期4天的长三角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联盟2026年夏季论坛在林芝市举办。论坛围绕 AI 赋能课程创新、数智教学改革、教师能力提升等内容开展专题分享，并举行长三角高校与西藏农牧大学智慧课程共建签约仪式，推动东部优质高教资源赋能边疆教育发展。 近日，阿里地区完成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进一步补齐高海拔地区人影作业短板。依托智能化新装备，气象部门抢抓天气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了人工增雨雪防雹人影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第二届优良畜种评选大赛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活动设置品种展示、专业评审、经验交流等环节，评选出牦牛王、最美奶牛等优良畜禽品种。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展促销，搭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0: 近日，昌都市畜牧总站在贡觉县开展纯种优质阿旺绵羊种羊集中发放活动，向当地养殖示范户发放种羊，并开展了养殖技术宣讲。活动旨在提升科学化养殖水平，推动阿旺绵羊产业发展。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藏卫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直播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收看，让我们一同回望整届盛会，展望高原体育发展。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来民，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经过几天的激烈角逐，各项赛事陆续的圆满收官，回望整场盛会，本次赛事圆满收官呢，整个赛事的运行里超出预期的亮点非常多。那么接下来请来局为大家做介绍。
1: 本届运动会啊，双赛合办，全方位突破了往届的办赛水平。我觉得核心有四个亮点，第一个，首先还是赛事融合创新取得突破，一个办赛平台啊，同步这个承载了这个现代竞技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两个项目，我觉得两类赛事呢互促互进，然后真正实现了一赛双运，文体共生。第二个亮点呢，我觉得还是参赛规模全域拓展，我们九个地市啊都组队参加比赛，无论是参赛的总人数还是我们竞赛项目的这个规模呢，都远远超过了往届。同时呢，我们这届运动会还打破了这种专业赛事和这种群众赛事的这个壁垒，我们的专业运动员和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这个群众的运动员啊同场竞技，可以说呢，这种赛事真正成为了一种全民的运动会。第三个亮点呢，我觉得还是办赛水平持续提升啊，这个我们赛事啊克服了这个日喀则高海拔，包括昼夜温差大等等的这种特殊的环境，组委会的各个部门呢通力合作，然后整体看来呢，我们赛事整体的运行比较平稳，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我觉得这也才从另一个方面呢来检验了我们自治区综合性运动会这种专业化和标准化的办赛水平。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赛事的这种综合的效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个赛事呢超越了这种单纯的这种竞技的领域，成为了一种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推地方的这个产业发展，包括普及全民健身、挖掘青少年后备人才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可以说呀，这个经济、文化、民生、团结啊，这多重效益同步进行了释放。
0: 那么一场运动会最动人的永远都是赛场上的拼搏的瞬间，结合全程的赛事，本届运动会最动人的画面以及故事又是些什么呢？请来局为大家做介绍。
1: 我觉得通过看这个我们整场的这个赛事啊，我觉得有四种力量直击人心啊，也是本届运动会最珍贵的这种精神财富啊。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奋勇争先的青春力量。在赛场上呢，我们很多首次参加我们区级运动会的这个青少年的选手，他们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这种永不言弃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直击人心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坚守力量。我们的赛场上也有很多老将参加了几届这个运动会，他们呢克服这种高原缺氧，特别是浑身的伤病、身体机能下降的这种的多重困难吧，认真对待每一次比拼。我觉得他们用长久的这种坚持，诠释了对这个项目的热爱。第

0: 三种力量呢，我觉得还是纯粹质朴的热爱力量。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赛场上呢，我们的很多农牧民选手没有专业的这个装备，也没有专业的赛场，但是他们就凭借着对这种传统的项目的一种热爱来参与，我觉得这个格外珍贵。第四个呢，我觉得还是同心共进的这种团结的力量。各地市的运动员啊，大家这个同场竞技，然后这个在场上的同场竞技，在场下呢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加油，不分地域、民族、民次，共同书写了这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样的体育道德风尚。
1: 那在这个比赛的最终成绩来看，我们不同地市他们整体的水平是怎样的？包括您刚刚提到了这个青少年，他们有怎样的潜力和亮点？
0: 从这届运动会看呢，我们各个地市的这个竞技水平的综合实力啊，总体还是相对来说平衡的。往届呢，我们有些地市可能强些，有些地市呢，总体的综合实力弱点。我觉得经过四年的发展呢，各个地市的这种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总体看呢还是相对比较均衡。当然呢，在这届比赛过程中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有很多的青少年的运动员涌现而出，特别是有很多的00后、05后的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啊，他们敢拼搏，这个底子好。我觉得下一步呢，经过我们的持续的培养，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们区这种竞技体育发展的坚实的力量。
1: 那么安全有序呢，是大型赛事的底线保障。本次赛事后勤服务平稳落地，立足高原办赛的特殊条件，在高原举办大型综合体育赛事筹办的过程当中，最难攻坚、压力最大的环节是什么？当时又是如何逐项化解这些难题的？来选。
0: 我觉得本次办赛啊，高海拔实际上还是一个我们最核心的难点。一个是海拔比较高啊，我们的运动员包括有高反，包括呢。
1: 好的，来举。我们这个此刻呢，闭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稍后我们回来接着聊。观众朋友，我们把信号切换到闭幕式的现场。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2: 可以信息别无趣南北堂公正南北三上点别四毛南北天界
1: 我们的
3: 珠穆朗玛奏响欢歌，年楚河畔欢聚一堂。今夜我们相聚日喀则市体育馆，共同迎来了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
2: 回顾赛程，经过连日紧张激烈精彩纷呈的比赛，各项赛程在各方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协作下，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以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已经完成了各项赛程，即将正式落下帷幕。
0: 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组委会副主任罗布次仁同志上台主持闭幕仪式，掌声有请。
1: 有请。

0: 尊敬的噶玛兹登主席，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正式开始。首先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入场。
1: 喂，伴随着激扬奋进的旋律，各代表团正迈着整齐铿锵的步伐，有序步入闭幕式的现场。高原之上，他们同心同行，展现学育儿女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2: 赛场上，他们奋勇争先，尽情展示体育的独特魅力。赛场下，他们以赛会友，彼此尊重，结下深厚的友谊。各族儿女在竞技中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唱响民族团结的时代强音。
1: 驰骋赛道的拼搏身影，镌刻着属于高原的体育梦想，奋勇争先的英姿，闪耀着永不放弃的信念之光。各民族运动健儿同心相聚，共同书写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
3: 运动健儿们用行动展现了新时代西藏各族儿女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这是体育精神的生动诠释，更是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的鲜活实践。
1: 在此向全体参赛运动员的奋勇拼搏致敬，向全体裁判员公正执裁致谢，向每一位幕后工作人员的默默奉献感恩。你们用汗水与坚守共同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0: 现在请允许我隆重介绍出席闭幕式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兹登同志，

自治区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贾热罗萨丹增同志。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小林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李红军同志。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同志。领治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尹礼峰同志。

参加今天闭幕式的还有运动会组委会成员单位和各代表团有关负责同志、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日喀则市干部群众代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所有的朋友们的到来。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现在请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组委会竞赛部部长陈天兵同志宣读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0: 各参赛代表团根据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结合各代表团参赛表现，经研究决定授予区直机关代表团、教育系统代表团、阿里地区代表团、山南市代表团、那曲市代表团、林芝市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授予日喀则市代表团、昌都市代表团、拉萨市代表团优秀组织奖，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组委会2026年8月22日。
1: 谢谢。接下来进行颁奖仪式，首先颁发的是体育道德风尚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的代表上台领奖，有请。
2: 同时让我们掌声有请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小玲同志为获奖的代表颁奖。

0: 让我们再次祝贺获奖的代表，同时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祝贺我们获奖的代表，请落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将颁发优秀组织奖，请获得优秀组织奖的代表团代表上台领奖。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让我们再次祝贺我们获奖的各位大宝，同时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同时祝贺我们获奖的代表，谢谢，请落座。

尊敬的伽马政党主席，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全程体育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事活动，即将落下帷幕。在此，我经代表尊贡日喀则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以及全市80万居民儿女，真心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信任与厚爱，真心感谢自治区体育局民委等部门以及新地地市的帮助与支持，真心感谢各位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与付出，向取得优异成绩的各代表团和参赛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办好本届运动会是日喀则的重要职责，我们坚持全市总动员、全民直参与，在22天的时间里面，启应14个场馆，完成26个大项、192个小项比赛、10万余人次观赛、18家酒店宾馆接待20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500多名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展现了日喀则各族干部群众的敬业精神，彰显了日喀则开放、包容、活力、美丽的城市人像。西藏日报、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体育等媒体集中报道了运动会，生动展现了西藏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也进一步提升了日喀则的知名度、美誉度。赛会期间，全体运动员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文明竞赛、公平竞争、挥洒激情、追逐梦想，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我们将以本届运动会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把承办自治区运动会激发出来的昂扬斗志、拼搏精神转化为加快建设两个中心城市的强大动力，汇聚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日喀则的强大力量。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常来珠峰之乡祝贺吉祥日喀则，真诚地希望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日喀则的发展。最后，祝愿大家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扎西得乐，谢谢大家。

现在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兹登同志宣布运动会闭幕。

0: 我宣布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
1: 当这段赛事集锦在我们眼前展开，那些奋力冲刺的身影，震耳欲聋的呐喊，瞬间将我们拉回激情燃烧的赛场。今晚我们相聚于此，共同见证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落幕。回望筹备历程，从竞赛场馆的精心修缮到赛程编排的有序推进，从裁判团队组建到安保后勤万无一失，每一处细节的打磨，只为践行简约、安全、精彩的承诺，为这场全区最高规格的体育盛会夯实根基。赛场上竞技体育的激烈对决扣人心弦，民族传统项目的精彩演绎同样引人注目，体育精神与多元文化在此交织生辉。让我们将赛场上团结拼搏的劲头带回工作岗位，融入日常生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注入更强大的激

0: 段影像留存在场每一份荣光，一面会旗承载着高原体育的星火与梦想。
1: 这面会旗从盛会旗幕以来就飘扬在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它见证了全区运动健儿逐梦赛场，见证了各民族同心欢聚，见证了本届运动会所有的荣光与感动。
2: 接下来进行西藏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同志、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同志、林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尹领峰同志上台。

接下来请旗手将西藏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交于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同志。请罗布次仁同志将会旗交还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同志。请噶玛泽登同志将会旗授予下一届全区运动会承办城市林芝市。请林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尹礼峰接旗。谢谢，授旗毕，请各位领导移步主席台就座。

0: 会喜的交接是一届盛会的圆满落幕，传递着高原体育力量生生不息，承载着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愿景。
1: 会旗的传递是使命的交接，从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到人间桃源活力灵芝，运动会的青春力量和体育精神在梦想和激情中不断的接力传递。让我们在2030年相约灵芝，相约下一届盛会，续写高原体育的崭新篇章。
0: 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文体展演环节，请欣赏新起点新征程。

0: 新起点，新征程，盛会已经落幕，但赛场上的每一个热血瞬间都值得被永远铭记。每一次的冲刺，每一次跌倒后的奋起，都闪耀着体育精神的光芒。
1: 没错，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相拥而泣的时刻，都将成为雪域高原最动人的记忆。
0: 蓬勃的体育事业扎根雪域高原，全民健身蔚然成风，高原儿女正以蓬勃的精神、强健的体魄，书写的高原的体育事业的崭新篇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舞蹈《活力高原》。
1: 有请，
0: 有请。

运动点燃希望，梦想照亮远方，拼搏与热血永远滚烫，汗水与荣光彰显着高原儿女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力量。这份力量从雪域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中生长，在每一次奋力向前的奔跑中回响。此刻，让我们将所有积蓄已久的力量尽情释放，让心中的火焰燃成最耀眼的光芒，让梦想飞扬。

本届运动会的比赛当中，我们日喀则队民族健身操斩获了规定套路一等奖、自选套路二等奖、总成绩第一的好成绩。他们将非遗舞蹈和健身操结合了起来，既体现了民族文化特色，又展现了符合我们的竞赛要求，展示了日喀则的民族文化魅力。

谢谢。欢歌起舞庆盛会，珠峰踢踏显豪迈，欢快的旋律传递着心中的喜悦，奔放的舞蹈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每一首歌曲都唱出了高原儿女的欢歌与豪迈，每一段舞蹈都表达着高原大地的这份生机。接下来就让我们沉醉其中，在这份歌舞当中感受那份欢畅与炽热，请欣赏舞蹈欢歌起舞。

0: 新起点，新征程，拼搏的精神如雪山融水，滋养每一寸热土；团结的力量如高原阳光，照亮每一颗心灵。
1: 新起点，新征程，让我们带着赛场上的勇气，携手迈向15.5新的征程，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新起点，新征程，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接下来请全体起立，共同唱响歌唱祖国。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到此结束。
1: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祝福西藏的明天更加美好。
0: 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您继续收看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直播特别节目。现场的闭幕式仪式已经结束，刚刚我们完整观看了整场闭幕活动，各项目获奖运动员登台领奖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充满荣誉感。本届运动会闭幕式的设计理念、特色亮点以及本次赛事的颁奖环节的整体规划是如何考虑的？接下来让请来举为我们做一个介绍。
1: 本次运动会啊，那个颁奖环节呢，我觉得还是充满了我们西藏的特色啊。首先从颁奖的全程呢，我们都融入了藏族的仪式，比如说这个我们在颁奖的时候统一来敬献哈达，这个就非常具我们西藏的特色。那么在这个奖牌包括我们证书的设计上，我们也充分融入了比如说珠峰，然后这个吉祥八宝，还有这个扎什伦布寺等特别具有这个日喀则地域特色的这样的元素。那么在民族传统体育的这个奖项上呢，实际上我们每个运动员都有专属的这种奖杯，让我们每一个获奖运动员都能有荣誉感。那么从这个整个闭幕式的这个设计理念上看呢，主题是珠峰聚盛会，雪域再启程，主要还是遵循这个简约、安全、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一方面呢，是感恩我们所有的赛事的参与者，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第二个方面呢，还是传承我们高原传统体育文化；第三个方面呢，还是开启我们高原的这种全民健身的新征程。那么从现场看呢，你看在现场啊，我们闭幕式的现场，我们集中颁发了这种突出贡献奖和优秀组织奖，特别是进行了会旗的交接。我想这也预示着我们新一届这个全区运动会周期的开始。那么在整个闭幕式环节呢，我们还就是展演啊，选用了这种本土的非遗的歌舞，特别是我们运动员一起啊，共同这个跳国庄，我觉得还是充分体现了我们西藏的特色。
0: 本届运动会各类特色民族体育呢，也是登上了赛场，大家也是非常关心未来是否会把西藏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向外省乃至全国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推广以及申报，请来举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当然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下一步呢，推动西藏特色民族体育项目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的重点工作。那么要想推动我们这些具有西藏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走向全国呢，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从标准化的基础上来打基础。那么针对我们的比如说像响箭、压加这些特色项目呢，我们下一步啊还是要细化完善统一一种竞赛规则，包括裁判的评分的标准，包括我们场地设施的建设规范等等，补齐我们这些项目在标准化上的短板，然后为项目的推广能够打好一个基础。那第二个方面呢，还是要做好申报工作。我们将积极啊与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来进行对接，争取我们这些项目能够纳入到全国的这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之中。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扩大省域之间的这种交流展示。那么我们会举办包括会去参加一些啊，这个全国性的跨省区的这种传统体育的交流赛事啊，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我们具有西藏特色的这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断地提高项目的这种普及度。
0: 那结合本次盛会积攒的办赛以及参赛的经验，未来我区呢，计划重点打造哪些具备西藏地域辨识度高的特色民族体育品牌赛事？
1: 我想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西藏独有的这种高原特色，民族民俗，包括我们的资源禀赋，重点培育我们群众根基比较深厚、辨识度高的这样的品牌赛事。那么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打造这种高原赛马的品牌赛事，因为赛马呢是我们西藏老百姓特别喜欢的一个项目。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持续升级，比如说像雪顿节赛马，包括我们的一些各地藏历传统的赛马大会等等，探索这种建立啊这种民族赛马联赛的这种可行性，打造全国知名的这种赛马 IP。 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打造一些民族融合的这种赛事的品牌。你比如说我们利用我们西藏这种高原湖泊啊，

0: 多的这种的特点，特别是要常态化的办好端午节的龙舟牛皮船比赛，把内地和西藏的这种节庆文化习俗啊，很好的融合在一块儿，通过赛事能够促进我们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打造这种传统的射箭的品牌赛事，因为林芝的响箭，包括亚东的民间射箭，这个都是在西藏还是很受欢迎的。下一步呢，我们想在这方面进一步完善，包括现在我们已经跟中国射箭协会啊，也已经密切合作，把我们的林芝的响箭纳入到这个箭舞中华系列比赛之中，这也为我们下一步这个赛事品牌的打造打下了基础。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打造好我们国际自行车赛事的品牌，以骑行这种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亮点，不断提升我们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这个规模和等级。那么通过这个国际赛事呢，来讲好我们西藏的发展故事。
1: 立足高原地域的环境与群众的体质的特点，未来在全区层面会重点布局以及长期推广的特色竞技体育项目又有哪些呢？
0: 竞技体育项目啊，竞技体育的项目的这个水平啊，竞技水平我觉得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一个集中体现。那当然这方面呢，我们跟内地比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未来呢，我们西藏在竞技体育上一定会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精准布局，要进行重点突破。那么针对我们这个结合我们西藏只有市区高原人群心肺功能强啊，我们想下一步呢重点打造这样的耐力型项目。那在夏季项目呢上呢，主要是还是这个马拉松中长跑。那么在冬季项目上面呢，还是这个滑雪登山、越野滑雪等等。那么从目前看呢，我们的滑雪登山，我们的这个西藏自治区的健儿已经登上了冬奥会的赛场，那么在亚冬会包括全国运动会上已经斩获了多枚金牌。那么在这个夏季项目上面呢，我们的这个马拉松包括这个中长跑呢也屡创佳绩，我想这个方向路子是对的。那么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耐力型项目上，包括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包括我们的这种科技助力等等方面来加力，能够巩固和优化我们这个耐力型项目的优势。
1: 如果把本届盛会整体来回望和总结，概括一下本届赛事对西藏体育事业以及民族团结进步、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更深层次的价值，我们该如何阐述呢？戴军，
0: 我觉得本届运动会啊，是一场检验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增进民族团结、包括激发全民健身热情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体育盛会。那么对于体育事业来讲呢，这次运动会呢，我觉得全方位检验了我区，比如说赛事的组织、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包括我们体育设施的建设这些方面的能力，对吧？这个补齐了我们的发展短板，为我们高原特色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呢，积蓄了充足的这种动能。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从民族团结而言，此次赛事搭载了一个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种最鲜活、最生动的这样一个综合性平台。各族这个健儿啊，同台竞技、同心互助，持续厚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这种强大的向心力。那么对广大群众而言，我觉得通过8天的这个比赛啊，已经在全区掀起了一股体育热，激发了我们全民的这种健身的热情。那么作为体育部门呢，我们下一步要紧紧地抓住这样的契机，多建群众身边的场地，然后多组织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然后对群众加强啊这种科学的健身指导，争取呢让体育促进全民健康，真正让体育的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我们全区的人民。
1: 本届运动会呢已经结束了，我们来放眼一下一届全区运动会，结合本次赛事的经验，未来我们会在哪些板块重点优化升级办赛的内容与服务的体验？
0: 在北京运动会的筹办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边总结这个边筹办边筹办边总结边改进。那么我觉得下一步呢，在这个运动会的筹办过程中，我们主要还是要将专业化、精细化、大众化，包括特色化这样4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办赛水平和能力。

0: 首先在专业化上进行升级，这个呢主要是要统一完善这个竞赛裁判呀、成绩的这个核算、场地运维等的全套的这种标准化的体系，规范赛事组织全流程，持续提升我们赛事竞赛的这种专业性。第二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在精细化上，因为针对高原办赛的一些难点和痛点，我们可能要升级高原医疗应急保障啊，包括我们的食宿交通、志愿服务等等全链条的体系，优化高原参赛的这种专属的保障方案。那么第三个方面，在大众化上，我们也想在未来的赛事中呢，进一步扩充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体育项目设置，包括、拓宽我们青少年，包括我们其他的这种普通群众的这种参赛的通道，降低我们参赛的门槛，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能够跟我们的专业选手同台竞技。那么在这个特色化上呢，我觉得还是要持续推进这种文体旅啊深度融合，深度挖掘我们承办地市的这种本土民俗啊，这种我们这个本土的这种特色文化，创新我们的一些配套的文化，包括体育的这种体验的活动，全媒体的宣传模式，进一步凸显我们西藏这种独有的高原体育特色，充分的能够发挥我们赛事的这种综合价值和功能。
1: 好的，非常感谢来局带来的全程细致的深入解读和分享。从激情开赛到圆满收官，本届运动会既展现了竞技风采，也承载着高原群众的体育热忱。运动会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全民运动的精神才刚刚的起步。观众朋友，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来局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明天开始就是处暑节气了，从这一天开始呢，暑气将会逐渐的消退，再加上未来三天大部分地方降水天气会持续，因此我们也将逐步进入到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时段。再来看一下天气趋势，预计今天夜间阿里东部、纳曲、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和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像明天白天，纳曲中部、东部、日喀则、山南、拉萨以及林芝阴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受持续降水的影响，明天像日喀则大部、林芝大部、山南南部以及纳曲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在聂拉木的南部和墨脱的局地风险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2到22摄氏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港巴阴天转阵雨，6到17度；萨嘎阵雨转多云，7到20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琼结雷阵雨转阴，10到22度；贡嘎雷阵雨转阴，11到22度；巴宜区阵雨转阴，15到24度；墨脱小雨转阴，21到28度；朗县小雨转阴，13到27度；卡若区雷阵雨转阴，12到25度；芒康小雨转多云，9到18度；江达小雨转阴，12到25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7到15度；尼玛阴天转多云，7到18度；索县小雨转阴，9到19度；噶尔阵雨转多云，8到21度；普兰小雨转阵雨，9到19度；措勤小雨转阵雨，6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

0: 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2: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0: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公园那么大，人被人多的。这是被卡大家全男的顶着上坡去。米拉萨，我这边真这边人多的。米拉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强文力扎根西藏二十载，作为西藏电力首批面向内地招募的大学生，他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1: 看，这里就是我当年刚参加工作时的地方，它叫直孔水电站。那时候的我21岁，那时候自己亲身经历，看着电厂的水轮发电机从组建一直到它开始发电。
0: 从繁华的都市到人迹罕至的山沟，从象牙塔的规律作息到电站三班两倒的值守，年轻的他跟着电力前辈们亲历了直孔电厂机组从无到有。在旷野中凝望过凌晨2点的寒星，在彻骨的飞雪中守护着光明。那段岁月让他理解了电力人骨子里的坚韧。与千千万万的西藏电力建设者一样，在无数个坚守的日子里，在心底深藏着一份牵挂与愧疚，那是亲情的羁绊。
2: 去算算人生当中你和父母和孩子团聚的时间有多少，可以说微乎其微吧。孩子生下来，时间一到你就必须返岗，然后孩子交给老人抚养。
0: 广袤高原上一切困难从未困住过建设者的脚步，但另一种孤寂却深入骨髓。长年累月的远离故土，让他们缺席了陪伴父母的时光，也错失了幼子成长的足迹，与爱人长期分隔两地。
2: 在咱们西藏电力的就是各位前辈，包括咱们目前的一些工作的同事同仁里面，像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可以说数不胜数。
0: 佳节灯火万家时，电力人的愧疚如影随形，却正逢保供抢修最繁忙的时刻。他们从未退缩，无怨无悔，以薪火相传的坚守，在凛冽世界之巅点亮了高原永夜里的温暖与光芒。

0: 今天，强文丽跟办公室的顿珠为了搜集整理工作资料，来到电力前辈巴桑的家里。自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巴桑就工作在电力的一线。目前，作为安全总监，负责一线电网建设项目的安全工作。
1: 这个照片的渊源比较长了，安全帽和人员的这个着装来讲的话，这应该说距今都应该有30多年以上的那个历史了。这个的话，徒步巡线的这么一个照片，过去了就是只要发生故障以后，我们全是人工来去巡线。一个故障点巡下来，那要就花10几20个小时，运气好能找得到，运气不好找不到。那现在的话，通过高科技，全都是一个无人机来巡线。无人机巡线的话，一是这个节省了大量的一个时间，二是故障点查找又快又准，对我们的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提供了坚强的一个支撑。我是1995年参加工作的，当时刚从学校出来，对这个紫外线的认识不是太足。我们在山上太阳暴晒的情况下比较热嘛，当时就是脱掉衣服，就是穿个背心在山上测量。当天晚上回去以后，就看到背心一脱，上面全是那个背心的印子。当天晚上一摸的时候是感觉凉凉的，过了2天以后啊，这个都是开始起皮了。然后一撕，撕那么 A4 那么大的纸张，一块一块的可以拔下来。第二个的话就是，当时
2: 听了巴总监讲述的故事和分享的图片，我深有感触。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巴总监这样的电力前辈，激励着我们一路向前。为什么我们选择一直沿着前辈的路走下去？因为咱们西藏电力事业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与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真的是可以说密不可分。无数的咱们的电力前辈们，那时候条件多艰苦啊，他们真的是从无到有，他们身上体现的是那种真的是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追求更高，这种老西藏精神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电力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一代又一代人不放弃坚持下去，才有了如今从过去只有少部分用得起电，到现在我们把电网铺设到就是全区74个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着这种万家灯火的璀璨和幸福。
0: 1965年，新西藏的第一座现代化水电站纳金电站正式建成投产，雪域高原的光明征程由此起航。多年来，先后几十万名电力建设者冒严寒、顶风雪、站缺氧，建成了青藏、川藏、藏中、阿里联网4条电力天路，创造了人类电网建设史上的新奇迹。
2: 我自己也很荣幸，从我自己参加工作，见识了咱们电网从弱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从我们的2011年，一直到我们的2020年，4条电力天路的建成，那真的是对于每一个电网人来说，振奋人心，觉得自己的自信心还有那种自豪感，空前的得到了那种满足，然后也很骄傲，为西藏，就是整个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电网人真的是做出了矢志不渝的努力，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电网人创新探索，扎根学域，把自己的诺言、当初的选择，一直落到实际行动当中的那种生生不息的实践。
0: 眼前这与雪山相伴、与日光同辉的铁塔银线，就是助力电力天路提档升级的重点项目——拉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
2: 伽玛，我们拉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都先后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3: 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现在我们4月下旬站在这边回顾整个工程，现在是4600米，我们穿着防寒服，山上也是下着雪的。
2: 对，
3: 当时我们建设的过程中啊，在高峰期已经投入了20000多名建设者，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同胞，就是为了建设西藏的电力事业，抛家舍业，不远万里来到这边。他们也是在建设过程中呢，克服了很多困难。
0: 像这样的项目，在广袤的高原上不胜美。

0: 矩。这些工程大幅提高了藏中电网的供电保障能力，不仅显著提高了偏远地区居民生活用电水平，更为未来的能源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记得在看北京天安门有一次建党100周年的时候，那一场就是青年人振奋人心的那一场演讲，为他们齐声高呼“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虽然我们离北京的物理距离很遥远，但是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电力人，我们也很骄傲。
0: 工作之余，强文丽会用文字将自己对西藏、对电力事业的热爱写进散文中。
1: 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把对西藏的热爱和对电力事业的感情记录下来。
0: 从雪山之巅到河谷深处，当光明翻越雪线抵达边陲，电网覆盖的不仅是辽阔的高原，更是千家万户温暖的心房。安全感与幸福感在光影交织中悄然生长，每一盏灯火的安宁都是时代光芒在苍茫大地上最深情的告白。
1: 我是一名在西藏工作的基层电力工作者，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我衷心的祝福西藏电力事业的发展蓬勃向上，祝福西藏发展越来越好。
2: 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祝祖国繁荣昌盛，祝西藏发展越来越好。
3: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聂拉木的樟木出现了暴雨。预计未来三天大部依然有降水，其中沿雅江一线午后多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对流性天气。预计今天夜间，阿里东部、纳曲、日喀则、拉萨山南以及林芝和昌都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像明天白天，纳曲的中部、东部、日喀则、山南、拉萨以及林芝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明天像阿里的东部、纳曲、日喀则、拉萨山南以及林芝和昌都的国道沿线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路段有中雨，其中南部的低海拔路段有大到暴雨，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2到22摄氏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7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阴，15到24度；乃东区雷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卡若区雷阵雨转阴，12到25度；噶尔阵雨转多云，8到21度；普兰小雨转阵雨，9到19度；芒康小雨转多云，9到18度；聂拉木小雨转阵雨，9到16度；墨脱小雨转阴，21到2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扎什伦布寺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罗布林卡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羊卓雍湖雷阵雨转阴，

0: 6到16度，冈仁波齐小雨转阵雨9到19度，卢兰林海阵雨转阴14到24度，雍布拉康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桑耶寺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雪域高原激战正酣，十支球队角逐绿茵荣耀，演绎出关于热爱与梦想的动人篇章。足球如何点燃一座城，背后又有着怎样温暖人心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我们的村超》。

是人们心目中的拉萨后花园。被视为高原神鸟的黑颈鹤，每年选择在此越冬，翩跹起舞的身影成为这片土地生态和谐美丽的注脚。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林州这片沃土拉开序幕，蓬勃的足球热潮席卷着拉萨的乡村田野，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全新的活力与激情。这场高原绿茵盛宴共吸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的十支代表队、160名球员参与角逐。7天赛期，24场激战，谁将问鼎冠军？

0: A B 等于 D L， 你做嘛？嗯，对，嗯，对。啊，我叫刺网仁青，刚开始是一个专业的一名摔跤运动员，拿过一个全国第三。退役了之后呢，现在在初二当一个班的班主任，然后又有新的一周的任务，对吧？
1: 刺网仁青，本职工作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本次村超林州队的主教练。他将率领队员们共同开启一段激情与梦想的征程。
2: 像往年的话没有嘛，是吧？那估计今年在开到咱们林州县还是挺高兴的。
3: 我基本上场场都在支持一下所有的球队。
1: 小组赛打响，林州队作为东道主，肩负着全县球迷的期待。只要有时间，刺网仁青都会到现场认真观摩每一场比赛，不敢有丝毫懈怠。
4: 我们是墨竹贡嘎县的，哦，甲马镇代表队，这边过来看球赛的特别多，很热闹。比赛的时候也尖叫声呀这些特别多，然后就是场上气氛就一下子就搞起来了。
5: 我们从堆龙过来是吧，来到林州全力以赴，比赛都踢好，不管是输赢踢出精彩是吧，踢出水平。
6: 学习输了呀。
1: 今年是拉萨村超的第二届，亮相的每一支队伍都兵强马壮。刺网仁青深知林州队后防存在的问题急需尽快解决，否则很难走得更远。
7: 进攻队员都要抓紧这个第二点，暴力抽射的时候
0: 能发上力，
7: 抓不稳，
0: 等这根秀毒啊，
7: 顶
0: 这个不累啊，妈呀不行了，顶这个了，他确定基本上，顶这提神，上场休息起来，没人都行了，
1: 伽马是林州队内的头号球星，技术全面，意识出众，但是因为脾气火爆，他所领衔的后防线是主教练刺网仁青最为担忧的问题。
0: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关键就是情绪上的问题啊，万一在比赛场上有一些小摩擦，你一定要放平心态，不要心急，一上去啊跟人家吵一下闹一下，对不对？这不光是影响到整个球队，对你自己个人呢场上发挥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的希望就是你接下来慢慢适应这种氛围啊，反正就是足球跟生活一样，对吧？生活上也是，是吧？生活上难免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挫折也好，是吧？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克服，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到最好，把自己的意志磨练出来，往好的方面想是也好，是不是？所以我希望
1: 赛前，刺网仁青特意找到司职后卫的伽马。上一场比赛因为情绪失控，他让球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对吧？
1: 为了帮助他，教练一次次陪他谈心、复盘比赛、调整情绪，一点一滴让年轻的伽马在球场上成熟，在生活中成长，逐渐转化为防线上坚实的盾牌。
0: 探讨嘛，然后再去布置嘛。啊，我还是尽量去帮助嘛，在生活当中也好，啊，平时在训练当中也好。啊，有时候去关心一下队员，可能情绪有点低落啦，是吧？心态上可能有点影响啦，我还得给他做出勤工作。他场上很积极，很认真，态度也很好，号称拼命三郎嘛，慢慢会好起来的。

0: 现在要做那个首发名单要填，现在阵型是3-3七人制嘛，进攻防守都可以，但等等等这名结束跟这些。
1: 今天下午林州队迎来小组赛关键一战，与所有参赛队伍一样，阵中没有职业球员，林州的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役球员、创业者、售货员等等。球队成立十多年来，没有职业光环，唯有最本真的热爱，支撑着这些普通人在绿茵场上续写自己的足球梦想。
0: 第一次虽然进入了八强，最后止步四强了嘛，那就没进去。期待是还是希望我们林州拿冠军。
2: 这次想在自己的家乡作为东道主，尽量把冠军留在我们东这边。
1: 本场比赛如果战胜对手，林州队将提前锁定出线名额。然而场上的对手是城关区的老牌强队康萨罗社区，大战一触即发，结果将会如何？
3: 对嘛，爹，他说一定是这个
4: 悠悠，实在用命没了，就是没了。
5: 说，来吧，起来。
1: 比赛从一开始双方便打得非常开放，七人制场地，攻防转换异常快速，为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后防中间八号伽马用冷静的发挥，组织起牢固的后防和一次次高效的反击。比赛从日暮时分持续到华灯初上，现场球迷越来越多，下班的人流，放学的孩子，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本次孙超不售卖门票，人们用热情共赴这场高原足球盛会。
6: 阿次，叉子给我，
7: 拿了点蒸锅，去了油么？好车，往这边拉面。
1: 突出的个人能力，硬朗的防守，全场高压逼抢的打法。本场比赛林州队以3-1的比分力克对手，
0: 整体来说还是拿下比赛还是挺开心的。下一场再接再厉吧，争取做到最好，回去还有很多细节还要接下来要研究和讨论吧。
1: 比赛中

门将高阶低档力保球门不失，当晚他也成为了这座小城的英雄。林州队逐渐显露出冠军相，但他们能走多远，更强大的对手在等待着他们。

0: 我叫邓泽曼丹，林州县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
1: 现在要准备接下来一天的拍摄，以及要把直播的拉流工作也要做了。
2: 이제대구공공공수좀돼그도시대기그도시대기만해진도열라만해다른문제슈슈경기는다르게하면이제또다르다른일이기도다르공중또이제아예소문말은이번에시작했다그돈만좀做点忙碌的，但是在记录一天赛程的精彩瞬间。
0: 因为毕竟我也是喜欢足球的，膝盖的原因，现在不得不把足球慢慢缓下来。虽然我不能听，但是我有那种热爱，有那种冲动，我把一瞬间定格下来，呈现给观众，那也是我最好大的理想。
3: 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曾班旦和同事们分布在赛场各个点位，全过程多角度记录每场比赛的台前幕后，努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精彩感人的瞬间点燃着更多人对村超的向往与热爱。
4: 门将跟那他父母在一起拍的那一张特别感人，就当时他好像被撞了晕了或者什么的吧，他一直在倒在地上就不起来，然后他父母就跑差不多就跑过来的那种状态，我很紧张呗，父母心里看见他父母来了，然后他就害怕父母紧张，然后马上就站起来了，然后跟父母解释没事，我没事，就这样。那个母亲给他递水，然后给他喝水，缓一下。我以前踢球，对对，然后父母不让我踢，怕我受伤，我受过很多次伤。一看到那种场景，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说的那种话的时候。
3: 很多人关心球赛是否精彩，母亲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平安健康。在这片热血的绿茵场上，村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在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闪烁着爱的光芒。
5: 点吧点吧，二号能听到吗？三号，我曝光调一点点，就往下降一点。进球的话你要跟一下，我弄了这个回放的镜头是二号。现在做的是2025年拉萨村超的一个整个比赛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工作，这种氛围特别好，非常接地气，为自己的儿子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助威的。有时候我会叫尖叫的，叫说好球好球，哎呀这个球好可惜，这种我就都是习惯了嘛。我们摄像老师也会叫的，这个球的话我们全群都在这个尖叫叫起来，哇这样的感觉特别好。
6: 非常不错，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哎呦稍高出球门了。
5: 反正这些球员呀球队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队员也是我们都知道的，西藏的足球氛围以前就特别好嘛，现在也就那些年轻一代的球员也打得特别好。我也相信未来的话，我们这个整个西藏的足球或者是整个村或者现在就整个比赛会越来越好。

0: 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拉萨市举办的第二届村超比赛，在我们的拉萨后花园美丽林州举行。如果大家有空，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铲球铲到漂亮。刚说女解说员的话，更感性一点，可能很多的时候跟男生的理性不太同，浪费掉比较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也会同时感到很惋惜，就可能情绪也比较激动，说的词也比较那个感性一点。
1: 直接抛到前场让进攻队员去取得进球是比较。
2: 本次赛事通过多个平台进行直播推流，让屏幕成为窗口，将观看变为参与，千里之外的人们也能身临其境感受到比赛的精彩。
0: 这球可以带了。我个人是裁判，裁判当了个3-4年，球员也踢了个5-6年，这人这进攻防守的切换很快，上一秒你是进攻，下一秒可能就在防守了。解说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上，因为节奏变化很快，你这个点还没解释完，说不定下一个更有争议的点就产生了。4号一个黄牌，哎呦，门前的一个混战。大家都觉得一个女孩子天天各个赛事跑，各个地方跑不太好，因为而且要在外面住宿，回家的时间几乎没有。大家可能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这种工作比较辛苦，但我个人感觉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只要能够继续在咱们这个绿茵场上为自己的热爱贡献一份力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
3: 要不，总共我们整个机位加起来的话有1000多张，这1000多张的素材里面要挑选几十张能够发布到我们平台上的作品。
2: 为了将最新的赛况第一时间呈现给观众，从赛事筹备那天起，但曾班旦和同事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白天拍摄记录，夜晚加班制作，只为让村超的精彩瞬间能第一时间发布，满足屏幕前的每一份期待。
3: 我们想的是把照片挑完之后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以最快的速度让踢球的人能够看到，以及不在现场的人也能看得到。从区内到全国，我们要把足球文化的这种氛围把它传播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0: 我都说吧，那个住的，那个住的，我都说吧，家里，我把手里手里的几个肉。
1: 烂些呗，熬的是烂些，就是牙齿烂呗，刚过去做呗，前年我们都，那我那个在在吃的什么酒？
2: 哎呀，哥，对着前面在那插缝针。
1: 当时是我们是直接是对脚的，完了以后脚直接就这样拐过去了，完了以后拍了片以后，这好像说什么什么撕脱性骨折。比如说我没对这个脚的话，有可能那就进了，让对方进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淘汰了，也就回去了。我对对对，不是不对，可能对个了没不疼。
2: 你
1: 们都
2: 对，负担的起来。可是这个不是个，不会，起来了不是个，不行。
1: 比赛结果的话，真的很满意，因为也拼了命的，然后就把那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就出现了，出现到四强里面，感觉自己也特别满意。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受伤也值了。
3: 桑珠是曲水队的当家前锋，因为速度快、技术好，被拉萨球迷亲切地称为“法拉利”。37岁的他是队内年纪最大的球员，今年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村超。小组赛的受伤，让他遗憾地提前告别了梦想的舞台。
1: 因为我们从小就喜欢这个运动，不光是自己的名誉，也要那个整个曲水县的名誉要打出去。
0: 我们这个球队的话，就是很团结的。在这个球队已经踢了5年了，真的有种家的感觉。这个的话是也是一个足球的魅力吧，一起踢球，慢慢就产生感情了，这个跟那个亲兄弟一样，不想分开的那种感觉，都有。
4: 我叫蒲桑珠。我是一个以替补身份来这儿，但是我自己心里是整个队把实力发挥到最好，就算自己没上场能赢，那是最好的结果，我就没什么遗憾。
3: 无论是主力还是替补，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超乎寻常的凝聚力让曲水队一路过关斩将，杀出重围，最终积7分，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四强。
5: 今天我们由于两个队员受伤了以后呢，我就做一个阵容上的一个调整啊。我们踢的这个半决赛，踢法是怎么样的？守门员是张天根上届，好，右边的话是格欧，顶替那个琼大位置。然后你踢的是328，我们拿了第四名。然后接下来我们参加了堆龙的金开杯，我们拿了第三名。然后就是去年的村超，我们拿了第二名。然后接下来今年的比赛，我说要爬梯子，也该爬到顶了。
1: 那我代表这个老队员来说几句。我其实很想上，但是现在受伤了就没法上，就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然后也是我们的最好的这几个兄弟。必须要半决赛那个给拿下，拿下了以后我们就直接到冲到决赛。我们今年来的目的就是冲着冠军来的，必须要打起精神。
5: 然后你们也欠我一个承诺的是吧？是什么承诺？就是要拿一个冠军奖杯是吧？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吧。
6: 我们曲水到现在为止一个冠军都没有，足球方面啊，我说的是，所以这次是一个希望能够完成一个夙愿吧。我的也是，我也是一个即将快要退休的一个老教师了，是这个意思。
5: 热水一定要热开啊！每个相差咱们三斤啊都吹热了还叫嘞。说是几百名的是吧？反正名气没有这样大。总共才12个人，再受伤的话那不行的。战术，我说的就是不惜体力的奔跑，主动找空当。场上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强者对抗最容易产生分差的就是把握率和那个容错率。
6: 还有就是抓住对方的收率，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次环节。
3: 第一届村超比赛中，曲水队因为一记乌龙球屈居亚军，经过一整年的艰苦磨砺，如今他们卷土重来，全队上下团结一心，剑指冠军。
6: 好的，举队，别举队。哎呀，呀，搿队嘛，小脚子，跑了传球，速度脚子呢。我小小小小，小气点，小气点。好的，好的。好的。
7: 因为我喜欢球，他们配合也好，技术也好。每天下课以后有时候来，已经十多次了。
3: 达桑桑珠，林州县苏州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第一次看完曲水队比赛，足球的种子便在心底发芽。自此场边多了一道小小的身影始终追随，队员们也将这份陪伴当作球队大家庭无比珍贵的部分。
6: 这是我们最忠实的球迷，特别好，这个小孩子，他球迷太热情了，这些外面的球迷不认识的，给我们送过来的这些吃的喝的。
3: 大战在即，球迷们淳朴真挚的热爱，给紧张的赛事带来高原独有的温情和浪漫。主力前锋法拉利缺阵，对手又是连续两届村超都打入四强的当雄队，曲水队能否拿到决赛入场券？这片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0: 身着白色战袍的驱水队与红色球衣的当雄队狭路相逢，双方联袂奉献了一场经典之战。驱水队三度领先，当雄队三度扳平，比分焦灼，胜负难分。
1: 摇头，压身体，
0: 六十分钟鏖战，6-3，驱水队依靠钢铁般的团队意志，把握住关键机会，最终淘汰了顽强的当雄队，昂首迈入决赛，向着冠军的梦想更进一步。
2: 前面我们进一个球，一分钟都守不了，还好，结局是圆满的，恭喜我们吧。

0: 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东道主林州队与曲水队会是决赛之巅。
1: 漂亮，十二号，第八了，漂亮，第三粒进球。
0: 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林州队以4-1的比分问鼎冠军。赛事期间，线上观看人数超172.9万人次，点赞量突破100万人次。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有纯粹的热爱、炽热的激情、鲜活的文化，体育加文旅加非遗的创新融合，展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林州，绘就出蓬勃发展的雪域高原新画卷。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感恩奋进向未来》，展现高原儿女感念领袖关怀、矢志团结奋斗的赤诚情怀。今天一起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星火的动人故事。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所有赛事圆满收官，高原体育健儿奋勇争先，创佳绩，展风采。

0: 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精彩纷呈，成果丰硕，文化流量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回望时光，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温暖关怀依旧萦绕高原，催人奋进。一年来，高原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高原之光专栏推出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聚焦平凡岗位，捕捉质朴心声，真实记录高原各族干部群众感念领袖关怀，矢志团结奋斗的赤诚情怀。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阿里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薪火的动人故事。
2: 1995年的那个主席课，习近平主席给就是俺这个下党去，对吧？我的人辈子没那么没有的人。
3: 这是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
2: 我给介绍的熊巴乡，熊巴村。
3: 更巧合的是，他的生日正是7月1日。
2: 他的中国共产党五年的第对建全部进来了，都是三个没的，新的没的干的。等你学完了呀呀，他什么大的那个没当个中国的人都吧。他养个是那他的养子看了也真人三兄啊。
3: 在阿里格吉的纳普山脚，狮泉河静静流淌，七十余载风雨岁月，一座古朴的土墙院落静静伫立。这里是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镌刻着阿里艰苦奋斗军民同心记忆的红色地标。
2: 他的直属库谁也得看到什么？但俺们做地的，我们俺们做我的军兵局个嘛了，当先交给俺做我的全用给的那左岗全部送来的，就是那左岗全部送。马大在这个主力给左岗，我又给左岗，村家给左岗，我顶这什么全部给留下的。第七种国家主角人呢，主角人皮薄的，俺那去做教的。但第七种国家教育家长国家高层说不了，弟就是等左岗全部都抢抬轿的。
3: 跟随久美老人漫步在这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往昔岁月伴着这位老党员一生的信仰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令人沉浸，久久难忘。
2: 当然是西家西京平原通面三边马进跟地落了电梦哎是个吧，我顶着给囊顿的大记得什么刚才地界上嘛通面三边来的老百姓给捐赠钱给我的吧。这个了解以内的可是全程前我跟家了的开始有的清冬一家送去送去有的全家有的第一二三四我的那些有的我的呢人不平静这叫要么当共产党各地的对南面密切跟密制造生命人都解读跟密陆军的感谢员跟密不用交的啊，我的这个囊顿的我
3: 也的。在这些承载着记忆的老物件中，也藏着久美老人珍藏数十年的红色情怀。这位七旬老人不仅经历过直属库的建设，更在晚年默默驻守于此，义务守护旧址，宣讲红色故事。
2: 给几千个药给，阿里那个这是公安那个司令就是做了消息。他当然俺做第一个老百姓呢，你生命特别有危险的，俺就说了老百姓去过来，俺那个做保护第一个老百姓去过来，我去杀鸡保护忙不了。哎，东在龙王城刘虎来杨口湖交友路，张氏在白泉岩愚公移山，我这个老百姓去过来，第一道站了老百姓去过来，第一道站和第一道站还是等大家去过来的，我都是那个样的。
3: 这份跨越半生的坚守如今有了温暖延续，久美的孙女扎西卓玛即将接过爷爷的接力棒，成为直属库新一代讲解员。
4: 爷爷为榜样，把这些历史都讲给更多的人听。
3: 七年时光，2000多个日夜，久美守护着这片镌刻着自己青春岁月的遗址。简陋的值班室里，最醒目的位置端端正正贴着一张习近平总书记与他握手的照片。
2: 对空格就是俺这个下当去，对吧？
5: 对对，下阵就空格还是送不到。
2: 空格等你开始送，俺俩呢，他辛苦了。

0: 要辛苦了很多啊，辛苦了很多，但没有辛苦的时候来，先讲培养人民多，什么呢？改善效果什么的，那等待这东西下雨了，我他们见待下也没多啊。今年的叔叔说那么少，我听你们来往久啊，顺利那个了，从共产党给土库里头代表，是吧？等待等待拿我给等待些，一级的什么什么的，我等待没没那么了，没也没个等待。
1: 久美用一生的坚守与热爱守护羌塘高原的红色星火，一直守岁月，一生传初心，这份质朴纯粹的感恩与坚守正在雪域高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今天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所有赛事全部完赛，运动员们在多日比拼中奋勇争先，屡创佳绩，展现出了高原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昨天下午，羽毛球男单、女单及团体决赛全面打响，经过激烈角逐，区直机关代表队刘清新状态出色，发挥稳定，以2-0夺得男单冠军。拉萨市代表队黄小琼凭借扎实的技术摘得女单桂冠。团体赛中，拉萨代表队配合默契，整体实力强劲，夺得 A 组团体第一名。林芝代表队敢打敢拼，表现亮眼，收获 B 组团体第一名。
4: 很激动啊，这个也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自治区的运动会了，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认识了很多共同喜欢羽毛球的爱好者，结识了很多朋友，也感受到我们日喀则的风土人情，感谢我们的队友和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3: 男子三人制篮球比赛同样落下帷幕，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经过多轮高强度角逐，冠亚军争夺战在昌都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中展开。赛场之上，两队球员攻防转换迅速，默契配合，全力拼抢，最终昌都代表队以21-20的微弱优势摘得本次赛事冠军，山南代表队拿下亚军。
5: 心情是非常高兴开心，靠队友齐心协力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了，感谢我队友在场下也好，在场上也好，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才敢去打。
3: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多个项目奖牌，阿里代表队普步次人斩获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真拿下女子3000米竞走金牌，男女200米决赛轮番上演，林芝代表队布琼、拉萨代表队拉珍分别登顶，教育系统代表队扎西次仁夺得男子800米冠军，纳曲代表队顿珠卓玛摘得女子800米金牌，4x100米混合接力赛冠军则由教育系统代表队收入囊中。
6: 真的特别高兴吧，感谢我教练特别一直支持我，在现场那看到我们阿里团队啊、队啊都是一直给我打气加油，
7: 拿到这个冠军心里是挺开心的，为自己的家乡争光。
3: 男子女子三级跳远同样竞争激烈，选手助跑起跳落地一气呵成，拉萨代表队李开航跳出13.86米夺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赵亚军凭借11.10米的成绩拿下女子组第一名。
8: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的，心理压力没有很大，比较放松的状态，在我人生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吧。
9: 没想到能拿冠军，没想到这么好，成绩也超出我的预料了。
3: 今天上午，本届全区运动会最后一场赛事足球决赛正式打响。决赛赛场，纳曲代表队与拉萨代表队狭路相逢，整场比赛战况焦灼，对抗激烈。上半场比赛进行至第33分钟，纳曲队凭借默契配合抓住时机，由白马贡嘎破门拿下全场首粒进球。一边再战，拉萨队调整状态，全力发起猛攻，多次尝试射门却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中场哨响，纳曲队以1-0拿下本场决赛胜利，取得本届全区运动会足球冠军。
10: 非常高兴，努力了这么久，训练了这么久，得到这样的成果。如果没有助攻，我也不会进这个球。我想，感谢我的队友，想把这个球献给所有纳曲球迷。下一届能保持的话，我会继续保持。
11: 全区各地运动健儿不负热爱，逐梦赛场，书写着超越自我的青春答卷。参赛的女运动员们顽强拼搏，书写荣光，彰显高原她力量，成为赛场内外的动人风景。
3: 羽毛球场馆内，球拍击球声此起彼伏，赛场之上，一道鲜活灵动的身影映入眼帘。
12: 扎起俏皮丸子头，认真收拾妆容，带着满心期待，00后选手索朗曲珍站上羽毛球赛场。对他而言，这场区运会是人生中一次崭新的大赛初体验。
13: 想拍出一些比较好看的照片嘛，毕竟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赛场嘛。
3: 看似身形单薄的他，在赛场上和队友默契配合，接连拿下多场胜利。索朗曲珍并非专业羽毛球运动员，这次能站上全区运动会赛场，全凭着多年来对羽毛球的热爱与执着坚持。通过本次大赛的历练，也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成长方向。
13: 我高远球的技术还不太规范，打球的话还是靠蛮力的，因为我打混双打的比较多，网前技术也是不够熟练。幸好那些球友嘛，他们会一遍一遍的指导我，然后跟我说注意事项，这边要怎么样，所以我以后也会认真的打球，把这项技术练扎实的。
3: 35岁的老将张俊在今年年初通过选拔成功入选拉萨女篮，几乎卡在参赛年龄上限站上赛场，这也是他第三次征战全区运动会女子五人制篮球赛事。
14: 其实更多的还是很兴奋，很荣幸自己在35岁这个年纪还能再参加一次我们区运会女篮，也是非常高兴的。
3: 本次赛事张俊上场时间有限，但看着一批年轻小将敢打敢拼快速成长，他内心满是欣慰。
14: 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在训练和比赛当中有一些节奏会跟不上，但是还是自我调整，毕竟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也是我们这些老运动员希望看到的拉萨女篮后继有人。
3: 女子铅球标枪赛场爆发力拉满，那曲代表队队员人轻卓玛目光坚毅，身姿矫健，这是他第四次征战全区运动会。
15: 刚开始练体育就是为了好玩嘛，现在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吧，因为在这个赛场已经拼搏了10多年了，还在坚持在练，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投掷或者标枪这个项目，希望在国际赛场上能出现咱们藏族运动员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吧。
3: 不久前，人轻卓玛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拿下女子标枪第三名。赛后，她第一时间返藏，代表那曲出征本届全区运动会，一举斩获女子铅球冠军、女子标枪亚军。
15: 自己已经坚持了10多年了，在这个赛场上，希望自己再努力一点吧，因为现在还年轻，还能拼。希望在全国或者国际赛上比个好成绩吧，因为我还没放弃，我还想再往上走一点，
3: 突破自我，奋力奔跑。不同赛道上的女性运动员百花齐放，自信昂扬，勾勒出新时代高原女性的鲜活模样。柔肩亦可扛梦想，巾帼逐梦绽芳华。她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书写属于高原女性的奋斗篇章，为我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她力量。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完成所有赛事，闭幕式将于今晚8点举行。西藏卫视和西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平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敬请收看。
11: 2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噶玛泽登指出，安全生产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要结合我区安全生产风险特点，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始终保持警醒，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入开展治本攻坚3年行动。要始终较真碰硬，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要始终务求实效，坚持直插现场、直达一线、直击隐患要害，全面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紧抓实打非制围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国际传播中心调研，详细了解近年来我区出版物在选题策划、市场发行、读者反响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整体谋划编创系列丛书，面向基层群众推出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强调要建强外宣队伍，扩大传播效果，用真实故事、鲜活案例和基层视角，生动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安定繁荣。

0: 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整体效能。
1: 在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上，文体展演、商贸展销、产业推介轮番登场，古老茶马文化与现代发展活力交相辉映，文化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和产业动能。艺术节期间，天路回响音乐季317起点音乐嘉年华在金昌体育文化中心接续唱响，民族服饰走秀、非遗舞蹈展演、知名艺人献唱，多元潮流与民族文化交织互融，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场高品质视听盛宴。
2: 还有非遗的各种舞蹈，特别好看，我爱唱都。
1: 作为艺术节重点体育板块，环城自行车赛吸引区内外5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沿城市地标环线追风竞速，用车轮丈量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
3: 这次比赛获得了第一名，我感到非常开心，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以后我会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项健康运动中。
1: 赛事之外，科技光影点亮澜沧江畔，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以夜空为幕，演绎千年昌都的古今故事。三江并流，茶马古道马帮，卡若先民生活图景依次浮现，五星红旗、进藏铁路、清洁能源、千人锅庄等画面闪耀天际，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援藏一家亲等字样璀璨绽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4: 我感受到了我们昌都的繁荣和美丽，我希望下次还能在这里来旅游。
1: 本届艺术节还迎来老挝、越南相关领域代表到访，并共同揭牌成立昌都市蓝莓合作研究中心。昌都市还与老挝巴色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国外友人实地考察昌都特色产业，沉浸式体验藏东文化魅力。
5: 这是我首次到访昌都，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悉心保护令我印象深刻，看到了昌都城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 文化聚人气，商贸促增收。艺术节期间，第三届藏东金虫草大赛火热举行，同步举行的产销签约仪式达成虫草采购2000多万元、原根农产品采购3000万元的订单。在茶马广场、天津广场、水上广场举行的各类展销会上，多国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近百家农牧民合作社企业带来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线上线下订单不断，群众在家门口选购好物，商户借盛会拓宽销路。
6: 建立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以金虫草大赛为抓手，启动了第三届进出口商品展销会，推动了各类促消费活动，做到增收促销同谋划同推进。
1: 绿色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本届文化艺术节期间举办，达成现场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17项，总投资额7.65亿元。今天上午，以“一衣带水，情牵雅龙”为主题的鄂湘皖藏四省区与山南市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举行。一幅幅色彩饱满、主题鲜明的摄影作品整齐陈列，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各地壮美的自然风光、浓厚的人文底蕴、蓬勃发展的时代新貌与滚烫炽热的援藏深情。
7: 从这个摄影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些场景，也看到了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繁荣昌盛，
8: 见证了鄂湘皖藏四省区深厚情谊，让我深切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一个个真实生动的镜头，完整记录了对口援藏工作的丰硕成果、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生动再现了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瞬间。此次摄影联展共展出320幅优秀摄影作品，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至8月31号。
9: 通过这样的文艺啊、援藏啊、交流活动，把分散的文艺资源整合起来，加深我们的友谊，对我们下一步来推动文化援藏、加强我们文艺交流，将起到很好的促推作用。
10: 20号，我区相关部门在拉萨市灵州县庞多水库上游水域开展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0: 本次增值放流贴合拉萨河流域生态修复需求，共投放拉萨裸裂尻鱼、双须叶须鱼等高原土著珍稀鱼类60000余条鱼苗，
1: 严格遵循科学放流的标准，保障放流的时效，精准助力庞多水库及拉萨河上游水域生态系统修复。
0: 活动现场普法宣讲同步开展，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面向周边群众参与活动人员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
2: 详细了解了保护生态的法律规定。以后我会自觉遵守，守护好家门口的绿水青山。
3: 我们依托增值放流实景课堂，把《生态环境法典》的法条知识搬到生态保护一线，明确法律红线，共同守护好高原生态底色。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为期4天的长三角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联盟2026年夏季论坛在林芝市举办。论坛围绕 AI 赋能课程创新、数字教学改革、教师能力提升等内容开展专题分享，并举行长三角高校与西藏农牧大学智慧课程共建签约仪式，推动东部优质高教资源赋能边疆教育发展。近日，阿里地区完成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进一步补齐高海拔地区人影作业短板。依托智能化新装备，气象部门抢抓天气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了人工增雨雪防雹人影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第2届优良畜种评选大赛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活动设置品种展示、专业评审、经验交流等环节，评选出牦牛王、最美奶牛等优良畜禽品种。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展促销，搭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5: 近日，昌都市畜牧总站在贡觉县开展纯种优质阿旺绵羊种羊集中发放活动，向当地养殖示范户发放种羊，并开展了养殖技术宣讲。活动旨在提升科学化养殖水平，推动阿旺绵羊产业发展。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林芝。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布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了。工具拿好，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吃到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到的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2: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了，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真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知道吧，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七八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种这种果树。
0: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1: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到能达到10%到

0: 时，一亩地就存活就十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四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1: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四年时间四次大规模试种，一次次满怀期待，一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四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劈开了一道光亮。
0: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1: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0: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这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一到两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1: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0: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八公里外，基地八公里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分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1: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邦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0: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我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到了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1: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 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涸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档，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翠桃，然后蜜桃。从七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十一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十二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坛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他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十一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2: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3: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2: 好好好，
3: 快点啊。
2: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

0: 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1: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0: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1: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汁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真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新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0: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1: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0: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0: 八年间，傅寅辰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下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
2: 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2: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
1: 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子，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洛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洛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0: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1: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0: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1: 耶，这个是八月瓜了，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榨开。

0: 你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子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
1: 嗯，太甜了。学术的，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籽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 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十一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智慧。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柿子苏枣，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11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1: 特别的天，拿回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次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20几年。
0: 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与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 它们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 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乡。

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

0: 你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1: 那他请翻供了，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1: 你审他呀，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2: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关农的事。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了？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不是我，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金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不是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洪海江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懂不懂？
1: 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0: 那你就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天晚上12点前，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十个。
1: 行啊。
0: 啊，谢谢你。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1: 我在大东强卖了这么久的货，没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嘿，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别整出血来。
0: 这我不敢。
1: 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害怕了？
0: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
1: 那给他放了。
0: 谁要我放？
1: 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晚上刨个坑给他埋了啊！
0: 不要紧，我真不敢，真不敢。
1: 我告诉你啊，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2: 梁姐。快走，快走，快走！啊，过去找你。啊，快走，快走，快走，
3: 小车了，
2: 你们先走，快走。
4: 老孟，这是禁毒队的杨建，辛苦你们了。
5: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事情
4: 这样，哎，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
6: 明白。
4: 嗯，好，老孟，来，老孟，
7: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8: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9: 帮帮忙，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
8: 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一条线索，有多少特警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9: 明白，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8: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你们找我禁毒队要什么呀？
10: 你们是
8: 这种白痴，找我干什么？
5: 眼前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
8: 我问你们能不能？
11: 能，能，能，能。
12: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7: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13: 仙姐，我只是不说的，仙姐。

0: 阿成，知道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
1: 再说一遍。
0: 知道。
1: 能交代吗？
2: 我哥呢？
3: 客厅。
2: 哥，茶来了啊！小美说话。老公。
0: 哎。
2: 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们泡。

0: 好了，声音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
1: 哎，好，早点休息啊。
0: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1: 哎，辛苦辛苦。
2: 哥，李红梅确实拿过货，应该是从中华寺的。中华寺归大同桥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3: 光头勇。是不是你的人？
4: 是啊。
3: 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2: 哥，怪我，我必须要管。

0: 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你得带老莫去解决他。
0: 跟莫里去。
1: 没事，别去。坐上。
2: 梦圆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3: 钟什么？
2: 钟阿四。
3: 他住哪里？
2: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4: 是不是这电话？
2: 对，
4: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2: 知道。
5: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2: 关机了。
4: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2: 三天前吧。
3: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2: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4: 平时在哪儿拿货？
3: 说话！
2: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4: 你什么意思？
2: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4: 就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2: 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4: 大哥，

我们已经人至义尽了，那就是他的命了，交给我吧。

0: 你现在过去盯着小红，把她心软。
1: 知道了。

0: 福哥，什么事找我们姐？来，坐下陪我打一把。哎，
1: 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
0: 查查你教我，就这么认识了。小二年的交情了，
1: 打过。虎哥，技术退步了。
0: 大勇，
1: 哎，
0: 我给你打听个人，你说，周阿四你认识吗？
1: 麦彩堂啊，
0: 他成不成家？
1: 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你把他地址给我，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阿成，嘴还算严吧？
0: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
1: 把地址给我，来，收他，手机里。
0: 就是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警察不能带了。
1: 那我回去收拾它，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你拿起来。

0: 待会儿去拿硫酸，把他脸烧了。
1: 说什么就说，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红？太冒险了。
2: 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我去说。
0: 我答应你。
3: 别指望突破今天晚上，那娘们已经失踪两天了，警察肯定得到处找她。
4: 告诉你啊，我可是莽村出来的，我没怕过谁。
0: 行啊，小子。
4: 可以啊。
3: 别动！别动！
0: 在莽村，你能称王称霸；可出了莽村呢，你啥都不是。来，由衷往这儿捅，要不拿刀抹了我。来，动手！
4: 动手！你仗义气是吧？

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如果我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你听我说。
1: 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抓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天打的。
0: 不是，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死。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
1: 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然后你去自首。
0: 不用。
1: 把他弄死！他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院子里有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
1: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给你粘个后。

0: 哎，用这个。
1: 你不懂，得用这个。
0: 要吸就快点。

0: 等一下，加油。
1: 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0: 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1: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2: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1: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0: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咱掉头吧。
2: 嗯。

0: 四哥，还在那磨叽呢？啊！不好意思，你非要我来抵死是吗？
1: 四哥，我是怕弄你这一滴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0: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1: 好。
0: 怂样，妈，还是不敢动手了，非得我来是吧？啊！你我，别打我，我错了，我错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我给我回来！
1: 死了！死了！我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别杀我！别杀我！是他！是他！是他！是他让我杀你的！四哥，都是他！
2: 鉴赏协议也没办了，明天再收拾吧。
3: 等等，那枪给我。

你最瞧不起的人，一个臭卖鱼的弟弟。那叫高启盛。

0: 伯爵，孟书记，孟玉救出来了，安心正带着他上医院。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弄得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他们又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哪儿呢？快点，等一下，你听我说，安心。我觉得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好像听到上面的人，是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惨叫，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你知道吗？
2: 已经讲了一楼了，我知道，没事，我们先去做警察，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
2: 我等你，
1: 他一直在叫，他一直都在叫。

0: 怎么样？
1: 没关系。没事，
2: 就是脖子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详细检查您放心，没事。
0: 我们在这等一下。伯爵，
3: 啊。这就是朱阿四，
4: 是。
3: 李宏伟呢？
5: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4: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3: 你说。
4: 一条鱼。
3: 一条鱼？
4: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使。
1: 我是
6: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7: 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0: 好，谢谢。人呢？小玉。
1: 小玉，爸，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爸，我以为。妈！
2: 医生，快！
0: 高天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是不是要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8: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0: 不能说什么胡话。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8: 明白。

0: 刘伟颅骨坏损严重，还昏迷着呢，
1: 活得了？
0: 悬。
2: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3: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那样。
2: 有私仇？那高启强的嫌疑最大了。
3: 他不像是那么从容的人。天亮吧，我去他们家探探高峰。
2: 啊。
4: 哦，
5: 高启强。
2: 哎。
5: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2: 陆涵，是吧？
6: 哎，早啊！
5: 刚睡醒，这一身酒气，喝酒了。
2: 对。
5: 喝多少啊？
6: 两瓶洋酒，四箱啤酒，昨晚上7点喝到今天早上凌晨2-3点，
5: 酒量那么好。
6: 那个就我一个人喝，还有我弟弟小龙小虎。
5: 那他们人呢？
6: 阿信，这徒弟可以啊，有进步啊。
5: 问你他们人呢？
6: 昨晚喝多了，全在我家睡觉，现在还在楼上。
0: 有茶没？
6: 有，你来，什么都有。来来来，进来喝茶。
0: 自己拿呢。

0: 刚聊的吗？紧张成什么呢？
1: 哇，这15年的陈皮坡太香了。安心，这茶你润润肺啊，走一个。
2: 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3: 唐小龙
4: 到。
3: 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4: 从晚上7点到喝到早上2-3点嘛。
3: 我问你喝了多少？
5: 喝了2瓶洋的，4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
4: 哦，对。
6: 啊，安警官。嗯，警官，怎么称呼？
3: 上哪儿来的？
6: 啊？
3: 脖子，跟人打架了？
6: 过了。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3: 一直在这吃饭，脖子吃不？
6: 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3: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
1: 我打的，
3: 你打他干嘛呀？
0: 废话，秦哥来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重点盯一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几个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我都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嗯，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1: 重点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0: 明白。
2: 不是，大叔，您别这样，
0: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有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0: 您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0: 我们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齐威的孟书记不对付，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
1: 我给立香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0: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我给立香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1: 立山兄弟，
0: 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1: 您说，
0: 事到如今，我这个村主任干不长了。
1: 我想把整个莽村都托付给你，我和村委会打好招呼，选举让大家都推选你。
0: 刘天哥，
2: 您当了一辈子主任，您要是不干主任，您干嘛去啊？咱们村走到今天这一步。
3: 全都是叫高启强害的呀！我就是拼出这条老命，也要跟这个高启强干到底。来，
4: 给俺李叔，来，
3: 老伯，嗯，走。啊，没事。今天在座的都姓李，你们管宏伟叫大哥。 管我叫大伯，高启强这个王八蛋，他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啊，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这要是老祖。

0: 哦，
1: 胡毅，最近还有健身吗？
2: 有。
1: 对啊，腹肌出来了吗？
2: 出来了吧？
1: 对。

1: 游戏厅的赌场被警察给查了，
2: 怎么回事？王村来一帮人在游戏厅找事儿，结果警察也来了。一定是梁伟那小子吃了亏，他把那个老混蛋替他出头。
1: 强哥，咱们要不要干他？
0: 算了，这个事儿别节外生枝。
1: 王鹏是不是在游戏厅内出的？干净吗？
2: 小虎处理的，我去看了一下，很干净。拉光头那辆车当天晚上就烧了，第二天早晨报的案，说车丢了。
1: 这个问题不大。你这样啊，最近那个赌场新被开了，我这卡里有钱，你拿去花，拿着。
2: 行吧，前一段时间挣的钱啊，够花好几年了。
1: 这么嚣张？那我没钱，就问你借了。走。哎。
3: 你赌场老板是吧？
4: 嗯。
3: 说，真正老板谁？
4: 警官，这场子可是我的，我是有营业执照的。
3: 你以为我们都没查过赌场是吧？
4: 既然你懂行，那你很清楚，我是没有可能说出来的。
3: 懂规矩，那就是我自己出去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4: 你能打听出来是你的本事，但是你没有可能在我身上问出什么。
3: 我还嫌费劲呢。姓高对吧？旧厂街。哦，你们家住这儿？这个楼号蛮熟悉啊，我记得以前还有两人住在这儿，哥俩，唐小龙、唐小虎。哦，你们是邻居。许给你多少钱？让你顶罪坐牢。对得起自己父母爹娘的。说，谁？
5: 这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是离游戏厅最近的一个。
3: 保安我的车。
5: 是。
3: 那之前一直在讲，他那天晚上去的是高启祥他们家喝的酒。车怎么会出现在游戏厅呢？这明摆着撒谎吗？
5: 我问过他，他说车丢了。
3: 丢了。报没报案？什么时候报的案？
5: 他平时有两辆车，这辆不常用，所以丢了几天也没发现，过了几天才报的案。
3: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这是什么车？
5: 好像是辆冷藏车，做冷藏收件生意的经常用。
3: 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
5: 是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你们

0: 相关的地。第一次出现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毒贩阿成家小区的对面。第二次出现1小时后0点左右，出现在游戏厅的附近。第三次出现0点23分，出现在市区到废品收购站的沿江大桥上。
1: 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坐在冷藏车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袭击李宏伟。
2: 车牌号已经确定，立刻传唤司机。
1: 明白。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我们俩在李青家吃饭的时候，李青给了一个信息。
3: 我说李青跟我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1: 如果传唤的话，会不会惊到他？要不要直接逮捕？
2: 联系特警队，立即行动。

0: 我们是海事局刑侦支队，排B75233，撤出是不是你？老师交代你的问题。啊？交代？我交代什么呀？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吗？
1: 警官，我真不知道啊。
0: 冷唐朝干什么用的？
1: 不用那是。
2: 安心，安心。
3: 请讲，彪哥。
4: 目标已经控制住了。不是。师傅，
2: 找到了。借什么？作案工具啊。
4: 小眼托，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
2: 行了，有毛不算粗。
4: 没准他就是用这个做的案，这是捕鱼的作案工具。哟，小眼拖网，都网不住你脑子里的水。哎，真应该让队长看看咱们的丰收成果。哎，他今天怎么又没来啊？

0: 怎么样，折腾一晚上
1: 有什么收获？
2: 有，使用禁用渔具违规捕鱼。
0: 哎，不是查命案去了吗？
1: 怎么查捕鱼了？
3: 我们已经证实了他没有作案时间，这个凶手使用的车辆可能是套牌的。
1: 没事儿，这起码还有这个冷藏车的线索呢，啊，再好好查查。
4: 我刚让车管所帮忙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冷藏车光在本市就有172辆，如果算上周边县镇的话，怕是得1000多辆。
1: 1000多辆，一天查10辆，4个月也查完了。
0: 大伙儿别灰心啊，多加把劲儿，加油。
5: 小队，那我们加油去了啊。

0: 哎，
1: 哎，小姐，其实我觉得现在杜姐真挺好的，
2: 哪里好？组长信任你，大伙儿拥护你，叫你这儿安顿着，这保姆的事儿挺好的。
1: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一样，一天到晚想着升官想疯了？
2: 别跟赵立东他们混在一起。
1: 小姐，我有我的方式。

0: 请问你每天在做什么呀？
1: 在玩这个干嘛呀？
0: 你是一队之长，你不忙队里的业务，天天往市里跑，你知道大家现在什么情绪吗？
1: 哎呀，大伙儿有什么情绪可以向上级反映吗？

列祖列宗在上，你们当年杀人越货，我也没少干见不得光的事。可所有造下的孽，别落在我儿一个人的头上，我李有田愿一人承担。今天，我就去公安局自首，做出显灵。 保我，保我儿和我一条性命吧。

0: 刚干了两天我就知道了，这个主任不好干。
1: 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儿子撑腰不怕。
0: 刘天哥，将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我是京师大，省内排名第一的学校。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在京海给你买房子、买车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我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永远都不回来了。

0: 来一块？
1: 不用。
0: 我女儿跟我说，人紧张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好一点。

0: 我已经走了，碍不着他的事。
1: 你当时跟阿强对着干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要禁言。
2: 我不是阿女人，你自己动手体面一点。

0: 安全。
1: 他怎么样？
0: 稳定下来了，没事儿，躺着那会儿。
2: 睡了，算了算了算了。

0: 事儿啊，挺好的。
1: 都是你的。2005年度优秀媒体人。看来你这些年在北京成绩斐然呢。
0: 你看那个，这是我从北京拿回来的第一个奖杯，那叫一个高兴。其实我每次回来都会拿一些证书奖给我，我就是想让我爸妈高兴高兴。

想让他们知道，就算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也一样能行。但是这有啥用呢？你看他也没家，全都是我们家老孟的证书，还有这个柜子，也都是他得的证书。

我妈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唯独这个贵族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压根儿就不想看见这些，所以我就想把它们都收起来，不想再摆了。

以前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2001年秋，谷雨惊寒。所以说，至少我走的第二年，他就得了这个病。

0: 6年前，我爸脱下警服的那一天，把自己关在那个卧室里面，一天一夜都没出来。第二天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眼睛肿着的。我可能是胖了什么，不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爸那样。
1: 阿星，你下周五有空吗？
2: 你送我去趟机场呗。去哪里？
0: 回北京。打算把房子退了。好不容易找人排队付的首付。
2: 你退了，在北京住哪里？
0: 退个房啊，辞个职，把东西都搬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走了。

喂，好，知道了啊，谢谢。老公，老公，医院的朋友说李红危险了。

0: 快，
1: 他这是什么情况？对不起，我还有几个问题马上一问一下就好了。
2: 他现在根本回答不了你任何问题。
1: 我等。等一下，别慌。

0: 问出来了吗？
1: 医生说李宏伟身体太虚弱，不允许询问，还要再等等。
0: 这不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吗？
2: 医生只管治病救人，互相体谅。
3: 叔，把那个冷藏车的名单给我。你回去睡觉，你跟我走。
0: 哎
4: 哎，莫哥来了。
0: 哎，这是老板要的鱼。
4: 不好意思，每次都那么麻烦你。
0: 没事，
4: 你去看一眼吧。老高今天心情不太好。
5: 老板，你看你们闯的祸，李宏伟醒了。
0: 那我去把他干掉。
6: 不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送上去，被警察逮住了怎么办？
0: 接下来怎么办？
6: 你带着我弟弟马上离开静海，我让你们回来再回来。
2: 离开多久？
5: 我怎么知道？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行。我不摆平，不准回来，听没有？
0: 老板，瑶瑶一直还在上学。
6: 这样吧，老毛，我让舒婷把你女儿接到我们家来，她照顾孩子，你应该放心。
0: 非要走啊？她就是个半死的鬼，我就把她做了完了。
6: 你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就别指望见你女儿了，懂吗？你这次走，我摆平了，你再回来，父女团聚。
0: 知道了。
6: 你呢？问你呢？
7: 我没问题啊。

0: 下了，咱们回家。
1: 嗯，好。
2: 上次是查完了三分之一，现在不止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1100辆车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现在已经440辆，440辆，1100辆减去440辆。
0: 小鹿，
2: 六啊？
0: 你在干什么？
2: 我在算数。
0: 啊，
2: 算。
0: 你能心算？
2: 心算，1100辆加上25辆，1100。然后不对，然后还得再加。
0: 小鹿，你知道什么叫心算吗？
2: 就是不出声嘛，心里算。
0: 对喽。
2: 1136加上25。
0: 小鹿。
2: 1100。
0: 小鹿。
2: 哎。你手上在做什么？我算数呢。
3: 心算，你手为什么要滑？那个东西很刺耳的，
2: 它不好算呢。
3: 它不好不好算，你有没有笔？
2: 有笔啊。
3: 那纸啊，写啊。
2: 啊，
3: 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
2: 不，我不怕影响你吗？
3: 你现在已经影响我了，我很累的，我想歇一会儿，好不好呢？
2: 师傅，我就知道你很累，我早就看出你很累了。我这样，你先回去睡觉，今天剩下的车我来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轮班睡了会儿觉，就你一宿都守在那病床前，一眼都没合。前天晚上也是，你从那渔村我就看见你在那揉胳膊，你肯定是旧伤复发了。
3: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我好烦的。

0: 再也不烦你了。
1: 你能好好讲话吗？
0: 我说我再也不烦你了。我妈说话就这样，她有先天的听力障碍，她听不清楚，慢慢也就说不清楚，慢慢也就不爱说。所以我就多说，不停地说，就算她听不清楚我说的什么内容，只要我在说话，她就知道我在。
2: 是我错了。整天真的是太累了，累的心里就烦，一烦就急。我说这样以后我就不嫌你烦了。
0: 真的假的？
2: 说到做到。
0: 不嫌我烦了？
2: 当然。
0: 那咱还是讲回刚才的这个车吧。
2: 好，
0: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新敦发机械有限公司，这四家是主要的，这四家的排除了以后，
2: 不对，
0: 还有是这六家，把这六家查完了。
2: 是，我们先不加了哈。我刚才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先去把车开过来好不好？你接我。
0: 行，
2: 来。
3: 我觉得那个，
2: 先去开。
0: 不是，你听我说，
2: 你先去开。
0: 你听我说，
2: 你不是
0: 我这个车的左前车灯和它的
2: 听话。
0: 我是说这辆车有点可疑。师傅，你看，这个灯，这个都是脏的，只有这一个干干净净，新的。小朋友，这谁家车呀？
4: 我爸爸的。
0: 这你们家车？
2: 我的车。哎，
5: 不记得我了，安警官。2000年你办案子，你来市检找过我，我给你提供过线索呀，陈金墨。
2: 哎呦，谢谢，
5: 这个是
2: 瑶瑶，还记得不？
4: 不记得了。
2: 爸爸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一个人，爸爸就找不到你。
4: 安叔叔，
5: 哎呦，知道我了。
4: 叔叔好。
5: 哎，你好。
2: 哎呀妈呀，孩子的饭我还没买，我先去给他买菜，快去吧。
5: 哎，那老莫呀。
2: 哎，
5: 麻烦问一下，你的车啊？
2: 是我呀。
5: 哎呦，都买车了啊！
2: 是，
5: 什么时候买的？
2: 出去没两年吧就买了，二手的不值几个钱。
5: 二手也不简单的，那说明生意做得还不错。在哪里啊？
2: 在前面那个旧厂街市场租了个摊子卖鱼。
5: 卖鱼，
2: 一身腥味。
5: 卖鱼蛮赚钱的，
2: 就是累。
5: 那个旧厂街现在这个市场，他们管理员的还是那个唐小龙、唐小虎他们吗？
2: 不太熟。
5: 哦，挺好。是这样，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报案，说有人呢丢了一辆冷藏车，他给我们那个照片一看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哦，不太一样。你这样吧，例行公事，你把这个行驶本给我看一看，我们做个登记。
2: 行。
5: 哎，瑶瑶，记不记得以前叔叔找你？
4: 不记得了。
2: 那时候他太小了。
5: 叔叔好伤心呐。哎，我不看了，直接登记。哎呀，11月28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2: 在家呢，周二看电视。
4: 不对，那天我作业都写完了，你还没有回来。
5: 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2: 正常，我最近也是糊里糊涂的，
5: 太累了。哎，你那个登记那么久啊，好磨叽啊。啊，
0: 师傅，我觉得，
5: 哎，你不是不烦我了吗？陈瑶，
2: 黄瑶，
5: 小瑶瑶，
4: 嗯，
5: 好好读书，
2: 听爸爸的话，以后我们再见，好不好？
1: 师傅。
5: 稳住，我们先走，有急事
2: 啊！慢走啊，警官啊！
5: 回头见。
2: 好嘞，好嘞。
6: 干嘛？干嘛？
7: 侮辱警察！我警告你一次。
6: 啊！
7: 退了。
8: 哎呦，安心，你来的太好了。我啊，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家警察说我会害他，我会吗？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哎，你看，安警官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谢谢啊，安姐。

0: 给你们普下法，这叫警戒线。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懂不懂？是不是？
1: 向成，你赶紧给我查一下，高启强、高启胜、陈淑婷还有他们儿子高晓晨，最近有没有离开京海的这个？哎，对，对，机票、火车票。
2: 稍等，只有高启胜订了中午11点和11:30的两张飞机票，一张去香港，一张去东京。
1: 马上通知机场派出所，如果他登机的话，之前给他扣下。
3: 老高，安警官他们来了。
4: 小龙，你先回去把钥匙给我。
3: 什么事儿？
4: 我也不知道。
0: Hello 啊，
3: 安警官回来了。那你们聊。
0: 哎，你最近很爱我呀，啊？
5: 你弟弟去哪了？
0: 哎呀，什么？
5: 你弟弟高启胜他又去哪儿了？
0: 你问他，你问我干嘛？
5: 他订了两张机票，但压根儿就没去机场，现在所有渠道都联系不上他。
0: 我要不是航空管理局，你应该就问他们啊。
1: 小生一向很听你的，他去哪儿总应该跟你讲的吧？
0: 他要是听我的，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啊？
1: 让他回来，给他个机会。
0: 啊，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你师父见面啊，我总是感觉好像在梦里见过这一幕啊。
6: 啊，我想起来了，6年前你还这么说的，是不是？你上次这么跟我说的，幸好我没听他的。
1: 听我的会怎样？
0: 听你的，
7: 那我还在旧厂街卖鱼啊，哪有这样的家呀？啊！
1: 你要真听了我的呀，你弟弟也不至于这样。
8: 安叔叔好，
9: 安叔好。

0: 瑶瑶，嗯，你刚才叫那叔叔叫什么？
1: 安叔叔啊。
0: 你怎么上次叫安叔叔的？
1: 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
0: 你当时在？
1: 在啊。
0: 少天，麻烦了。阿琴开调查老莫了，现在又发现瑶瑶在咱们家，接下来可能会很麻烦了。
2: 老莫不是走了吗？
0: 是走了呀。你这样，你带着两个孩子走，你们也走。
2: 走？去哪儿？
0: 去哪都行，你想去哪？
2: 我动不动走去哪儿啊？老莫不是你最信任的人吗？
0: 很麻烦的，我没有心思跟他周旋，他也会调查你的。
2: 高启强，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行，就再去一次香港呗，去迪士尼玩呗。
0: 儿子一直都说想去迪士尼，就去香港吧。
2: 去多久？
0: 等我电话，我打电话你再回来。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
0: 啊，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60载同舟共济，60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强文丽扎根西藏20载，作为西藏电力首批面向内地招募的大学生，他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1: 看，这里就是我当年刚参加工作时的地方，它叫直孔水电站。那时候的我21岁，那时候自己亲身经历，看着电厂的水轮发电机从组建一直到它开始发电。
0: 从繁华的都市到人迹罕至的山沟，从象牙塔的规律作息到电站3班2倒的值守，年轻的他跟着电力前辈们亲历了直孔电厂机组从无到有。在旷野中凝望过凌晨2点的寒星，在彻骨的飞雪中守护着光明。那段岁月让他理解了电力人骨子里的坚韧。与千千万万的西藏电力建设者一样，在无数个坚守的日子里，在心底深藏着一份牵挂与愧疚，那是亲情的羁绊。
2: 去算算人生当中你和父母和孩子团聚的时间有多少，可以说微乎其微吧。孩子生下来，时间一到你就必须返岗，把孩子交给老人抚养。
0: 广袤高原上，一切困难从未困住过建设者的脚步，但另一种孤寂却深入骨髓。长年累月的远离故土，让他们缺席了陪伴父母的时光，也错失了幼子成长的足迹，与爱人长期分隔两地。
2: 在咱们西藏电力的就是各位前辈，包括咱们目前的一些工作的同事同仁里面，像这样的情况真的说可以说数不胜数。
0: 佳节灯

0: 生活万家日，电力人的愧疚如影随形，却正逢保工抢修最繁忙的时刻。他们从未退缩，无怨无悔，以薪火相传的坚守，在凛冽世界之巅点亮了高原永夜里的温暖与光芒。今天强文丽跟办公室的顿珠为了搜集整理工作资料，来到电力前辈巴桑的家里。自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巴桑就工作在电力的一线，目前作为安全总监，负责一线电网建设项目的安全工作。
1: 这个照片的渊源比较长了，安全帽和人员的这个着装来讲的话，这应该说距今都应该有30多年以上的那个历史了。这个的话，徒步巡线的这么一个照片，过去呢就是只要发生故障以后，我们全是人工来去巡线，一个故障点巡下来，那要就花10几20个小时，运气好能找得到，运气不好找不到。那现在的话，通过高科技，全都是一个无人机来巡线。无人机巡线的话，一是这个节省了大量的一个时间，二是故障点查找又快又准，对我们的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提供了坚强的一个支撑。我是1995年参加工作的，当时刚从学校出来，对这个紫外线的认识不是太足。我们在山上太阳暴晒的情况下比较热嘛，当时就是脱掉衣服，就穿个背心在山上测量，当天晚上回去以后，就看到背心一脱，上面全是那个背心的印子。当天晚上一摸的时候是感觉凉凉的，过了2天以后啊，这个都是开始起皮了，然后一撕，撕那么 A4 那么大的纸张，一块一块的可以拔下来。第二个的话就是，当时
2: 听了巴总监讲述的故事和分享的图片，我深有感触。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巴总监这样的电力前辈，激励着我们一路向前。为什么我们选择一直沿着前辈的路走下去？因为咱们西藏电力事业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与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真的是可以说密不可分。无数的咱们的电力前辈们，那时候条件多艰苦啊，他们真的是从无到有，他们身上体现的是那种真的是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追求更高，这种老西藏精神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电力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一代又一代人不放弃坚持下去，才有了如今从过去只有少部分用得起电，到现在我们把电网铺设到就是全区74个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着这种万家灯火的璀璨和幸福。
0: 1965年，新西藏的第一座现代化水电站纳金电站正式建成投产，雪域高原的光明征程由此起航。多年来，先后几十万名电力建设者冒严寒、顶风雪、站缺氧，建成了青藏、川藏、藏中、阿里联网4条电力天路，创造了人类电网建设史上的新奇迹。
2: 我自己也很荣幸，从我自己参加工作，见识了咱们电网从弱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从我们的2011年，一直到我们的2020年，4条电力天路的建成，那真的是对于每一个电网人来说，振奋人心，觉得自己的自信心还有那种自豪感，空前的得到了那种满足，然后也很骄傲，为西藏，就是整个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电网人真的是做出了矢志不渝的努力，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电网人创新探索、扎根学域，把自己的诺言、当初的选择，一直落到实际行动当中的那种生生不息的实践。
0: 眼前这与雪山相伴、与日光同辉的铁塔银线，就是助力电力天路提档升级的重点项目——拉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
3: 伽玛，我们拉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都先后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4: 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现在我们4月下旬站在这边回顾整个工程，现在是 4600米，我们穿着防寒服，山上也是下着雪的。
3: 对，
4: 当时我们建设的过程中啊，在高峰期已经投入了20000多名建设者，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同胞，就是为了建设西藏的电力事业，抛家舍业，不远万里来到这边。他们也是在建设过程中呢，克服了很多困难。
0: 像这样的项目在广袤的高原上不胜枚举，这些工程大幅提高了藏中电网的供电保障能力，不仅显著提高了偏远地区居民生活用电水平，更为未来的能源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记得在看北京天安门有一次建党100周年的时候，那一场就是青年人振奋人心的那一场演讲，为他们齐声高呼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5: 虽然我们离北京的物理距离很遥远，但是那一刻我觉得所谓的电力人我们也很骄傲。
0: 工作之余，强文丽会用文字将自己对西藏、对电力事业的热爱写进散文中。
2: 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把对西藏的热爱和对电力事业的感情记录下来。
0: 从雪山之巅到河谷深处，当光明翻越雪线抵达边陲，电网覆盖的不仅是辽阔的高原，更是千家万户温暖的心房。安全感与幸福感在光影交织中悄然生长，每一盏灯火的安宁都是时代光芒在苍茫大地上最深情的告白。
2: 我是一名在西藏工作的基层电力工作者，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我衷心的祝福西藏电力事业的发展蓬勃向上，祝福西藏发展越来越好。
1: 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祝祖国繁荣昌盛，祝西藏发展越来越好。
6: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啊，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
1: 闺女连做铺都上不去，咋买财产？
2: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3: 俺能说了算。
1: 你算啥？
0: 你不就是个小吗？你现在连后端没有了。
3: 俺有后，王相府有后，俺是王相府儿子的娘，俺怀孕了。你被土匪接上山。
0: 谁知道谁的种啊？土匪崽子吧？哎，哎，那女授受不亲，干什么？这都6个月了，你说是谁的种？土匪没来，老爷就让请吕家寨的杜神医，好不卖，是男孩儿。俺不会写字儿。
3: 俺手艺成吗？你成，念个手艺就成吧。老叔，听听李爷，讲不讲王法了？啊！
4: 哎哎，不能！等一下，富华，你怎么一直都没跟我说呀？
0: 不行，这个不能签，我要改契约。
4: 娘们儿大义灭亲，管不了，走。
5: 福华，我们娘俩吃饭去了。福华，太好了，看着就带劲儿。白松，哎。 这回你可是立了汗马功劳了，爸，首先还是得有钱，还是您蒙玉的功劳的。是啊，秦家当战支援抗战，高风亮节，锤翻一方，抗救总会要大力的表彰和宣扬。嗯，那这个，哎，总指挥啊，你看到了吗？啊，现在咱们挺进支队的装备，绝对不会输给鲁南任何一支抗日队伍。
6: 是。
0: 只可惜啊，没有买到国产的82迫击炮，太紧俏，没货，
6: 已经很好了。
0: 白松哥，你回来了。
6: 前面，慢点，慢点，慢点。哎呀，这么多新武器啊！嗯，往那边。白松哥，你可太能干了。
0: 挺进支队，全体注意，
6: 听我口令，面向王玉同志。 林正，这里。我代表挺进支队全体官兵，向王玉同志对我们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
7: 我代表5000人民，代表。

0: 别，大家去忙吧，请王玉同志检视我们所购武器弹药。
1: 王爷，我可没浪费你给我的一分钱啊，更没有吃回扣。你看看这个，80元一支，连步枪带子弹，我压到了67块。看看。
2: 哎呀，白松哥，谢谢你。但是。
1: 我有一个要求，
0: 你说，
1: 我想调进挺进支队参加对日寇的作战。
0: 这个我决定不了，你得问刘总指挥和风支队长。
3: 这个我不能答应，王家就你这点血脉，不能再让你抽身入死的冒险。
1: 可是我都有弟弟了，刚才你们也说我立了功，那这个要求不能答应吗？
0: 王爷，王爷。 你还没有经过训练啊，射击、骑马、投弹、拼刺，你都不会。我来教你，等你学会了，咱们再聊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那我保证很快就学会。
0: 我还给你一个小惊喜，我在战区的军械馆那儿特意给你要了一个小礼物，来，去吧。
1: 也是我的，真漂亮。那你明天就能叫我使用吗？
0: 你让我休息两天，把这些武器弹药给挺进支队分配完，好吧？
1: 好，那你分配完就叫我，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哎，王玉，哎，转秘书，赶紧放下你这手里的工作，跟我走一趟。
3: 我跟您上哪去啊？你跟我开玩笑呢？
1: 我没跟你开玩笑，周书记、刘会长那边家都给你请好了，他们也说你必须得去。
3: 这么重要的事啊？
1: 嗯。
3: 好好好。
1: 赶紧去了就知道了啊。
3: 走走走。
1: 哎，这小心腿啊。
3: 没事没事没事，坐。
1: 走。 王玉，你要带我上哪去呀？上大街上来弹工作吗？哎呀，你别着急，你跟着我走。
3: 上哪去呀，到底啊？
1: 马上到了。哎，
3: 啊，这是解脱地点啊。
1: 对，就是这儿了。<笑>哎，菜市胡客，给你看腿。
3: 我不用看腿，我腿挺好的，现在也不疼了，就是走路有点不平而已，我不用看。
1: 怎么不用看？你像你这腿，你像上一辈子瘸子呀？你再说了，就你这腿，我跟你说，你这个打起仗来你都跑不快。
3: 我可以学骑马，我不看。
1: 就是你这腿还骑马，我跟你说，你夹不住马，你都得掉下来。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刘竹梅让我来的，我是有使命的。她这个妇救会有点事儿，忙完了就过来。
4: 哎，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快坐，跟我进去。
3: 啊，竹梅也过来吗？
4: 来，你快，快，快，快，快！啊，快，快，快！谢谢大夫啊！你的腿啊，多次受伤，都没有解好，要想彻底解决啊，必须断开，重新解呀。
3: 断开重结，是的呀。哎呦，你啊，大夫，我这个腿断了2回了，那每次都疼得死去活来的，这算刚好养好，讲讲就行了，可别断开再重结了。这遭罪不说，这得花多少钱呀？我
1: 哎呀，这钱的事不用你管。
3: 那谁管呀？我不能要别人的钱呀。
4: 你这腿据说是抗日受的伤，我给免费给你治疗啊。
1: 你看。

0: 啊，
1: 这。谢谢大夫啊，我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哎，
0: 这还没治呢，
2: 你得先治疗呀，
0: 这咋整的？这
2: 哎，妹，你快点，你治，管管他，管管他，他不治他怕疼。
1: 我，你看你王宇，你谁说怕疼了？我不是怕疼，我是怕这花钱。
0: 不要钱，免费治。
2: 你看，行了，别嘴硬了，走。你先坐，
0: 坐坐坐啊，坐，
2: 小心一点。哎，谁都怕疼，但有时候该忍就得忍着。你之前两次受伤都拖腿伤忍下来了，怎么这次就胆怯了呢？
1: 哎呀，那之前那急的都忘了疼了，没事。你看，主任，你怎么老跟我这条腿较劲呢？哎呀，就这样吧，咱就别添麻烦了啊。你别生气，我知道你是好意啊。我这条腿就这样吧，不影响工作。
2: 人能够忍受痛苦，肯定是有原因的，有的是为了尊严，为了信仰，为了承诺，或者是为了更高的追求，再或者是为了……
1: 为了什么？
2: 为了爱情，为了刘竹梅。要在平时，我非得拧着小妮子的嘴。不过今天就算了，干脆的说，我不喜欢看到你一瘸一拐的样子。你可以因为这个理由忍受一时的疼痛吗？
3: 那肯定能啊，肯定能吧。
2: 你让他自己说哦，
3: 那你自己说。
4: 快，给我重新接骨，一定给我接好了。
5: 好嘞，马上啊。
4: 多大麻药？
5: 好嘞。
2: 哎，怎么样，够还合适吗？
1: 合适合适。哎，
4: 周书记回来了。哎呀，我们都在这等着你，给我们带好消息呢。哎呀，
6: 我这一回来啊，就让小刘把你们召集过来开县委会。我这么急啊，那一定是有振奋人心的好事。哎呀，
2: 我们都等着呢。别卖关子，你快说。啊啊，
6: 林玉同志回来了。他在延安啊，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说咱们山东呢，地域广阔，物质丰富，人口众多，十分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表态说了，好啊，大水养大鱼嘛。于是啊，就仔细地研究了咱们山东的情况，并且召开了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现在已经决定给我们山东派干了啊。另外啊，还派来了正规的老红军部队。
1: 太好了，太好了。
6: 中央来的张经武还有其他的领导同志和李毅同志已经回到咱们山东了。
1: 好啊，
6: 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做出的最新的经典论述，一经发表影响力极大，就连蒋介石和他们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在研读，赞不绝口啊！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很可惜，我只抢到了三本啊。这有一本呢是上级指示，给刘祖光同志的。朱梅，哎，你拿回去给你父亲。
2: 谢老朱同志啊。
6: 一本呢，我来保管；另一本呢，就给齐峰同志。
7: 啊，慢点，慢点。
1: 哎，谢谢。
6: 大家伙啊，都相互传阅一下啊。
1: 哎呀。谢谢朱县长，
7: 对不起了，大伙，
4: 我就先睹为快了啊。

0: 着持久战，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低质战略进攻和俄制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可以明确于战略杀时阶段，尤其战争在第一阶段乘着一后昆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虚德根据地。
1: 太好了，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

0: 媳妇，
1: 哎，周书记啊，
0: 看得怎么样了？哎
1: 呀，我看得太激动了，我这一肚子话，我就是想找你说一说啊，周书记。
0: 好好好，
1: 你说这说的不就是咱们这
0: 慢点
1: 故城现在这个情况吗？
0: 啊，
1: 而且他告诫我们，下一个阶段战斗会更加残酷啊。
0: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你呀，简单说说。
1: 你看啊，他里面写到这个，兵民是胜利之本啊。
0: 对，
1: 这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只有我们跟老百姓是同甘苦、共命运的呀，我们只有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啊！
0: 是，
1: 我们这些人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的政党和军队，在这个汪洋大海里边，就能发展成无敌的鲲鹏啊！
0: 嗯，说得好，哎，等大家伙都看完，咱们开一次研讨会。到时候你重点发言。
1: 好好好，好啊好啊。
0: 我刚刚看祖王先生那屋灯还亮着
1: 啊，
0: 咱们去看看他
1: 啊，
0: 早点休息。
1: 哎，好好好，
0: 你慢点了。
1: 哎，
0: 喂，哎呦，这时候可是不早了。
2: 嗯，
0: 您还不回家休息啊？
2: 是你们不让我休息啊？
0: 啊，这话怎么讲？
2: 我正要回家呢，朱明就给我送来毛先生的大作
0: 啊，
2: 我只读了两页就收不住了。必须通读而后快，哎，这不，刚刚看完，还在亢奋之中呢。哎，正好，来来来，坐，
0: 哎，哎，好，
2: 正好聊几句。
0: 哎，哎，好，好，
2: 小赵，你慢点。
1: 哎，没事，没事。
0: 刘总指挥啊，
2: 哎，
0: 那您看完之后啥感受啊？
2: 感受良多
0: 啊。
2: 过去我主张抗战，更多的是基于民族的尊严，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血，但是对抗战的前途并不明确，经常想大不了以死相拼，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毛先生的大作改变了我。周书记，我现在坚信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但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牺牲，都是在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绝不是惶恐贪图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我们是在创造中国战胜强大侵略者、重振河山、光复中华的历史啊！

0: 我的大文人，写什么呢？哎，你这长篇大论比不上我这张电报纸，看看。我们走了第一步，山下聪开始走第二步了，好事儿啊。
1: 好，这个办法不错，既不伤害咱们的名声，事情给咱们办了。
0: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明天就开始行动了。
2: 行动。
3: 啊，叮嘱大家不要有任何疏漏啊。
2: 刘总指挥，
3: 周书记。哎，行，你先去吧。
4: 好。
5: 啊，这位是蒙准县县大队的吴参谋，啊，他有紧急的情况向你汇报。
3: 什么情况？
6: 今天孙玉林突然出动部队，说是奉了你的命令要进入蒙水县城，然后就抢占了县政府，包围了县大队。我们县委书记为了避免冲突，经过谈判把县大队撤到了城外，同时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暂时撤出了城里。这刚安排好，书记就紧急派我骑马赶过来，问问刘总指挥到底有没有这命令。
7: 我根本没有给救国军下过任何命令，更不可能让亲孙子去占领蒙水城。
6: 这个孙玉林一口咬定说是奉了您的命令，所以我们书记只好先缓和急事，撤出了城外。啊，
7: 我孙玉林觊觎蒙水已久，居然假传命令，实不可恕。走，我跟你去看看。
5: 孟指挥，安全起见，还是派个人带着守兵过去吧。根据情报，宜州的士军要对蒙水宜山动手。
7: 那正好，如果孙玉林真心抗日，那就让他跟日本鬼子打一仗。
5: 那您就多带着部队过去，以防万一。
7: 现在带部队过去速度太慢，如果孙玉林有二心，
2: 那就让柏松新成立的骑兵连跟着你一起去。嗯，
7: 好。
0: 哎呀，共产党这县政府就俩字儿，穷酸。哎，想拿点啥都没得拿。
8: 司令，啊，刘祖光他们来了，就在院子。
0: 好，太好了。哎呦，哎呦，我这屁股啊都坐疼了。回兵，备马回营。
9: 是。
0: 哎呦，刘总指挥大驾光临，卑职有失远迎，得罪了。
7: 孙玉林，孙司令，哎，搞什么名堂？你假传我的命令，把蒙水县的政府和部队挤到城外，你现在又要撤？
0: 不是，假传命令，哪有的事儿啊？我带部队进城啊，是因为兄弟们在乡下都待烦了，就想进城逛逛，洗个澡，修个脸，剃个头，买点东西啥的。哎，谁知道这共产党的政府和部队不知道想啥呢？躲着我不见我。您可不能偏听偏信啊！
7: 别东拉西扯的，我现在问你，你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什么？
0: 回吴店营房啊，该干啥干啥呗。
7: 孙玉玲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
7: 你不通知县大队回防，二不留部队交接，让蒙水县城处于不设防状态。你不知道这里距离日军只有40里地吗？
10: 日军的快速部队到这儿，只缺半个小时。
0: 哎呀，我现在是来也不是，走也不是，是吧？那劳烦您费心通知了啊。孙某告辞。
8: 白松，让他走。

0: 就是个兵痞，不尊重上司，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应该撤他的职吧。
1: 战乱时期，这种现象很普遍，他们的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自筹的，手上的武装几乎就是私人的，撤了这也没用。白松，你现在马上派人去联络蒙水县的抗救会和县大队。

0: 总指挥，日军用重炮轰开了南城门，现已冲入城内。宪杂队被一股日军拦截在北城门外，无法进入，猛水守不住了，你需要立即撤离。我留下掩护。
1: 白司令，敌军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被摩托化日军追击。这有两个指令，一封是给猛水宪杂队的，一封是给周梅同志的。你现在马上带着骑兵连打开北城门冲出去，与现在的会合，要他们遵照我的指令来执行。
0: 总指挥，那你呢？
1: 我对这儿很熟，你放心，我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你带着部队过来救援。爹，刘百松，执行命令。
0: 骑兵连，跟我走。
2: 是。
3: 队长兼县大队长统领，
0: 这是总指挥的首令。你现在马上带人跟我一块去城里解救总指挥。干什么？赶紧下命令啊！

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已经开始，我们要蓄集力量，准备打持久战。我命令蒙顺县大队立即撤离，到乡村去，到山区去，按照毛先生的战略，组织全民抗战。我命令刘百松副支队长立即返回故城，听从周密同志的指挥，不得有误。此令。

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合作不成，我也可以答应您赋闲养老，过平静的日子。

我要告诉你，李明京、孙一林和李少当这样的汉奸改变不了抗战的大事，最终你们这些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或者被消灭埋葬。

放在这里。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怎么还流泪了？
1: 我们相识多年，他是个好人，他提携过我。
0: 你倒是有情有义，但这在战争时期会害人。刘祖邦是个好人，但他是敌人的好人，明白吗？
1: 明白。
0: 既然你这么有情义，他的后事就交给你来处理，把他送到故城去，让他们知道与皇军对抗就是这样的下场。
1: 是，我去找个棺材把他装殓起来。
0: 不，尸体我来处理，你只负责送回去。

0: 至此关头，别无所求。唯将二子托付，即送二人赴延安抗大学习，亲临毛先生教诲，成就革命之才，一为曼秋一生未竟之志，祖光拜上。
1: 毛先生，信让得太可惜了，是我们抗战斗也产生的巨大损失，没想到今日已别。

下，停下！你们几个停下！这是鱼。团长，你怎么来了？

0: 知道为什么我选你们几个护送苏黄先生回孤城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你们几个

0: 你们几个送完祖光先生就别回来了，留在那里参加抗日的部队。
1: 可是
2: 那边的人会不会把我们当汉奸打死啊？
0: 那就把你们的帽徽领花都摘下来，和原来那些狗屁的标语放到一起，快到故城的时候，你们要朝天鸣枪为刘总指挥送行，然后肩枪敬礼齐步走护送灵车。你们就说这些改变是你们做的，只要不提我，那边的人就会原谅接纳你们。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将面临更加残酷和严峻的局面。

0: 陈哲远，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1: 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2: 第一份任命书，子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第二份任命书，子委任孙玉林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保安司令部司令，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沈鸿烈。
3: 孙司令，
0: 哎呀，我说陈专员，你可真有点能耐啊，五县保安司令，我以为你给我画了个饼，没想到还真吃上了啊。
3: 兄弟，这是名，名正言顺才能拿到令。
0: 请。
3: 现在虚的拿到了，咱们得来点实的了。明天咱们就去接收顾城。
0: 好，
3: 我要亲自兼任顾城县长，动作要快，让他们来不及准备。
4: 知事，
5: 进来。
4: 知事，张团长来了。切，
5: 呀，志平来了。
6: 知事，我来看看您。
5: 来来来来来。哎呀，你瞧，你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6: 您是我的上司，看您怎么能控制手呢？
5: 吃饭了没有？
6: 刚在团里跟兄弟们吃过了。
5: 你总是跟我这么客气。坐。下回来一定要在我这儿吃饭，陪我好好的喝两杯。
6: 李执事啊，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咱们现在身处异乡，诸多不便，我呀还是不要上门给您添麻烦了。
5: 这破地方还真是诸多不便，连我顾城院子的两成都不到，我那一大家子老小现在就勉强的天天挤在这儿了。
6: 确实，您顾城的家呀我是见识过，雕梁画栋，亭台水榭，别说是在顾城，就算是在省城，那也是顶级豪宅。
5: 哎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6: 李执事，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顾城？

0: 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姐姐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在哪里？
2: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就在哪里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故城，什么时候回故城，我哪知道啊。
1: 我也想，但既来之则安之啊，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不能着急。
0: 李先生，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
0: 什么考虑啊？难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故城留给敌人？
1: 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
0: 谁呀？谁还比我们还着急？
1: 孙玉玲。
0: 孙玉玲？老哥，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故城给了孙玉玲了？这样的话，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让他们自己打起来。哎，那他们要是不打呢？
1: 以皇军现在的实力，那打与不打都不会等太久，你说呢？
0: 嗯。
1: 哎，我听说你跟王翻译学日语了。
0: 啊，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我也听不懂啊，还得让王翻译给我翻译一遍，我还不如自己来。
1: 这就对了，那听日本人的指挥，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哎，学会了日语，那日本人一准高看。民国时期，日本人进济南，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一个误会，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嘿嘿。
2: 陈转员，陈转员，恭喜你荣升啊！
3: 哎，别急着恭喜，还有另一份呢，给他看看。
2: 哎，谢谢。陈转员，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
3: 怎么了？
2: 这有点麻烦了，这事。
3: 有什么麻烦？
4: 我是五县专属特派员，有权任命县长。
2: 不是，陈帅，你别急，是这样，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族政府了，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周县长已经上任了，这个有点遗憾了，这。
3: 这么说，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了？
2: 陈长远，不是我呀，不是我们，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这是民意呀。
3: 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啊？
2: 靳开明，靳老先生，您认识啊？
3: 靳开明
2: 啊，
4: 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乡下有千亩的田产，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简直是匪夷所思。
2: 对不起。
4: 也好，
3: 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
2: 陈长远，哎，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靳开明老先生啊，他是个组织者，他是召集人，这个议员是投票的人，这村镇代表、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
4: 有议员名单吗？
2: 陈主任，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给我把这个名单拿来，你翻一翻。

0: 老李啊，
1: 嗯，
0: 这兴修水利啊，有利于子孙万代，哎，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哎，啊。这个
1: 同志啊，以前没见过你，你脚下，哎，
2: 啊，退后退后。
3: 哎，阿伯，
1: 哎，
3: 这位是新上任的陈专员。
1: 哦，哎，是李家庄李副院。
2: 嗯，我和你们周会长有要事相谈，你回避一下。
1: 回避啊！
4: 哎，你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0: 哎，老李，
1: 哎，
0: 你啊，先到伙房啊，弄口水喝，这完事儿，我再跟你说水利的事儿。
1: 啊
0: 啊，
3: 哎，周先生
0: 啊，
3: 陈专员带来了任命书。
0: 哦，
3: 哎，一个是任命他为无线专员。
1: 哦，
3: 还有一份任。

0: 这本书呢是，陈专员自己为古城献长。啊！哎呦，陈专员啊，这真是有失远迎啊！这个，哎呦，我这一生这又脏又臭的，不换个衣服啊！
1: 哎，不必了，
0: 你干什么去了？啊，
1: 哪有个县长的样啊？成何体统？啊，这不是李家庄去年遭了旱灾了吗？
0: 我领着这县城的中学生啊，还有咱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给他们修渠打井去了。哎，我还从城里给他弄了好几大车的那个粪肥，给他们运过去了。
1: 在上者，只需一缕衣服人，哪里需要亲自做农活呢？
0: 你有你该做的事儿，你何必亲自去忙活这些事儿啊？我们共产党从不认为在老百姓面前是在上者，我们就和老百姓站在一起。 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准确的说，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为他们干点农活，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儿吗？
2: 行了，先生，废话少说，我是来接收县政府的，委任状。
0: 哎，我这手太脏了，不看了啊！你自己人民自己不用怀疑。哎，庄，
2: 哎，这县里的情况你说了吗？
3: 哎，对，我都讲了，周先生。
2: 陈专员想看一看议长和议员的名单啊！哎，陈专员，你看，这上面的闲杂人士不少啊，这些社会闲杂都是我以前在古城的好友。
3: 轻点，轻点，轻点！
2: 对不住，对不住。
3: 靳开明议长更是我的莫逆之交。
0: 我当县长，他们岂有不同意的道理？啊，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民意，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县议会的人多久能召集起来啊？哎，
4: 不用召集，都在这块儿呢。今天他们来开例会。
0: 哎，对对对，你赶快领他去，直接去议会。
4: 啊，
0: 那我这必行，我就不去。
2: 周书记啊，周书记，
0: 有提醒。
2: 啊，
0: 那行，嗯，石培啊，石培，
2: 咱看看去。
0: 这边。
3: 下一个议题，周县长提出的。陈专员让大家鼓掌。哎呦，哎，周县，金议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0: 陈主委，陈主委，稀客，稀客。
3: 顾秘书，把我的专员任命书给金先生看看。啊。
2: 山东省政府委任状，兹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沈主席沈鸿烈，
3: 大家鼓掌，祝贺陈专员荣升。今天兄弟我来到古城县议会。 是有一事相求于议长和诸位议员先生，我这儿啊还陈专员，你看您在这儿讲话，我是不是回避呀？哎，你不用走吧，你得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免得到时候说我是一面之词。
0: 好，
3: 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命，请金议长向大家宣读。
5: 委任状，兹委任陈专员守正，兼任故城县县长，司令，五县专属特派员陈守正。不是总秘书，总秘到县长了吗？这怎么又改了？总秘是经过我们咨询选举的，他的回答大家都满意啊，也都落实了。陈守正来了，能比总秘干得好吗？
6: 请大家安静。有什么意见，请各位议员向议会陈述。我想请问陈专员，
3: 请讲。
6: 周密上任经过了议会和村镇代表的质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顾城民生凋敝，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入不敷出。问他有什么措施，他第一条就答应。 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

0: 薪资取消，实行供给制，只拿少量的津贴。请问您上任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加重雇城的负担呢？
1: 陈老师，你得干瞪眼啊！你大伙儿等着你回答问题呢，是不是？
0: 我知道。所有工作人员。

0: 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家属也是政府公职，除了少数因此离职的工作人员，现在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工作正常啊。
1: 共产党当政的政府田赋每亩只有不到20斤，您的顾城临时政府曾经征收过每亩80斤的田赋，你想让我们支持您当县长，也得把田赋减下来，最好比现在的更低呀。
2: 是啊，
3: 共产党提倡一夫一妻，禁止公职人员找小老婆，你们能做到吗？你陈守正能做到吗？
4: 就是。
5: 我那是为了繁衍子嗣才娶的小夫人呢。
3: 共产党也不反对如此放养，但要先离婚再结婚，一夫一妻。
6: 大家大家班长就那个问题啊，陈专员一条一条逐个回答。
5: 我回答什么？我不回答。你们这都是什么议会？简直是胡闹。
6: 陈专员你慢慢。
7: 根据刚才通告的情报，我们得马上制定出下一步的部署和对策啊，大家伙儿都发表一下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啊。
5: 你不能信。
7: 哎呦，陈专员你
8: 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政府新任命的五线专员。
9: 我不管什么专员，我们现在正在开军事会议，五个人员请示。小六，
10: 刘公子年轻气盛啊，军事会议，周会长在这干什么？他都能参加，我这个专员就不能参加了吗？
7: 陈专员，是这样，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编制序列，我是挺进支队的政委。
10: 政委？
7: 对。
10: 但你还是不是顾城县的县长啊？我要跟你谈话。
7: 好。啊，大家伙接着讨论，咱们进一步谈。

0: 哎，请请请啊！哎，哎，来来来，请坐。哎，
1: 陈卓越，我得给你通报一个情报啊！这个日军占领宜山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工厂，这也是我们召开军事紧急会议的原因呢。
2: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啊，经过多方面渠道的证实啊，这个山下聪啊，要不是因为他主张暂缓，恐怕我们的县城早就丢了，日军早就攻占成立了。

0: 考虑到顾城的现状，我尊重县议会的选举，撤销对自己的任命。这个县长，你就当下去吧。
1: 二哥，
0: 但是，如果你擅自撤离，把顾城拱手让给日寇，我是要兴师问罪的。
1: 我是顾城县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我定会履行我的职责。
0: 好自为之，告辞。
1: 这陈守正还挺敏感啊，我这一暗示，马上就悟出来了。山下聪是要挑动党道和我们打起来。
2: 是啊，他心里面就在想着让鬼子把我给灭了。
3: 老周啊，经过大家伙的讨论，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意见。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是以刘副支队长为代表的，主张坚决抵抗，然后利用目前的间歇，抓紧进行对于顾城的堡垒化改造。那第二种意见呢，就是以我为首，主张避敌锋芒，撤退到农村，打游击战。现在大家伙儿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4: 还是。

0: 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1: 继续讨论。我们要把所有的利弊啊都分析清楚，毕竟这是军事问题，生死攸关的大事，要做决定呢必须要谨慎的。
2: 那我接着说，故城和蒙水依山完全不同，这儿城防坚固，而且还有之前日本人留下来的防御工事体系，再加上我们的粮草、兵马、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我们挺进支队是正规部队，天天让我们打这种小范围的游击战，我们的官兵心里都憋着火，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对不对？
3: 对呀、啊，刘副指导说的对呀、啊，咱们七兵连天天都想着给日本鬼子大干一场的。
4: 对，俺们这几个纵队的同志们，那战斗一层都憋得嗷嗷叫了。
5: 大家伙呢，先别冲动啊。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呢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到了华北，村田联队又回到了宜州，他们有重炮战车，而且还有航空兵的支援，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啊，很难能够坚守住古城啊，与其到时候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再突围，不如现在就主动撤离，占领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持久战。
0: 周政委啊，我觉着彭支队长说的有道理，哎，在这个时候咱避一避敌人的锋芒，到农村去坚持持久战。
2: 论持久战我也看了啊，毛先生在结尾也说了，要打出几个中国的马德里，要我看有我们挺进支队在这儿，我们顾城就是鲁南的马德里。
5: 祖光同志在牺牲以前啊也跟我们说过，要让我们避开日寇的锋芒，让我们到农村。
2: 你说到我父亲，我更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我在中央军校跟德国教员专门学过现代城市防御作战，这就是我们应该超越父辈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兵力分散到乡村去，而是应该在乡村组织起民团支援顾城，然后向五战区和山纵等其他兄弟部队寻求支援。各位，我们要在这儿，在顾城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顾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让日本人在这儿血债血偿，闻风丧胆，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对
3: 对，打出威风来。
2: 彭队长，你是怕了村田联队了吗？
5: 我怕，我们那不到十条枪的时候就跟村田干过，而且还打胜了。
2: 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200几个打30几个。
5: 你懂什么呀？
2: 我懂什么？
5: 胜仗就是这么打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0: 哎呀，彭支队长讲得好啊，
2: 我不懂，一个县政府秘书在那儿插上话呢。
1: 不不，
2: 你来吧，你去跟彭支队长一起去打日本人。
1: 俺走。
0: 我也不是插话，这不
1: 好了，坐。
0: 别走，你喝口水。
1: 这样吧，上级通知我和彭支队长去开会，研究日寇增加兵力，准备执行所谓的治安作战的对策。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坚守顾城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求得指示和支持。我认为啊，现在我们要着手两件事。第一，由民政科的张科长牵头，带领财税科的李科长、张其峰、刘忠梅、王玉，制定出顾城内的老百姓和政府机关人员撤离的计划安排，并且在必要时能够分头组织实施。
0: 好，
1: 无论是战还是撤，这都是要事先做好的安排准备。第二，
0: 由刘副支队长牵头，
1: 制定顾城的防御保卫计划。还好，根据情报，敌人不会很快进攻顾城，所以最后到底是战还是撤，就等我和彭支队长开会回来，再结合上级的指示，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朋友，白总，你们觉得合适吗？
5: 我同意。
2: 我会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并且完成具体部署。

0: 顾城内线情报，顾城共产党没有和程守正打起来，程守正反而把顾城留给了周密。
1: 这个程守正还挺狡猾。
0: 是啊，先生，以目前皇军的力量，顾城的国共两方加起来不够皇军打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内讧来削弱他们？倒不如早点攻下顾城了。共产党一年在那里没少征收钱粮，扩大队伍，我这个顾城之士，哎呀，干瞪眼着急。
1: 不要只看眼前，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不可弥合。为了暂时扛住皇军的压力，选择合作。但只要我们稍微缓一些，制造一个理由，他们就会打起来。如果他们真的为争夺顾城发生战斗，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顾城，而是整个山东，乃至全中国，影响到两党的信任和合作。这才是我策划这个事件的价值。但是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功，之后这类的行动还要不断的策划。
2: 是。
1: 现在我只好把给孙玉林的骨头收回来了。我马上去找村田连队长，让他出兵占领顾城。
2: 好，
1: 要让敌人措手不及。
2: 你鬼手啊，自己发财八匹马呀。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北海大好，你回得去吗？
5: 你要是觉得蒙水好，你在蒙水待。
2: 我想回顾城。
3: 金平君，你也在那给我下起什么蛋呢？哎，顾城，你回得去吗？
5: 我回得去。
2: 皇军调来那么多的队伍，我还回不去顾城了？
3: 金平君。你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回顾城？
5: 我当然想知道，我想回家乡。
3: 吉平君，攻占顾城那是春田部队的作战，我只是跟着警备。至于作战计划嘛，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我问你了吗？你个小小中尉，你知道个啥呀你？
3: 吉平君，我梁斌，我能猜到我们什么时候回顾城
5: 啊？行，你知道，你知道啊？
2: 喝酒，喝点酒就喜欢吹牛。来，
3: 吉平君，咱俩对局怎么样？
5: 杜胜啊，
3: 我赌三天之内我们回顾城，要是我赢了，你在顾城安享了请我娱乐；要是我输了，我在这里天天请你喝酒。
2: 没问题，小野，只要能回顾城，你在兰香楼所有的花销我包了。
3: 吉平君，全快！
2: 但先说清楚啊，
5: 我不去。我订婚了。
3: 金平君，你得不是军人，军人随时都会死掉。我们要享受活着的时候。订婚？哦，金平君，你看看，我的老婆、孩子的统统都有，胜利的回日本，我继续爱他们。但是现在我在战场上，我是男人，我需要慰安。
5: 小野，

0: 你拿着老婆孩子的照片去妓院？
1: 很精致啊。
0: 我做不来，我做不来。这跟男人不男人，他没关系，他这个是，算，不说这个了。喝酒。
1: 你不懂。刘副支队长，
2: 城里面来了情报，说春天连队啊要进攻古城，现在朱书记和彭队长都不在，你看这事儿怎么弄？
3: 好啊，终于把日寇给等来了。古城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无人掣肘，我来指挥，我们干个痛快的。通知县政府和挺进支队的干部开会，布置战斗任务，安排民众和政府撤离。
2: 哎，刘副支队长是这样，你看，到底是打呀，还是撤？是不是等大家回来，好好商议一下再决定啊？
3: 商议什么？跟谁商议？反对接手顾城的不就是彭勇吗？上次开会大家态度很明确了。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军事行动由我决定。
2: 刘副支队长，
4: 但是你
5: 南沙关，すぐ工事を開始だろう。
6: 高知の一番の民生でご招待いたします。
5: マジ、それは俺が待ち遠しいな。
7: 第三、前方に敵兵警部成功発見しました。私たちは追いつけられず相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5: そうか。敵はすでに警戒したが。おい、全速前進め。工場を保護してくれ。君中隊。先頭で構え、敵入れば片付けくれ。
8: はい。
5: はあ、はあ、
7: 加速前進。
5: はあ、
7: ピャ。
3: 义勇队和骑兵连跟着我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对于突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反击，把他们压回去。
9: 是，
3: 好吧。三中队在这个位置啊，四中队的位置在这儿。这个从目前，
9: 行。
10: 刘副支队长，我去各个方去看了，
11: 都按照您的命令准备好了。节室内第二、第三道方向的截雷也已经布置完成了。
3: 好，陈参谋长，你在这儿配合我指挥吧。
11: 是。
12: 刘副支队长，政府和民众的疏散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几个要是参加战斗，请给我们分配任务。
3: 你们三个都不能参加战斗，立即跟随张科长撤离。
13: 你叫我替妈设计，就是为了让我撤离？
3: 想要参加战斗，你会这些远远不够。如果我同意你们参加战斗，就是在给部队增加伤亡名额。
14: 报告刘副支队长。城东一众方向发现日军，距离大约6-7里，人数约有2000多人，有罗马牵引的920步兵炮4门，汽车牵引的41式野炮4门，还有一个骑兵中队。
3: 你是看见的时候距离6-7里，还是现在的距离？
14: 这是看见的时候。
3: 我知道了，通知你们侦察兵马上归队。
14: 是。
11: 敌人来就不走啊？
3: 敌人这次来的是两个步兵大队，还有连队配属的野炮中队也出动了。我还以为春天连队会倾巢出动了，没想到就这么点兵，还想打下我们顾城，简直是痴心妄想。
13: 那既然敌人来了这么多，就让我们留下吧，我们肯定不会添麻烦。
3: 我说了，马上执行我的命令，马上撤离，拒不执行命令，你们知道后果的。
13: 楚梅，你说说。他不会改口的。
2: 楚梅，王爷，我觉得北松说的有道理，咱们走吧，再晚了走不了了。
13: 啊。

0: 王宇，
1: 我可以留下了。
0: 这个小包给你，打完娘之后还给我。
1: 你怎么不让楚梅给你拿着呀？
0: 马上收场。
2: 谁带过来？哎，
3: 那个谁开？
2: 哎，是。

0: 别写了，别写了，可别看爹的敌人，俺耳朵听。
1: 走了吧。
0: 太悬了，我差点就让鼻子发现。
1: 还有这么多大款，
2: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说好的一起战斗的。
1: 白松是我哥，我知道他那脾气，话说死了他不会改的。
2: 闯哪，你说你呢？
0: 我什么呀，我这个样站什么斗啊？那不给人家添乱吗？咱们战斗是三个不合格的兵，留在那什么作用也没有，咱们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咱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周正林还有彭支队长，把古城的情况给他们汇报。我看了一下哈，北边啊就是他们从山总回来的必经之路，咱们抓紧跟他们汇合走。
1: 嗯，走吧，
2: 走。
1: 哎，来，
2: 扶着扶着，
3: 注意安全，小心敌情，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4: 四门九二是步兵炮，两门四一是野炮，还有两门炮去哪儿了？
5: 二中队长，哦，留几个观察哨，让其余所有人带着武器躲进城墙下的防炮洞，待敌人炮击延伸或停止之后再上城墙。
6: 哎，
5: 东门，你这里应该是敌人炮击的重点和进攻的重点。
6: 是。
5: 你不用紧张，等我到了三四中队的防区，我会通知他们主动支援你的。
6: 真的？那太好了。
5: 没有远程武器，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布置炮阵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6: 坚持到天黑，安排人去多两台炮阵地。
5: 可以进行，但是计划要周全，敌人也不是傻子。
7: 刘副支队长，请放心，
6: 保证人手。
5: 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6: 是。通知所有排长，到这里集合。
8: 撤！
9: 撤！
8: 撤！
9: 撤！
8: 撤！
9: 撤！
8: 撤！
9: 撤！撤！
10: 来了，来了！
9: 撤！
11: 周少爷！
12: 周少爷！
10: 何振队长！
1: 哎，小心，小心！
8: 起风了。
11: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啊。
13: 敌人攻击古城了啊！
10: 这早上呀，就接到了个情报，存天联队要攻打古城，下午就给围起来了。
13: 哎呀，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离了吗？
1: 已经按计划撤离了。
13: 我跟你说啊，这个白松啊，一直是让挺进支队啊坚守古城。
2: 白松觉得古城能守住。
13: 敌情你们知道吗？
10: 是这样啊，据侦察兵报告啊，鬼子是两个大队，2000多人，四门九二炮，四门四一是野炮，还有一个骑兵中队啊。
13: 老婆，你怎么看？
4: 古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而且敌人火炮口径也不大，按照白松的部署的话，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坚持2天。
1: 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
14: 上级让我们尽快地撤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就是坚守古城的话也要尽快地转移，不要和鬼子打消耗战。
1: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敌人已经包围了古城，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白松取得联系传达上级的指示。
13: 鬼子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打。这样，老钟，你带着他们三个去联系各村抗救会自卫队，我去找兄弟部队来支援，咱们呀分头行动，等到了天黑。

0: 前面情况怎么样？
1: 敌人敌入彭化空间多位，城门被轰开了，但谈谈我组也很难逃过。哎，董城墙虽然被压住，而中队还能守得住，其他方向都有敌人监控，但越不蒙蔽。刘副司机长，该我们了吧？
2: 这么着，别问来问去的。
0: 是。
1: 还没有发现敌人另外两名司机是野炮吧？
0: 我安排了各方面指挥员注意观察，已经没发现那两枚炮。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还有另外两枚野炮位置不明，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方向。连电话都没有，指挥起来就困难。
3: 招，带领来，是指挥。

0: 上隊援護、異変襲撃、歩兵中隊が奇変に続いて前進。
1: はい、
2: やれ。

0: 大蛇殿、水川の部隊が城内に侵入しました。
1: 東門の攻撃を再び開始とれ。
0: はい。

0: 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感恩奋进向未来》，展现高原儿女感念领袖关怀、矢志团结奋斗的赤诚情怀。今天一起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星火的动人故事。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所有赛事圆满收官，高原体育健儿奋勇争先，创佳绩，展风采。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精彩纷呈，成果丰硕，文化流量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回望时光，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温暖关怀依

0: 就迎上高原催神奋进。一年来，高原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高原之光专栏推出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聚焦平凡岗位，捕捉质朴心声，真实记录高原各族干部群众感念领袖关怀，矢志团结奋斗的赤诚情怀。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阿里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薪火的动人故事。
1: 1995年呢，我主席科的习近平主席给就是俺这个下党去，对吧？我的人辈子没那么没不得呢。
2: 这是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
1: 我给介绍的熊伯祥，熊伯村。
2: 更巧合的是，他的生日正是7月1日。
1: 他的中国共产党五年的第对建宣布性的那六十三个名单，新的没提干了。等你说俺那呀呀唱什么，大的那个名，当个中国的人都吧。他养个什么？他的养最好的也真人三兄啊。
2: 在阿里格吉的纳普山脚，狮泉河静静流淌。70余载风雨岁月，一座古朴的土墙院落静静伫立。这里是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镌刻着阿里艰苦奋斗军民同心记忆的红色地标。
1: 他的直属库谁呀？得搞了什么？但我们做地里，我们从我的军兵局个嘛了，当先就给，俺从我的全用给的那左岗全部送来的，就是左岗全部送，马达在这个主力个左岗。我有个左岗，村家个左岗，我顶着什么差不多就要的。第七种国家，主角人呢，主角热皮薄的，我那给做家的。但第七种国家，教育家长、国家高层说不了，弟都是在左岗全部都想抬脚的。
2: 跟随久美老人漫步在这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往昔岁月伴着这位老党员一生的信仰，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令人沉浸，久久难忘。
1: 当然是现在习近平给人通门上的马进呢，跟着老了点么爱是个吧？我顶着给难断的，大就是什么？刚才地界上嘛，通门上的来多的，老百姓给捐赠钱，我是吧？这个来接应呢，搿就捐赠钱，我跟家里头开始要的，轻动一家什么就什么要的，很早要的，第一二三四，我的那些要的，我提了，人不平就这叫要么当，共产党个各地的对那边民间跟民，至少是你人都接触跟民，陆军来干线员跟民不用交的啊，我的这个囊队嘞，我
2: 也在这些承载着记忆的老物件中，也藏着久美老人珍藏数十年的红色情怀。这位七旬老人不仅亲历过直属库的建设，更在晚年默默驻守于此，义务守护旧址，宣讲红色故事。
1: 给钱给要给，阿里那个城市公安那个司令就是说了，消失。那当然，俺做第一个老过去呢，你生命特别有危险的。俺就说了老乡去过来，俺那个说保第一个老乡去过来，我去杀鸡保忙不了。哎，东在龙王城里湖南杨口湖小油路，张氏在白泉岩愚公移山，我这个老乡去过来，第一道站了老乡去过来，第一道站还第一道站还是等大家去过来的，我都是那个样的。
2: 这份跨越半生的坚守，如今有了温暖延续。久美的孙女扎西卓玛即将接过爷爷的接力棒，成为直属库新一代讲解员。
3: 爷爷为榜样，把这些历史都讲给更多的人听。
2: 7年时光，2000多个日夜，久美守护着这片镌刻着自己青春岁月的遗址。简陋的值班室里，最醒目的位置，端端正正贴着一张习近平总书记与他握手的照片。
1: 对，空格就是俺这个下当去，对吧？
4: 对对，下阵就空格还是送不到。
1: 啊，空格等你开始送不到，俺俩呢，他辛苦了，辛苦了，送多啊。辛苦了，辛苦，但没有辛苦是有的。现在科研是民族，什么那改革学过什么的，哎，等等，这都是下雨人物他们家带下也民族啊。你那说是说那么少的，你那来往就啊，说你那个做共产党的土狗的代表是吧？等等，等等，那我别等等些，引起的什么什么的，我等等别是没那么没也没不等等。
2: 久美用一生的坚守。

0: 手与热爱守护羌塘高原的红色星火，一直守岁月，一生传初心。这份质朴纯粹的感恩与坚守，正在雪域高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今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所有赛事全部完赛，运动员们在多日比拼中奋勇争先，屡创佳绩，展现出了高原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昨天下午，羽毛球男单、女单及团体决赛全面打响，经过激烈角逐，区直机关代表队刘清星状态出色，发挥稳定，以2-0夺得男单冠军。拉萨市代表队黄小琼凭借扎实的技术摘得女单桂冠。团体赛中，拉萨代表队配合默契，整体实力强劲，夺得 A 组团体第一名。林芝代表队敢打敢拼，表现亮眼，收获 B 组团体第一名。
3: 很激动啊，这个也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自治区的运动会了，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认识了很多共同喜欢羽毛球的爱好者，结识了很多朋友，也感受到我们日喀则的风土人情，感谢我们的队友和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2: 男子三人制篮球比赛同样落下帷幕，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经过多轮高强度角逐，冠亚军争夺战在昌都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中展开。赛场之上，两队球员攻防转换迅速，默契配合，全力拼抢，最终昌都代表队以21-20的微弱优势摘得本次赛事冠军，山南代表队拿下亚军。
4: 心情是非常高兴开心，靠队友齐心协力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了，感谢我队友在场下也好，在场上也好，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才敢去打。
2: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多个项目奖牌，阿里代表队普步次人斩获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真拿下女子3000米竞走金牌，男女200米决赛轮番上演。林芝代表队布琼、拉萨代表队拉珍分别登顶，教育系统代表队扎西次仁夺得男子800米冠军，那曲代表队顿珠卓玛摘得女子800米金牌，4x100米混合接力赛冠军则由教育系统代表队收入囊中。
5: 真的特别高兴吧，感谢我教练特别一直支持我，在现场那看到我们阿里团队呀、队啊都是一直给我打气加油，
6: 拿到这个冠军心里是挺开心的，为自己的家乡争光。
2: 男子女子三级跳远同样竞争激烈，选手助跑起跳落地一气呵成，拉萨代表队李开航跳出13.86米夺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赵亚军凭借11.10米的成绩拿下女子组第一名。
7: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的，心理压力没有很大，比较放松的状态，在我人生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吧。
8: 没想到能拿到冠军，没想到这么好，成绩也超出我的预料了。
2: 今天上午，本届全区运动会最后一场赛事足球决赛正式打响。决赛赛场，那曲代表队与拉萨代表队狭路相逢，整场比赛战况焦灼，对抗激烈。上半场比赛进行至第33分钟，那曲队凭借默契配合抓住时机，由白马贡嘎破门拿下全场首粒进球。一边再战，拉萨队调整状态，全力发起猛攻，多次尝试射门却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中场哨响，那曲队以1-0拿下本场决赛胜利，取得本届全区运动会足球冠军。
9: 非常高兴，努力了这么久，训练了这么久，得到这样的成果。如果没有助攻，我也不会进这个球。我想，感谢我的队友，想把这个球献给所有那曲球迷。下一届能保持的话，我会继续保持。
10: 全区各地运动健儿不负热爱逐梦赛场，书写着超越自我的青春答卷。参赛的女运动员们顽强拼搏，书写荣光，彰显高原她力量，成为赛场内外的动人风景。
2: 羽毛球场馆内，球拍击球声此起彼伏，赛场之上，一道鲜活灵动的身影映入眼帘，扎起俏皮丸子头，认真收拾妆容，带着满心期待，00后选手索朗曲真站上羽毛球赛场。对他而言，这场区运会是人生中一次崭新的大赛初体验。
11: 想拍出一些比较好看的照片嘛，毕竟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赛场嘛。
2: 看似身形单薄的他，在赛场上和队友默契配合，接连拿下多场胜利。索朗曲真并非专业羽毛球运动员， 这次能站上全区运动会赛场，全凭着多年来对羽毛

0: 桥球的热爱与执着坚持。通过本次大赛的历练，也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成长方向。
1: 我高远球的技术还不太规范，打球的话还是靠蛮力的，因为我打混双打的比较多，网前技术也是不够熟练。幸好那些球友嘛，他们会一遍一遍的指导我，然后跟我说注意事项，这边要怎么样，所以我以后也会认真的打球，把这项技术练扎实的。
0: 35岁的老将张俊在今年年初通过选拔成功入选拉萨女篮，几乎卡在参赛年龄上限站上赛场，这也是他第三次征战全区运动会女子五人制篮球赛事。
2: 其实更多的还是很兴奋，很荣幸自己在35岁这个年纪还能再参加一次我们区运会女篮，也是非常高兴的。
0: 本次赛事张俊上场时间有限，但看着一批年轻小将敢打敢拼，快速成长，他内心满是欣慰。
2: 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在训练和比赛当中有一些节奏会跟不上，但是还是自我调整。毕竟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也是我们这些老运动员希望看到的拉萨女篮后继有人。
0: 女子铅球标枪赛场爆发力拉满，那曲代表队队员人青卓玛目光坚毅，身姿矫健，这是她第四次征战全区运动会。
3: 刚开始练体育就是为了好玩嘛，现在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吧，因为在这个赛场已经拼搏了10多年了，还在坚持在练，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投掷或者标枪这个项目，希望在国际赛场上能出现咱们藏族运动员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吧。
0: 不久前，人青卓玛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拿下女子标枪第三名。赛后，她第一时间返藏，代表那曲出征本届全区运动会，一举斩获女子铅球冠军、女子标枪亚军。
3: 自己已经坚持了10多年了，在这个赛场上，希望自己再努力一点吧，因为现在还年轻，还能拼。希望在全国或者国际赛上比个好成绩吧，因为我还没放弃，我还想再往上走一点，
0: 突破自我，奋力奔跑。不同赛道上的女性运动员百花齐放，自信昂扬，勾勒出新时代高原女性的鲜活模样。柔肩亦可扛梦想，巾帼逐梦绽芳华。她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书写属于高原女性的奋斗篇章，为我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她力量。
4: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完成所有赛事，闭幕式将于今晚8点举行。西藏卫视和西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平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敬请收看。
5: 2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噶玛泽登指出，安全生产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要结合我区安全生产风险特点，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始终保持警醒，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入开展治本攻坚3年行动，要始终较真碰硬，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要始终务求实效，坚持直插现场，直达一线，直击隐患要害，全面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紧抓实打非治违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国际传播中心调研，详细了解近年来我区出版物在选题策划、市场发行、读者反响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整体谋划编创系列丛书，面向基层群众推出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强调要建强外宣队伍，扩大传播效果，用真实故事、鲜活案例和基层视角生动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安定繁荣，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整体效能。
5: 在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上，文体展演、商贸展销、产业推介轮番登场，古老茶马文化与现代发展活力交相辉映，文化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和产业动能。艺术节期间，天路回响音乐季、317起点音乐嘉年华在

0: 金昌体育文化中心接续唱响，民族服饰走秀、非遗舞蹈展演、知名艺人献唱，多元潮流与民族文化交织互融，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场高品质视听盛宴。
1: 还有非遗的各种舞蹈，特别好看，我爱唱多。
0: 作为艺术节重点体育板块，环城自行车赛吸引区内外5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沿城市地标环线追风竞速，用车轮丈量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
2: 这次比赛获得了第一名，我感到非常开心，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以后我会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项健康运动中。
0: 赛事之外，科技光影点亮澜沧江畔，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以夜空为幕，演绎千年昌都的古今故事。三江并流，茶马古道马帮，卡若先民生活图景依次浮现，五星红旗、进藏铁路、清洁能源、千人锅庄等画面闪耀天际，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援藏一家亲等字样璀璨绽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3: 我感受到了我们昌都的繁荣和美丽，我希望下次还能在这里来旅游。
0: 本届艺术节还迎来老挝、越南相关领域代表到访，并共同揭牌成立昌都市蓝莓合作研究中心。昌都市还与老挝巴色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国外友人实地考察昌都特色产业，沉浸式体验藏东文化魅力。
4: 这是我首次到访昌都，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悉心保护，我印象深刻，看到了昌都城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文化聚人气，商贸促增收。艺术节期间，第三届藏东金虫草大赛火热举行，同步举行的产销签约仪式达成虫草采购2000多万元、原根农产品采购3000万元的订单。在茶马广场、天津广场、水上广场举行的各类展销会上，多国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近百家农牧民合作社企业带来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线上线下订单不断，群众在家门口选购好物，商户借盛会拓宽销路。
5: 借力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以金虫草大赛为抓手，启动了第三届进出口商品展销会，推动了各类促销费活动，做到增收促销同谋划同推进。
0: 绿色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本届文化艺术节期间举办，达成现场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17项，总投资额7.65亿元。今天上午，以一衣带水、晴天雅龙为主题的鄂湘皖藏四省区与山南市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举行，一幅幅色彩饱满、主题鲜明的摄影作品整齐陈列，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各地壮美的自然风光、浓厚的人文底蕴、蓬勃发展的时代新貌与滚烫炽热的援藏深情。
6: 从这个摄影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些场景，也看到了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繁荣昌盛，
7: 见证了鄂湘皖藏四省区深厚情谊，让我深切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一个个真实生动的镜头，完整记录了对口援藏工作的丰硕成果、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生动再现了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瞬间。此次摄影联展共展出320幅优秀摄影作品，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至8月31号。
8: 通过这样的文艺啊、援藏啊、交流活动，把分散的文艺资源整合起来，加深我们的友谊，对我们下一步来推动文化援藏、加强我们文艺交流，将起到很好的促推作用。
9: 20号，我区相关部门在拉萨市灵州县庞多水库上游水域开展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本次增殖放流贴合拉萨河流域生态修复需求，共投放拉萨裸裂尻鱼、双须叶须鱼等高原土著珍稀鱼类60000余条鱼苗。
10: 严格遵循科学放流的标准，保障放流的时效，精准助力庞多水库及拉萨河上游水域生态系统修复。
9: 活动现场普法宣讲同步开展，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

0: 面向周边群众参与活动人员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
1: 详细了解了保护生态的法律规定。以后我会自觉遵守，守护好家门口的绿水青山。
2: 我们依托曾志放流实景课堂，把《生态环境法典》的法条知识搬到生态保护一线，明确法律红线，共同守护好高原生态底色。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为期四天的长三角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联盟2026年夏季论坛在林芝市举办。论坛围绕 AI 赋能课程创新、数字教学改革、教师能力提升等内容开展专题分享，并举行长三角高校与西藏农牧大学智慧课程共建签约仪式，推动东部优质高教资源赋能边疆教育发展。近日，阿里地区完成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进一步补齐高海拔地区人影作业短板。依托智能化新装备，气象部门抢抓天气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了人工增雨雪防雹人影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第二届优良畜种评选大赛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活动设置品种展示、专业评审、经验交流等环节，评选出牦牛王、最美奶牛等优良畜禽品种。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展促销，搭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4: 近日，昌都市畜牧总站在贡觉县开展纯种优质阿旺绵羊种羊集中发放活动，向当地养殖示范户发放种羊，并开展了养殖技术宣讲。活动旨在提升科学化养殖水平，推动阿旺绵羊产业发展。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和他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1: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哎，你怎么不吃啊？我做的不好吗？
0: 好，好吃着呢，看着就好吃。
2: 行行行行。

0: 怎么了？睡不着？吵醒你了？没有，我还没睡呢。我刚才梦见卓玛了，他肯定在为你加油呢。他问我，是不是不采矿了？ 是不是要把他用生命换来的消息，永远埋葬在勃拉姆了？我没办法回答他。你可以给他看我们做的报告，给他讲讲我们的经历。面对别人，我有无数的理由去说服。 可是面对卓玛，我甚至怀疑自己，长久以来我坚持的是对还是错？我不认识卓玛，没法替他说话。但是，他理想中的勃拉姆拉。
1: 会是一个处处沟壑、生灵涂炭的地方吗？不管是卓玛，还是老林，还是县委的其他同志，每一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爱都不比我少。 可是为什么大家的认识会差这么多？有时候我会害怕，怕错的那个人是我。

0: 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以前的我，或许会有疑问，会动摇，但是现在，我只有一个回答。
1: 我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骄傲，我为你骄傲。谢谢。
0: 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队长了。老杜，你没事吧？老韩今天是这么说我的。 但他也只会说我像个副队长。再说了，在队里，我的体力不算是最好的，我也没有本事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只是普通的一个小警察而已。
1: 你从来不需要当一个侦察兵式的巡山队员，你在无人区。

就是法律在无人区。如果当时不是你拦着小何，也许我们就会做出和盗猎分子一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你。

你在巡山队已经年多了吧？一年十个月了。有时候觉得巡山的日子比一辈子都长。是啊，在山里就想着早点回来，回来没几天，又想着再进山。

0: 什么？不是。走吧，上去看看。
1: 常委会不合适。
0: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决定是将林培生同志的开发区报告，还是将多杰同志的保护区报告递交到市里面。希望同志们能够客观的对待，不要带有情绪上的评判。林县长，多杰同志的这份报告对于开发区的规划有很大帮助。我结合这份报告，对开发区的规划做了一些调整。 形成了两个新的方案，下面就跟大家讨论一下啊。第一个方案，我们先引进优质的工矿企业，集中开发3到5年时间，全力发展经济，先把咱们县贫困县的帽子摘掉了，县财政底子厚了，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了，我们再去向上级。 提交这份申请自然保护区的报告。我的报告里提到过，藏羊种群已经达到了灭绝的边缘，再过3到5年，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你这都是根据以前的情况做的估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博拉姆拉里最大的盗采盗猎团伙已经被打掉了，还有。 县林业公安马上就成立了，警力不足的困境也能得到解决，再加上我们对于开发区规划的管理，
2: 你凭什么认为林永强集团就是最大的团伙？我在里面待了2年多，我都不敢下这个判断。进博拉姆了，有多少条路你知道吗？一个县的林业公安，他能设几个桥？
0: 多杰同志，林培生同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理性讨论，不要带情绪。
3: 好。 我来说第二个方案啊，我们现在就向上级提交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报告，但是保护区的范围要大大缩小。博拉木拉地区4万多平方公里，一刀切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根据开发区报告中提到的矿产种类、矿脉分布、矿藏储量。 再加上保护区报告中提到的藏羚羊的迁徙路线与气候、水文特征，找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把保护区的范围限定在2万平方公里以内。当然，这个方案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预想的慢一些，但是考虑到青藏高原在全国特殊的生态地位。 步子放慢一些，我认为值得。
0: 这个可以考虑。

0: 这个我也同意，
1: 我也同意。
2: 嗯，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3: 窦县长，你认为呢？
4: 一厢情愿，纸上谈兵。
3: 多杰同志，
4: 陈书记，林县长，我的这些话没有带任何的情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开发和保护真的可以在博拉姆拉共存吗？我和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但是我不能欺骗自己。林县长一直强调科学、细致、适度开采，以我们现有的人才和管理能力，凭什么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你又凭什么认为进驻的这些大型的工矿企业他们能够遵守？
5: 这就是很考验我们这些管理者的能力啊。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担担子的，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职责。
4: 博拉莫拉是一座宝库，这座宝库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它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管理者，而是每一个走入这座宝库的人最黑暗、最贪婪的本性。一张藏羚羊的皮子在109国道流动交易者手里能卖600元，走私贩运到南亚地区就暴涨到3000元，做成沙图什披肩在欧美市场一条可以炒到4万美元。可是剥一张皮子的成本仅仅需要7到10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某个生意的利润达到300%，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践踏一切法律，甚至敢冒被绞死的风险。而盗猎的利润何止300%啊！我恳请同志们慎重考虑，不要去做那个

0: 关于人性的讨论，无休无止。兴善论、兴恶论，孟子、荀子都争论了几千年了，也没有个结果。马知县到底该往哪里走？我建议，还是民主投票决定吧。
1: 好，支持向市里递交开发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4票。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0: 周杰同志，你的决定是什么？
1: 我拒绝。什么意思啊？保护区不是你提议的吗？
0: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这一步一旦迈出，想要再恢复回来，至少要付出上百年的代价。这个代价，不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可以承担的。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

0: 方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也会带上开发区的报告，去找环境专家、地质专家，让他们一起来做评估。林县长对开发区的构想提出三年了，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1: 书记，主任，林叔叔，林县长，
2: 林县长。开阳的结果不错吗？
1: 怎么样啊？
2: 你还是党员呢，想打听什么？
1: 哦，
3: 陆军，一路平安，早点回来。
2: 王爷，再见。
1: 李先生，再见。

0: 这刀挺精致的，
1: 是买的？
2: 啊，还是卓曼的吧。
3: 扎西找人新做了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4: 带着他上飞机不合适啊。
3: 先放这儿吧。
0: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4: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3: 刚日起计，想学上班稳固。
0: 走吧。
3: 走。

0: 在座的，有人也许之前听说过吧，对我有一些想象，我很忐忑，因为我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什么传奇英雄，也不是有三头六臂。
1: 打不死的是一件，
0: 不然今天坐在这里的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了。我拿到那个，我们的副队长贺金元同志，
2: 我拉近一点啊，
0: 在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刚刚牺牲。我们之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 是因为我们更能吃苦，我们更加热爱这片土地，在无人区看到遍地的。

0: 林县长，慌什么？沈书记召集一个紧急会议，让您抓紧过去。
1: 一只小藏羚羊出生30天后，可以跑得比狼还快，但是他依然跑不过盗猎分子的吉普车和子弹。几年的时间，藏羚羊从20万只被杀到只剩3万只。 这些照片，还有这个，都是我们在现场拍到的盗猎分子大羊、杀羊的证据。但是马支县是一个贫困县，发工资都有困难，拿不出很多钱来让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县里面能够支持我们成立巡山队，已经很了不起了。 很多时候，我和队员们都是吃着冻硬的炒面和肉干，喝着雪水，在里面追捕盗猎分子。
2: 市纪委刚刚转过来一封人民来信，大家都看一下吧。

0: 局长，
1: 熄火，都下车。局
0: 长，出什么事了？
1: 我的有些做法，也许有的人认为是激进了，那我也没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就这么干了。这么工作下来，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一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

0: 群山的成员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所有人跟我回局里接受调查。
1: 局长，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0: 服从命令，都带走。
2: 我们准备，滚！我们准备，滚！滚！滚！走！局长，罗县长，我刚收到笔稿费，我想请多县长替我带回去。我不知道够不够。首先，请买束哈达，献给牺牲的战友。剩下的这些钱，买些需要的东西吧。
3: 谢谢，
0: 强。

0: 好，我知道了啊。所以我也希望，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到我的家乡来看看。你们可以看到那个。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我想跟多杰队长说几句话。啊，巡山队出事了。
2: 去年十一月，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藏羚皮子，
1: 有没有这个事儿？不可能，为了筹钱。
3: 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我们怎么可能卖皮子呢？
4: 卖过，那是第一次卖。当时我们副队长何清源在无人区中弹了，急需钱做手术。海野队在无人区等待救援，我们希望卖物资抓紧进去。 实在是没钱了。
0: 一共是卖了几次皮子？
5: 30次。
0: 谁指使的？

0: 根据举报，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有没有这回事？都用来干什么了？
1: 金毛山，盗贼警告的人和枪很多，公安局给我们的枪弹都不够，我们也不得不做点准备。
2: 这次是谁联系的？是我。
0: 这些情况你都知道吗？
3: 不知道。

0: 你怎么来了？队长呢？也被抓了吗？ 说话呀，说呀！
1: 你们出事之后啊，他第一时间就从北京往回赶，下飞机回来的路上失踪了。

0: 他怎么了？县里还有人说他畏罪潜逃了。林县
1: 长正在忙，你让我进去。
2: 小白同志，
1: 我就说几句话。
2: 小白同志，
0: 让我进去。
2: 小白同志正在忙，小白同志，小白。
1: 那县长，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2: 小张，你先出去吧。
1: 林县长，为什么说多杰是畏罪潜逃？
2: 这些事情还在调查中，我们也在找他。
1: 他不可能逃，情况被查封了，徐山镇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还计划着要建立保护区，他刚刚从北京那儿得到了那么多的支持。
2: 他不可能就这样丢下我们徐山镇不管的。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县里这几天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人，把他的亲朋好友都过了一遍。县公安局也在从机场到县里的路上做排查。
3: 认识他这么多年，我知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多杰都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躲起来。你们不想，我更不想多杰落成现在这样的结果。可是贩卖藏羚羊皮子、非法购买枪支。
1: 这些也是事实啊，那全是我们的责任吗？一个人工资200块，3-4个月发不下来，大家平时就喝没菜没肉的面汤，进山面对盗猎分子，他们拿着几十公斤的子弹对付我们，我们队员受伤了，差点截肢，手术费都是好不容易凑齐的，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连油钱都是多杰抵押了自家的草场借来的，给我们的拨款说划走就划走，牧民的牛羊重要，难道我们就不重要了吗？畏罪潜逃，他为什么逃？他有什么罪？

0: 叔叔，你帮帮我们吧。
1: 我明白你的心情，我跟你们一样着急。可是现在迟迟找不到人，有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啊。我希望你能理解。
0: 我不理解。
2: 经中共马志县公安局机关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局党委批准，决定给予白菊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白菊同志要正确对待组织的处理，深刻反省自身。

0: 你说这次报社会怎么处理我呢？哎呀，不管了，该谁谁吧。
1: 你说，假如当时我真的看见他们卖披萨，我会阻止他们吗？
0: 假如是我，我做不到。我估计啊，这次不管是调岗还是停职，最多十天半个月也就能处理完了。大不了就丢工作了呗，无所谓了。我尽快赶回来。
1: 就不用回来了。巡山队没了，队长失踪了，这条路断了。你原本就不属于这儿，不用再回来了。
2: 白菊，我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在乎。
0: 队长都没找到呢，而且你还在，我肯定不能。
1: 队长的事情你帮不上忙，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你又能做些什么呢？别说傻话了，再唬一下你自己吧。

一界一环，情分也就这样结下了。谢谢你。你说过，这本书对你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不该属于这里，更不该属于我。是时候还你了。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

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君山对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是我不想醒过来。妈妈说，在这个世上，那些心地纯良、行事正直的好人，未必都有好的结果。但是那些人，他们只遵从良知，固执地做着正确的事，哪怕被人误解、遭人唾弃，哪怕被伤害，他们也从不计较，从来都不会在意结果。而时间会在泥沙当中晒出那个金子一般的结果，即便你没能看到，以后的人们

0: 博拉姆拉自然保护区建成后，青海省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克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等七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总数达到11个，总面积2177万公顷，每年环保方面的投入达100亿计，众多环保志愿者与党和政府一道，共同守护着这片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我们家也从马志县搬到了天多市区，家人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各自找到了新的事业。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市区周边陆续建成了7个煤矿。随着越堆越高的渣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1: 不需要支援，不需要支援，我和副队长两个人能解决。哎，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
1: 点，快点，快点，
4: 有话好好说，不让大家。
1: 是啊，你们这已经袭警了，知道吗？我们队长都流血了。
4: 这谁袭警了？袭什么警啊？就是你肘击的我。
5: 警察同志。我这个呀，可是实打实被这个阿佳给打的，都破相了。
6: 他跟我砍价砍了半天，啊，1000块钱的药直接给我对半砍。我说没有这样卖的，啊，最后说好了嘛，1500块钱，两只羊全部带走。最后他又说不要了嘛。
4: 别着急，
5: 买卖自由，问问还不行了？你们看看这羊，越看越恶心，根本就没法吃啊！我就不想要了。
4: 你买卖自由要讲究诚信吧？啊，你不想要还砍半天价？你出了价，人家阿佳最后也接受了，你就不要了。一个大男人，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当然，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动手打人。阿佳，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好说，有任何纠纷你就拨110，或者找市场管理人员，这都好解决的啊。就不能再动手了，知道吗？
6: 通知。要不你先接电话吧。
5: 啊，对，你先去，你回来的时候我俩再继续吵。
1: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警察来着呢。别动啊！
4: 不好意思，让一下。白总，有什么指示？
7: 我的姐啊，打通你电话实在是太难了。
4: 是啊，手机最近不好用了。
8: 你给我换一个新的呗。
7: 行了，下午3点啊，准时集合，搬家公司。
9: 那个车要是运大件，我们两个小时运那个细软啊。
4: 妈哪有什么细软呀？他那些破烂，
8: 他用了多少年了，早该扔了。
7: 那他舍不得扔，能咋办？你得给我准时到家啊，别磨蹭到天黑，知道吧？到时候妈该不高兴了。
8: 哎，行，我知道了，我给你弄只羊回去啊。
7: 行，我去忙了啊，挂吧。

0: 怎么停这儿了？
1: 呼噜太响了。
0: 队长，我开会儿啊。
1: 睡你的吧。

0: 省环保厅发的，最近几个市煤矿企业环保检查的汇总情况，你把重点给我挑出来，然后打印了搁我桌上啊。
1: 还打印了搁你桌上？你个跑环保的调查记者，不知道无纸化办公啊？
0: 啊，对，您批评的对。那这样，您整理好了之后发我邮箱呗，行不？
1: 你呀，抓紧培养点新人吧，别什么活都往我这儿塞。怎么了？你揭了人家天多事的盖子，人家还高规格的请你回去做后续报道，怎么也不见着你开心呢？不乐意去啊？
0: 你真觉得我那篇报道是揭盖子吗？
1: 你曝光了那么多小煤矿违规乱采，这还不是揭盖子呀？
0: 那你是没看我的原稿，我原稿里面揭露的可不止这些小煤矿，真实情况比这严重的多了。
2: 辛苦啊，师傅。
3: 这个抓在这边。上面扶好，扶好，扶好，扶好，扶好。
4: 你有给我连打三个电话的功夫，你就不知道给妈打个电话呀？
3: 小心点，小心点
4: 啊！今天她搬家，还就她迟到。
2: 妈在医院开会呢，走不开。
4: 绝对是撒谎。
3: 不是姐，小样没事撒这种谎干什么？哎
4: 呀，我是说咱妈。
3: 你就是职业病又犯了，动不动就怀疑别人说谎。那小医院是私立的，人家就看中咱妈临床经验丰富，给安排的事儿多。
2: 董事长，每次都用这个借口，哪有那么多会要开呀？他又不是林叔叔。
3: 老太太闲不住呗，退了休接他来，那是让他享福的。谁知道自己又找了份工作？
2: 过于热爱工作也是种病，得治。
3: 嗯，这病还遗传呢。
2: 放在屋子里边
3: 呢。咋了？
2: 觉得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硬气了啊？
3: 哥也掏钱了，我自己可买不起。再就多亏了飞哥去跟中介砍价，价格降了不少，要不我们钱都不够。
2: 别摔着啊！这些可都是咱妈的细软，都是最宝贵的东西。
3: 啥细软？它这么沉？
2: 书。
3: 这些东西，收废品都值不了几个钱。不行不行，姐，你帮我一下，帮我拿一个。
2: 你呀。平时就是不运动，欠锻炼，

0: 你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啊？
0: 真不像你，一天鸡飞狗跳。
1: 对，走。
0: 拳打脚踢的。你不行，你就调特警队去吧。
1: 调特警队我也不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身手，我。哎，乖。
0: 怎么了？
1: 乖。
0: 怎么了？
1: 乖。
0: 咋了？
1: 腰闪了，快。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靠上，靠上。

0: 黄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黄局，
0: 哎，你好你好，黄局长，
1: 欢迎黄局长和各位记者朋友莅临星海，来指导我们的煤矿整改工作。文总谦虚了，指导谈不上，你们才是行家呀！啊，哎、
0: 黄局，真正的行家在这儿呢。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川白矿长，一号矿也是我们的标杆矿，啊，这是我们二号矿的吴矿长。大家好，
3: 好好好，文总啊，这次来的可都是咱们省里头的重点媒体啊。你们星海要是有什么商业秘密，提前跟咱们记者朋友都商量好啊！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能拍啊，都能拍，欢迎大家多多的拍，这也是给我们星海做宣传嘛。
1: 来，白矿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孟总、王局，这里就是我们星海的一号矿，年产量已经突破百万吨。
4: 这儿我们之前来过呀。
2: 对。之前也是我携带的，你仔细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吗？可能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边山上颜色不一样的地块，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小规模的草皮种植，播撒了草种，这都是我们矿工自发的行为。一号矿之所以能成为星海的标杆，不只是技术先进，意识也先进。
1: 对，产能高，效益好。工人多，才有搞环保的条件嘛。来，
0: 未来这是我们星海整改工作下一个着力点，不光是生产力的整合升级，同时也是管理经验的整合和生产模式的优化。
3: 这个星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够统筹的考虑生产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既能抓好生产，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是吧？这才是一个企业它应该有的综合竞争力。下一步，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星海了啊！
5: 环保不能只靠喊口号，更不能只看做得好的大企业。为了彻底解决咱们天多市小煤矿的环保困境，市煤炭局联合星海集团提出了一个针对小煤矿的整合计划，下面就由星海集团的董事长冯克清先生来介绍一下情况。
6: 针对整改不到位的中小煤矿，星海计划通过收购重组把它们并入到集团内部，目的是化散为整，改变过去无序开发的局面，形成规模效应，走向有序发展的轨道。对这些煤矿，我们坚持执行。
7: 企业的唯一主题不是环保吗？咱们让整合了，
6: 更新
7: 什么意思？
6: 在矿区整改期间，
7: 整合
6: 对停
7: 就是让星海有更多的担子吗？
6: 并发放伙食补贴，确保
7: 把小煤矿都吞灭了。
6: 具体的文字汇报已经放到各位面前了。请大家审阅。
8: 对中小煤炭企业整合重组，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

0: 但在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呢？
1: 林副市长可能不清楚，从年初开始，煤炭价格持续走低，中煤集团给的季度长协价较上个周期跌了6.5%，5500大卡动力煤已经跌到590一吨了。这个时候让我们新海牵头搞收购扩产能，我们可不是占了便宜，而是背上一个大包袱。
0: 既然觉得压力这么大，这个亏不能让新海一家企业吃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一停，多请几家有实力的企业一起参与？
1: 这次新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信不过我们，领导也可以多找几家企业参与整合，新海甘居人后。
2: 煤炭局，你那有什么意见？
3: 哦，关于这次整改，省环保厅给出的指导意见是3个月内完成整改，各项指标达标。现在已经过去1个月了，据我们跟市里还有几家外地大型煤矿企业的沟通结果来看，他们都没有表示出要参与的意向。
1: 至于林副市长提到的垄断问题，我觉得未免是高看我们新海了。煤炭资源都是国家的嘛，新海再大也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办事啊。
2: 探讨是得不到实际进展的，有企业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环保局马局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马局长，马局，小宋，小宋
4: 到，
2: 快看看什么情况
4: 啊。刚才设备故障，马局长掉线了，我怕打扰到大家，就一直没调。
2: 好，我知道了，回头我把会议记录发给他。
4: 好的，市长。
2: 来，咱们继续。

0: 文员不错，知道帮奶奶干活了。什么东西啊？这是？
1: 不知道，
2: 你大姐订的，说是净化空气的。
3: 回来了，
4: 妈，你干嘛呢？怎么大白天要睡觉啊？
3: 我看看我大闺女。
1: 二姑，
2: 出什么洋相呢？你起来。
0: 二姐把腰闪了。
4: 腰闪啊？
2: 严重吗？我看看。
3: 不严重，就是一个寸劲闪了一下。
5: 妈，我看过了。腰底韧带扭伤，贴个膏药恢复训练一下就行，没大碍啊。哦，
2: 哎呀，你都这个岁数了，以后那种冲锋陷阵的事儿，你让年轻人干去。
3: 是是是，你说的对，以后听你的。
1: 可我觉得我二姑最苦，我以后也要当警察。
3: 是吧？那你可就是咱们家第三代警察了。文渊，我跟你说啊。你二姑，我年轻时候那个身手，那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别听你二姑搁这吹了，好汉还不提当年。
3: 哎，我怎么吹了？你现在过来，啊，比试比试，
2: 别不服老。不要说打架了，再过两年打个喷嚏，你都能把腰闪了。
3: 哪有那么夸张了？
2: 你别不信。
3: 你爸呢？
5: 嗯，那儿呢，就等着你回来给摆上了。
3: 哎，玲玲，文渊，扶我起来。哎，你俩慢着点啊，别又把我给闪了。

0: 你俩洗手啊，一会儿准备吃饭。哎，你去哪儿啊？
1: 外面。
0: 外边是哪儿啊？
2: 外面就是外面呗，
0: 还能是哪儿啊？
3: 二姑，你慢点。
2: 啊，知道了。
0: 哎哎，哎呦，
4: 你觉得你二姑挺酷？
0: 洗手，一会儿吃饭。
4: 好，
0: 洗手。
5: 走啊，走。
0: 怎么回事？
5: 走啊！我刚刚你同事来送他，正好遇上了。
0: 我问你呢。
6: 哦，这乔迁礼物，玲玲爱吃，我前两天特意订的。
0: 哦，
4: 我爸也真是的，饭都不吃一口就走。
7: 我感觉他头发都变少了。
4: 姥姥，你发现没？
0: 啊，你爸工作忙，经常熬夜，累的。
5: 找了一张桌子，
0: 那放这儿吧。
8: 姐，你有心买这个羊，怎么就不留人家飞哥一起吃饭呢？人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的。
0: 我没找你算账呢，是不是你跟他说咱们今天搬家的？
4: 我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
5: 找？哎，你俩差不多得了
4: 啊！你看他装的，我压根没使劲儿。
8: 装什么？下午搬东西搬的不动都疼。人家飞哥再怎么说也算我半个哥，怎么就成外人了？
0: 这才是你亲哥。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你以后少什么事都带着他，赶紧干活吧。
5: 赶紧干活吧啊！
6: 来，干活吧。

0: 看我干什么？这事儿你不挺有经验的吗？啥经验？想当初，一晚上能剥那么多张皮子呢？哎呀，
1: 那都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怎么还拿这事念叨我？
0: 行，那哥，你去找小燕，让小燕来吧，她会用刀。
1: 行，那我去。哎哎，行，我来杀，我来杀，你们甭管了。
0: 休息，我晒，甭管了，休息，休息。
2: 好好弄啊！哎呀，我这腰……不是你，
0: 这事儿让你顺着我的手。
2: 你坐一会儿，我好好给你揉揉。
0: 就这儿，就这儿。啊！哎呦，这
2: 怎么样？
0: 好点儿。
2: 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和孟总多聊了几句，矿上又是检查。 又是裁员，鸡飞狗跳的。单位裁员这种事情，你少说话。这种事儿最容易得罪人了，搞不好上下两头都对你有意见。好几个跟我从营长来的老战友，都这个年纪了，真要给裁了，再就业那就难了。他们找来找去，还是我的事儿。
0: 说实话，邵云飞那个报道影响力不小，弄得市里的领导跟我们新海都挺紧张的。你要不……
1: 我不去说啊，要说你去说。
3: 姐，
0: 咋了？
3: 你过来看看。
0: 怎么了？
3: 你慢点，慢点，怎么了？看看这肚子，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0: 这别吃了，
1: 恭喜马小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西，你还想让别人吃啊？
0: 那羊肚子里啊都是煤灰，体内重金属含量高，你们包好了扔远点啊，别让别人捡着给吃了。
2: 知道。
3: 咱天多周边开的矿多了，这风里飘的恨不得都是煤粉，最近羊肉都涨价了，我们饭店里的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
4: 来喝点饮料，
2: 冰的。
5: 现在有些小煤矿真的太不像话了，降尘也不做，洒水栓买了放在那儿，从来也不用。
1: 买都买了干嘛不用啊？
5: 应付检查呗，检查来了装上水开出去做做样子。
1: 要我说就应该把这些不规范的小煤矿都给关了。
5: 这不现实，一个矿多少人靠着它吃饭呢，不是说关就关的。
4: 哎，要我说我姐就当不了领导，当队长呢也只能当个副的，看问题太片面了。咱们市里七个煤矿那都是林叔叔引入的，这些年发展全靠他们了，
2: 他说关就关。
5: 妈，来，现在环保理念进步了是好事，但是有的人容易矫枉过正，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角就开始借题发挥。这些羊啊要是给那些人看见了，又得说经济发展破坏环境。
0: 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白君多吃点啊。嗯，吃
3: 吃点菜你俩。嗯，
1: 对，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6: 哎呀，让人给扔的
1: 啊。怎么回事，袭警了？
6: 也不是，就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
1: 我说怎么那么膻呢，下班以后再好好洗洗吧。哎，
7: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回回都有你，每次还都领着不同的牧民。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们现在这样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而且这些牧场里好像也没有你们家的吧。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啊，正好这事交给你。
1: 啊，怎么回事啊？老韩，
7: 你们认识？
1: 啊，
8: 不认识。
7: 哎呦，那你这得回避了。
8: 他是得回避，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
1: 你打谁了？
0: 疼不疼啊？
9: 疼啊。
1: 你要不找个地儿缝两针吧。
9: 找谁啊？找咱妈缝啊。没事儿。
1: 这个韩薛超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9: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当时场面乱他也不是故意的，说不定都没认出我来。
1: 哥谢谢你啊。
9: 啊，
1: 你选择和解，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他200块钱，这事儿就过去了。还好他打的人是你。
9: 最后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呢？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哦，你守住一点啊。
0: 好。
1: 老韩，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了。如果被定为寻衅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是要拘留你的。
2: 拘就拘呗，怕啥？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也比坐个白眼狼强。
1: 韩明超，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自己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
1: 我干什么了？
0: 对，你干什么了？从前咱们巡山队干的是什么？你现在穿的这身警服干的是什么？你替你哥，
3: 替煤矿的人说话，
0: 罚我们的款。
1: 我是警察，我在工作。
0: 哼，还不如我这个穿保安服的。
2: 喂，哦，我马上回去。开除？你凭什么开除我？我出来的时候跟主管请过假了，你知道吧？打人咋了？我打的是坏人，你知道吧？

0: 吃吧，面里没给你加肉。如果你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我可以帮着问问。不需要，
1: 我还没说完呢。
0: 不用，清都知道。不就是去矿上给白川打工吗？
1: 打工也比打人强啊。
2: 新海集团在市里有公司，也有酒店，可以去当个保安什么的。有区别吗？离了新海，我还吃不上饭了。
1: 韩学超，环保不是抗议出来的。 我只是在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你这么做不仅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会触犯法律。到头来，人家企业该生产生产，你帮不了那些牧民，也救不了那些病了死了的羊，你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可这不是大海捞针吗？警察都查不出来的事情。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林芝。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镀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工具拿好，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知道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到的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2: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嘞，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真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知道吗？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7、8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

0: 的时候啊，那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种这种果树。
1: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0: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了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1: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4次大规模试种，1次次满怀期待，1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4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踢开了一道光亮。
0: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1: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0: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这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1到2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1: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0: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8公里外，基地8公里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分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

0: 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1: 找倒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浜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2: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我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这个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1: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渴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档，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七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十一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12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潭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

0: 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1: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2: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3: 在下面吧，我给你看一下。
1: 好好好，
3: 快点啊！
1: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1: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0: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1: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之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这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新乡是典型的

0: 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1: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

0: 天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1: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八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下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1: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子，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洛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洛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0: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1: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0: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

0: 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1: 耶，这个是八月瓜吧？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噻，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炸开。

0: 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子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
1: 嗯，太甜了。绝色的。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籽的青田在舌尖散开。南无畏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 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十一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智慧。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狮子，苏嫂，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
1: 十一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0: 特别的甜，然后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
1: 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自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
0: 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二十几年，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
1: 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雨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4: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强文力扎根西藏20载，作为西藏电力首批面向内地招募的大学生，他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5: 看，这里就是我当年刚参加工作时的地方，它叫直孔水电站。那时候的我21岁，那时候自己亲身经历，看着电厂的水轮发电机从组建一直到它开始发电。
4: 从繁华的都市到人迹罕至的山沟，从象牙塔的规律作息到电站3班2倒的值守，年轻的他跟着电力前辈们亲历了直孔电厂机组从无到有。在旷野中凝望过凌晨2点的寒星，在彻骨的飞雪中守护着光明。那段岁月让他理解了电力人骨子里的坚韧。与千千万万的西藏电力建设者一样，在无数个坚守的日子里，在心底深藏着一份牵挂与愧疚，那是亲情的羁绊。
6: 去算算人生当中你和父母和孩子团聚的时间有多少，可以说微乎其微吧。孩子生下来，时间一到你就必须返岗，然后孩子交给老人抚养。
4: 广袤高原上一切困难从未困住过建设者的脚步，但另一种孤寂却深入骨髓。长年累月的远离故土，让他们缺席了陪伴父母的时光，也错失了幼子成长的足迹，与爱人长期分隔两地。
6: 在咱们西藏电力的就是各位前辈，包括咱们目前的一些工作的同事同仁里面，像这样的情况真的说可以说数不胜数。
4: 佳节灯火万家时，电力人的愧疚如影随形，却正逢保工抢修最繁忙的时刻。他们从未退缩，无怨无悔，以薪火相传的坚守，在凛冽世界之巅点亮了高原永夜里的温暖与光芒。今天强文力跟办公室的顿珠为了搜集整理工作资料，来到电力前辈巴桑的家里。

0: 自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八三就工作在电力的一线。目前作为安全总监，负责一线电网建设项目的安全工作。
1: 这个罩围的渊源比较长了，安全帽和人员的这个着装来讲的话，这应该说距今都应该有30多年以上的那个历史了。这个的话，徒步巡线的这么一个照片，过去呢就是只要发生故障以后，我们全是人工来去巡线，一个故障点巡下来，那要就花10几20个小时，运气好能找得到，运气不好找不到。那现在的话，通过高科技，全都是一个无人机来巡线。无人机巡线的话，一是这个节省了大量的一个时间，二是故障点查找又快又准，对我们的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提供了坚强的一个支撑。我是1995年参加工作的，当时刚从学校出来，对这个紫外线的认识不是太足。我们在山上太阳暴晒的情况下比较热嘛，当时就是脱掉衣服，就是穿个背心在山上测量。当天晚上回去以后，就看到背心一脱，上面全是那个背心的印子。当天晚上一摸的时候是感觉凉凉的，过两天以后啊，这个都是开始起皮了，然后一撕撕那么 A4 那么大的纸张，一块一块的可以拔下来。第二个的话就是，当时
2: 听了八总监讲述的故事和分享的图片，我深有感触。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八总监这样的电力前辈，激励着我们一路向前。为什么我们选择一直沿着前辈的路走下去？因为咱们西藏电力事业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与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真的是可以说密不可分。无数的咱们的电力前辈们，那时候条件多艰苦啊，他们真的是从无到有，他们身上体现的是那种真的是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追求更高，这种老西藏精神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电力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一代又一代不放弃坚持下去，才有了如今从过去只有少部分用得起电，到现在我们把电网铺设到就是全区74个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着这种万家灯火的璀璨和幸福。
0: 1965年，新西藏的第一座现代化水电站纳金电站正式建成投产，雪域高原的光明征程由此起航。多年来，先后几十万名电力建设者冒严寒、顶风雪、战缺氧，建成了青藏、川藏、藏中、阿里联网4条电力天路，创造了人类电网建设史上的新奇迹。
2: 我自己也很荣幸，从我自己参加工作，见识了咱们电网从弱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从我们的2011年，一直到我们的2020年，4条电力天路的建成，那真的是对于每一个电网人来说，振奋人心，觉得自己的自信心还有那种自豪感，空前的得到了那种满足，然后也很骄傲，为西藏，就是整个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电网人真的是做出了矢志不渝的努力，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电网人创新探索、扎根学语，把自己的诺言、当初的选择，一直落到实际行动上的那种生生不息的实践。
0: 眼前这与雪山相伴、与日光同辉的铁塔银线，就是助力电力天路提档升级的重点项目——拉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
3: 那么，我们拉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都先后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4: 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现在我们4月下旬站在这边回顾整个工程，现在是4600米，我们穿着防寒服，山上也是下着雪的。
3: 对，
4: 当时我们建设的过程中啊，在高峰期已经投入了20000多名建设者，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同胞，就是为了建设西藏的电力事业，抛家舍业，不远万里来到这边。他们也是在建设过程中呢，克服了很多困难。
0: 像这样的项目在广袤的高原上不胜枚举，这些工程大幅提高了藏中电网的供电保障能力，不仅显著提高了偏远地区居民生活用电水

0: 平，更为未来的能源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记得在看北京天安门有一次建党100周年的时候，那一场就是青年人振奋人心的那一场演讲，为他们齐声高呼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虽然我们离北京的物理距离很遥远，但是那一刻我觉得所谓的电力人我们也很骄傲。
0: 工作之余，强文丽会用文字将自己对西藏、对电力事业的热爱写进散文中。
1: 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把对西藏的热爱和对电力事业的感情记录下来。
0: 从雪山之巅到河谷深处，当光明翻越雪线抵达边陲，电网覆盖的不仅是辽阔的高原，更是千家万户温暖的心房。安全感与幸福感在光影交织中悄然生长，每一盏灯火的安宁都是时代光芒在苍茫大地上最深情的告白。
1: 我是一名在西藏工作的基层电力工作者，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我衷心的祝福西藏电力事业的发展蓬勃向上，祝福西藏发展越来越好。
2: 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祝祖国繁荣昌盛，祝西藏发展越来越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
5: 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细软，
6: 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7: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南风暖，北风柔，
1: 冬屯居，西屯游，
2: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1: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3: 来来来来来，
2: 哎，等慢点跑，别摔着，这孩子。
4: 小花，
3: 来来来。
5: 大爷，大爷，大爷，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6: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5: 那可不，师姐每年这个时候都给我们发包子。
6: 这包子哪来的？
3: 那老板，
2: 好好看着点啊。
6: 这是发包子，你咋不早来？没了，
2: 把我留的那两个拿了。
6: 掌柜的，那两个是牛公的，
2: 让你去就去。
6: 哎，
2: 等会儿啊。
6: 谢谢啊，这么着咱们感谢您。
2: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6: 是是。
7: 哎，哇，您是哪儿啊？
2: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7: 不，我看你这急得够重的，我帮你提溜提溜。
2: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7: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无功不受禄。
2: 你这人还挺讲究。
7: 您就让我帮您干这活，我心里也踏实。
2: 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7: 不能了，不能了，我有把的力气呀，要不然您试试。
2: 拿，
7: 嗯，
2: 拿稳当了。
7: 哎。

0: 坐吧。瞅啥呢？东西给我。这下踏实了吧？
1: 哎，
0: 谢谢啊。
2: 慢点，回来了。
0: 人都杵着了，还问呢？
2: 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呢？
0: 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饿着了，瘦了吗？
2: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
0: 呢？我得给你好好补。哎，我这回趟老家怎么门头都换？
2: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到门啊。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的，是吧？
0: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3: 咋总问这呢？
2: 我撑了。
0: 哎呀，回屋吃饭，回屋吃去。
3: 还没整完呢。
0: 陪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小姐们，小姐们，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啊，门口那个那块牌子，我还脸，
1: 我特意夸的，我还脸，我特意夸的，我还脸，还给你留有信啊？
0: 行，我不生气了，
1: 你给我滚！
0: 咋了？哥俩还有仇了？啊，
1: 没有，闹着玩的。
0: 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2: 这话说出来长了，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啊，哦对，吃饭，吃饭，
0: 对呀，先吃吧。
2: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1: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
2: 等等，没想到啊。
1: 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嗯，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1: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儿，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儿。
0: 排长，你看。 你咋那么爱找茬？
2: 姐，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
1: 嗯，
0: 你说老唐他到底咋想的？
2: 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3: 那会
1: 儿，这我不跟你说。
4: 德远呀，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
2: 嗯。
4: 哎，给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哎，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2: 真的？
4: 啊，
2: 太好了。
4: 小贵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2: 我也说走就走啊。
4: 啊。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2: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2: 你改主意了？
0: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2: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说谁怂货呢？
2: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0: 第三次怎么了？
2: 哎呦，我这……
5: 哎，走，干啥呢？
4: 不急，啊，先喝酒。

这活儿。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儿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英了。他爹说了。

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

安分日子，飞车扛头子，这里没得跳。大贵的这事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提溜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说句掏心的话，

杀陆桥。都没了，我也就没啥分头了。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
1: 嗯，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
0: 啥话呀？非得进屋说？正好，炕还热着。
1: 烫壶酒吧，屋里等你。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影了？

0: 你那山货铺咋整啊？
1: 山货铺你帮我对了吧，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别整这没用的。

0: 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1: 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0: 我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你说过你都听我的，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有这话吧？
1: 有，的确动摇过。
0: 为啥？
1: 为你。
0: 这俩字是错的。

像你这样的言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高云虎，走吧。 但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就给老娘回来。

0: 咱也没那么着急啊，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杆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0: 思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啊！二哥他进京赶考，
1: 别上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您好，客官坐下，坐下，请上船。
1: 得嘞，得嘞，来。
2: 哎，李干强，李干强，
1: 好好，
2: 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
3: 谁说的？还有我呢。
4: 完犊子了。
5: 愣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
4: 别闹了，啊！
5: 李白楚，糊弄不了你。
6: 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
4: 好好的，啊。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

0: 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国内。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
2: 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这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3: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
4: 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5: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咱们镇中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老朱，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6: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
1: 哦，
5: 记住要快。
0: 抗联特务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驻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

0: 咋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给我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这江面要是没动，时刻咋整？
0: 那游也得游过去。
2: 可咱奔了这么久，离渡江点还老远呢，
0: 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
2: 就怕咱没到地方呢，全。
3: 别。
0: 怕啥呀怕？咱都能过去。哎呀，
2: 我觉得小鬼说的没毛病。哦，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这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
4: 跟着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
0: 大家都各自休整，明天继续赶路。
4: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5: 有飞机更好。
0: 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4: 找不着马啊！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啊啊！
5: 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笑>
4: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你们家不养马的吗？
0: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还真的有。
4: 你看，可弄不出来呀。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0: 叔，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6: 我们家还有三匹马在里头呢。
0: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都气炸了。
6: 是，这仇不报了。

0: 我躺棺材板里都闭不上眼儿。
1: 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吧？
2: 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
3: 你咋知道呢？
0: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3: 咋进去的？
0: 打车呀。
1: 哦，等等，打车是啥东西啊？
4: 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5: 我瞎寻思啥呢？啊，
6: 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
7: 整啊，这事俺们熟。
6: 对呀，这事咱家熟啊。
0: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
6: 那你说咋整？
0: 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
3: 嘿，没熟呢。
1: 哎，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不？
4: 我俩过命交情，
2: 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
4: 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1: 这么多马是咋找那头马呀？
4: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羊马。
1: 哎，是好，是好啊！
4: 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8: 下来。
9: 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4: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2: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
0: 那都跟紧了，这，那后面都跟紧了。
10: 对，哎呦。进去，
0: 哎，来，都拿证件了，来，
9: 这是我的黄金。
4: 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炸不着我。
9: 可就怕万一呀，哥。
4: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了。

0: 你得起。
1: 嗯，Yes，Go。
2: 来来来，都走了，走。

0: 我天哪！哎，肚子！哎，哎，皇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孙坤，
0: 嗨。

0: 没事？
1: 你咋知道没事？
0: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鬼子能那么想你吗？
1: 也是，毕竟咱哥。
0: 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我该来消息了。好了，
1: 一半二八，如花，其他人留下。
0: 走。
2: 哎，
3: 去啊！
0: 嫂子，
3: 愣啥呢？去！哎，
0: 走！哎，大哥。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

0: 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

深色被褥，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3: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这不是冻的，是他们老虎夹夹的。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获知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咱上苏联。
1: 乐呢你？
2: 你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1: 你们男的女的？
0: 都问呢。
1: 哎，
3: 队长来了。
4: 那你别管了，快快去快去。
5: 等会儿，
3: 孩子给我来。
5: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夺包。
3: 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
5: 是长得
3: 一样，你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他。来，来会儿。
2: 叔，这油马跑的劲儿快呀，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
6: 想家了是吧？
2: 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6: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俺陪着你一起回趟家，给你爹赔不是钱啊。
2: 那不用，我是他儿子，他还能吃肉不成？
7: 你小鬼子是从哪条道来的？你
0: 给我看看去。
7: 回来。

0: 你闭嘴！这事儿能让你俩去吗？我当大哥的不去，等接着天他不得给我劈了呀！
1: 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0: 是吧？是能咋的？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哼，还可怜，早大没了。为啥呀？啥为啥呀？跟你有关系啊？
2: 打着你好玩吗？啊！

0: 哎，福庆，有火。
1: 哎，你这个
2: 花儿和小白马他们呢？
1: 我散了。
2: 见着小顾没？

0: 没见。哎，你哥呢？
1: 这样，咱们再会合地点，等他们走。

0: 我去抬条路，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你个傻狍子你！
1: 排长，你来看看小凳子。啊啊！
0: 血都流干了。 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2: 排长，
0: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
3: 是。

0: 有口福气，
1: 到。你们现在大伙过江。是，那你呢？我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
2: 排长，我也留下。
0: 不能，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 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一定能游过去，明白吗？
3: 明白。
0: 走，赶紧说。

0: 叔
1: 啊，你说
0: 花、
1: 小白马、小棍儿他们能过来吗？
2: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的。对了，二李子，万一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渡江的地点。嗯。

0: 出産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说。

走，走，哎。

0: 那是不是个房子啊？有可能是他们的岗楼子。大家奔那儿去，走走走。
1: 你们是谁？我们，中国人，东北抗日联军呐。Опустить оружие. Пусть они тоже опустят оружие.
2: 请把你们的枪放下。啊？
1: 咋一见面就缴械啊？少废话，到人这地界了，听人家安排。快，把枪拿出来，放在地上，放在地上。怎么弄？
2: 跟我们来。
1: 好，走。

0: 姐儿在哪见过了？啊，地主家杀猪就这么整。啊，
1: 那我也知道，退猪毛嘛。
2: 天津就两个人。
3: 你们都见过是吧？那你们俩先进去吧。去。

0: 行，走吧。啊。
1: 哎，不敢不等，不然呢？啊，不然呢？
0: 啊，还干啥呀？哎，干啥呀？不是，哎，脱，哎，我衣服干啥呀？
2: 你动，
0: 不是衣服不能脱呀？
3: 他不好意思了，
2: 自己来，哎，哎，哎，不能搬，哎，
4: 哎，小林子，别扯没用的了，咱不能给康来丢人。
2: 哎哎哎，我咋是？哎哎
1: 哎，你别动我裤裆啊！
5: 这听着地主家杀猪的手艺不错啊。

0: 快死了。咋了哥？
1: 妈了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嗯，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0: 哥别生气，咱不知道这关系，我滚啊，我滚。
1: 回头我给你找个郎中。

等你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啊，谢谢。 你还会说谢谢啊？哎呀，唐德远，我是在你手里啊，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 哪天我要是生病，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

0: 那叔，你这剃了还挺精神。排长，于火，
1: 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
0: 没有。
2: 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拾到了。
0: 那我俩咋是被扒的呀？你俩这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
2: 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吗？
0: 不是，那多羞我呢。
3: 行了，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
0: 排长，哎，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哎。排长，我们啥呢？
2: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3: 啊，走吧。

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

0: 加送二斤，两倍试吃，
1: 一共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

0: 蜂蜡、蜂茧、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两倍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6: 看，王老师上线了。
5: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7: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8: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绿化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